0: 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3: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4: 笑笑戏，
2: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4: 壮士一见，
2: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荀慧生，号刘香，一名白牡丹，是与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齐名的京剧四大名旦之一，更是咱们河北人的骄傲。荀慧生是河北沧州东光人，同时还是河北梆子剧院首任院长。可是你能想到吗？这样一位京剧大师却是一个天资平平的穷人家的孩子。那么荀慧生又是如何成长为一代名旦的呢？他的人生又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收徒齐花坦，荀慧生和河北梆子又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呢？戏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1900年，荀慧生出生在河北一个农民家庭。那时候政局动荡不安，常年战乱，人命就像小草一样可以随意践踏。家徒四壁的一家人节衣缩食地过日子。荀慧生6岁时，由于家庭贫困，实在无力养孩子了。父亲咬牙将他与哥哥荀慧荣以50元的身价卖到小桃红梆子班学艺。关于这段经历，在电视剧《荀慧生》当中有生动的再现，我们来听听。
1: 今儿怎么没干活去呀？
2: 部门的老说呀，线香卖不动，让老板给辞了。
1: 哎，我看呐，要是不想点辙呀，你们这个年是没法过呀。我有个朋友在这个梆子名旦小艳红小老板那戏班子里混事儿，他跟我说呀，他岁数大了啊，想收俩徒弟传艺，托我呀在这一块儿这儿啊给学们俩孩子。我看呢，咱们慧生跟慧荣行是块料啊。你们家又这么难，不如啊干脆把这俩孩子写给小艳红小老板，怎么着也能得几十块钱。他们要是真学成了，成了角儿，他们还能挣大钱呢。
3: 那行吧。
2: 孩子土里土气的，人家小老板能看得上吗？哎，
1: 他小老板要是真有眼光，准能看上。这不，我让这俩孩子送鱼去，就是事先捏过好的。
4: 孩子，看看这个。
0: 刚进入戏班时，荀慧生还没有摸到门道，师傅觉得他天资平平，没什么出息，再次把他转卖给了河北梆子花旦庞启发，并在卖身契上写道：若不遵守约束，打死勿论。正因为这样一句话，荀慧生再也没有敢逃回家，也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学艺生涯。这个过程艰辛，伴着血泪，稍有不慎轻则打骂，重则皮开肉绽。师父唯独不打脸，因为唱戏很大一部分就是靠脸吃饭。关于学习的时候被打，陈凯歌的电影里《霸王别姬》有生动的再现。
5: 别的夜奔，
6: 回首望天朝，急走忙逃。哎，顾不得，
5: 顾不得什么？
6: 顾不得
5: 纵横
7: 向。江南向雨呼，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欲兮奈若何。
5: 成，一字不差。上手。
7: 哎呦，
5: 打你是让你记着，下回还得这么背。
8: 小尼姑年方28，正青春被师父削去了头发。
9: 下文呢？
8: 我本是男儿郎。我本是男儿郎。
5: 你本是女娇娥。
10: 我叫你他，你说啊，我打你叫来的。
3: 我本是。
0: 荀慧生初次登台，紧张到忘词，回去后当然免不了一顿毒打。为了学好戏少挨打，他可谓吃尽了苦头。夏天穿棉袄，冬天穿单衣，头顶大碗，足履冰水，点香火头练转眼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本天资平平的荀慧生竟然还练出了名堂，以白牡丹的艺名出师，在行当里闯出了名声。本来按照规定，荀慧生15岁便可以出师自由演出，但是庞启发岂会放过这棵摇钱树和免费的奴役，荀慧生只好忍下这口气，一面为师父赚钱，一边努力学习唱戏。17岁这一年，他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杨小楼。杨小楼是正统的京剧名家，唱的是武生一角。他见荀慧生天资聪颖又肯努力，便把他收到了自己的梨园中。杨小楼还将自己的本领倾囊相授，让荀慧生从一个无名小辈逐渐成长为可造之才。也正是这时候，荀慧生认识了著名青衣吴彩霞的女儿吴小霞。荀慧生仰慕青衣吴彩霞，常常登门造访，但是吴彩霞心高气傲，每次都让女儿吴小霞出面婉拒。谁知道吴小霞早就听说荀慧生唱功了得，见到本人后更被他玉树临风、相貌堂堂的样子吸引了。荀慧生也听闻吴小霞得到了吴彩霞的真传，对于戏腔很有研究，两个人相谈甚欢，渐生情愫。荀慧生便斗胆向吴家提亲，谁知吴彩霞自己也是个卖艺的，嫌弃荀慧生出身不入流，死活不同意嫁女儿。荀慧生本身就出身卑微，被吴小霞的父亲一顿奚落，心中非常失落。关于这段经历，电视剧里也有生动的再现，我们来听听。
9: 你们听说了吗？咱吴老板的闺女正在自由恋爱。
10: 这不新鲜，人家闺女本是大高材生，难道还要像旧法一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9: 这年头赶时髦咱可不敢说三道四，可你们知道他跟谁自由恋爱？
10: 谁呀？谁呀？
9: 唱梆子的白牡丹。
10: 什么？吴老板闺女和白牡丹？
9: 今天我从陶然亭练功，白牡丹和吴小姐两人手拉手，非常亲，嘿，正让我碰个正着。
10: 吴老板可是咱京剧界的红角，能把他女儿下嫁给白牡丹？
11: 别说吴老板，就是我这个唱二路的，我都不能把闺女嫁给白牡丹。怎么说，这棒子也不如咱京剧相提并论吧？以后叫他师哥师弟碰一块。

0: 话，那我可怎么介绍啊？
1: 哟，吴老板您来了。
2: 师哥，咱们可是秦府所属的亲兄弟，我可没有别的意思。
1: 吴老板，我们都是替您着想。
3: 我知道，赶快办戏吧，啊！我给你们说实话吧，白牡丹的戏我看了，玩意儿不错。不过，要做吴家的女婿，俩字儿，休想。
4: 即便这样，荀慧生也没有放弃，他找到杨小楼，希望杨小楼能出面为他说媒。杨小楼自然是乐意，亲自登门为荀慧生说亲。
5: 你就让我这么干坐着呀？给句痛快话，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3: 师哥，我这个人比较老派，怎么说，荀慧生他也是个唱梆子的，文也有别，雅俗不论。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啊，
5: 你是要驳你师哥的面子呀？我跟你说，慧生今后一定会红遍京城，我要是有闺女啊，我一定让我的闺女嫁给他。
6: 哟，杨老板你也在呢。
7: 上回啊，
6: 明儿我跟彩霞贴了出武家坡，这戏老没唱了，彩霞让我来对对戏。
5: 嗯，那你们对戏吧。
3: 哎，师哥，您慢走。
5: 彩霞，两天以后，我等你回信儿。告辞了。
6: 哎，这杨老板拉着脸儿，你这又叹着气，到底怎么回事？
3: 五哥，您来的正好，我都快难死了。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杨小楼来给我女儿保媒来了。
6: 这是好事儿啊，你拉着脸干什么呀？
3: 他叫我把闺女嫁给白牡丹，
6: 就是那个唱梆子的。
3: 可不是吗？不管怎么说，我也是梨园行的名角啊。哎，让人家说吴彩霞把女儿嫁给了一个唱梆子，我这面子往哪搁？他还来了句，哼，我要是有闺女就让她嫁给荀慧生。看着说话不腰疼，我就不相信他杨小楼杨大老板能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一个唱河北梆子的。
6: 这事儿可就难办了，这杨老板你可不能得罪，他是你的师哥，在梨园行声望又大，看刚才那架势，你要是不答应，往后在梨园行你的戏可就不好唱了。
3: 不不不，我了解杨老板的为人，他从来不整人，只是我俩情同手足，他的面子我不能驳呀。
4: 吴彩霞不好驳斥杨小楼，便心生一计，只同意说嫁女儿，还和荀慧生约法三章，若是成亲不能反悔。荀慧生自然高兴，迎娶娇妻哪有反悔的道理呢？在荀慧生结婚那天，京城有名的角儿来了一大半，如梅兰芳、杨小楼等等，着实好好的热闹了一天。然而当荀慧生等到洞房花烛夜，迫不及待地去揭盖头的时候，他满心欢喜落了个空，因为眼前的女人根本不是吴小霞。这巨大的反差让荀慧生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这一招正是吴彩霞偷师《红楼梦》的结果，她来了一招偷梁换柱，将妹妹吴春生替代了姐姐吴小霞，嫁给了荀慧生。如今生米已成熟饭，荀慧生又曾许诺绝不反悔，这个哑巴吃黄连的亏让他羞愤难当，当夜便离开了洞房，始终不肯和吴春生圆夫妻之礼。起初两个人相处很别扭，荀慧生一方面忙于唱戏，另一方面对吴小霞余情未了，不怎么搭理吴春生。吴春生是传统女子，本着嫁鸡随鸡，嫁狗

随狗的思想，安分地在家料理家务。直到有一次，荀慧生出演《铁公园》的时候，有同行嫉妒他，找人拿茶壶茶碗去砸舞台上的荀慧生。荀慧生躲避不及，突然眼前冲出一个女人，挡在自己的身前，用身体死死护住了她，眨眼之间就被砸得头破血流。荀慧生一看，这个人就是自己的妻子吴春生。荀慧生听到妻子说不能让他受伤，他还要唱戏呢，他心里又感激又愧疚，又想到妻子无怨无悔操持家务的身影，决定忘掉过去，好好和他过日子。不久之后，吴春生怀孕了，先后生下了一男一女。后来荀慧生到上海演出，他娴熟的技艺、优美的唱腔和他那酷似美女的扮相在上海滩一炮走红。当时上海滩大佬黄金荣请他唱堂会，还请了一个配戏的名角儿。这场戏让女演员对荀慧生倾慕不已，想要嫁给他。荀慧生不肯辜负了发妻，坚决不肯。为此黄金荣震怒，最后还是女演员下跪为荀慧生求情，才平息了纷争。在上海滩，荀慧生的粉丝美女如云，荀慧生却始终不为所动，这在圈内被传为佳话。接下来我们来为您说说荀慧生喝酒的趣事。荀慧生是正经的河北人，可说到喝酒呢，他却很不一样。荀慧生不爱喝白酒，只爱喝白兰地和绍兴花雕。日记里，荀慧生有好几次为逃避闹酒而中途离席的记录。荀慧生在日记里有不少内容谈到酒，遇到58年的陈酿，也会和程砚秋一般大喜高兴，喝到大醉而归，即便风雨交加也不影响喝酒。荀慧生喝酒呀，打的是持久战，不喜欢和朋友痛饮，而是慢悠悠的喝。每次待大家都吃好了，他仍在漫不经心的独斟慢酌。没有下酒菜，荀慧生便会叫厨师将桌上的残羹冷菜倒在一个大锅里，或煮面或烫饭，连汤带菜的大杂烩最合他的胃口。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不讲究下酒菜。有一次演出完了，半夜1点到家，还要约作家老舍喝两杯，下酒菜是苏州买来的酱鸭。因为爱喝酒，荀慧生很擅长鉴品酒。有一次朋友拿出一瓶酒，说是100年的白兰地，荀慧生喝了一大盅，笑着对朋友说未必有百年，但也是不可多得的好酒。冬至节给朋友买礼物，荀慧生选择的也是酒。至大石烂同风购酒，东红记买茶叶，荀慧生选择的也是酒。荀慧生家的酒不少，1941年朋友们祝贺荀慧生添了孙子，送了好多鸡蛋。荀慧生害怕鸡蛋放久了会坏，于是让仆人把鸡蛋放在剩的黄酒里，变成了糟蛋。糟蛋也是南方的吃法，夏天炎热，用酒中提炼的糟汁烹煮毛豆、鸡爪、猪蹄乃至鸡蛋、鸭蛋，适合喝酒也适合煮粥。可以说荀慧生在吃上还真是个讲究人。荀慧生最喜欢在家里喝酒，因为顺心，最害怕的是外出应酬喝酒。在荀慧生的日记里，有好几次是为了逃避闹酒而中途离席的记录。有一次他在上海演出完已经11点半了，但仍旧有很多朋友陪着去愚园路特属警长潘达家吃夜宵。走进吉斯菲尔路40号，荀慧生无奈地发现在那儿还有40多个男女嘉宾举着酒杯等他，来宾们都来劝酒。虽然这时候荀慧生已经嗓音沙哑，但是情不可却，
于是勉强敷衍。可是嘉宾们还不满意，但是因为嗓音的关系，荀慧生实在不能尽兴了，宾客们也无可奈何。1942年8月，荀慧生到西来顺参加梨园慈善筹款晚宴，和小翠花、赵艳奎等同桌饮酒，主人居然备了啤酒、烧酒和白兰地三种。荀慧生当时已经想戒酒了，无奈呢又禁不住劝，还是喝了。最终因为扛不住，酒都从鼻子里呛出来了，很危险。被喝酒弄怕了的荀慧生也有劝人喝酒的时候。据说1960年的生日，荀慧生让每人喝酒一杯为自己祝寿。儿子荀领香说自己从不喝酒，荀慧生说今天这个日子一定要喝一杯。令香喝一口道，这酒呀太辣了。结果荀慧生冷言道，你的心呢比这杯酒还辣。这个段子呀未必是真的，即便是真的，荀慧生多半也有虎父焉有犬子的意思。因为有学者总觉得荀令香的名字出自南朝张正健的《燕歌行》，满酌胡姬酒，多烧荀令香。你看，连儿子的名字都跟喝酒有关。

荀慧生先后共收过61个徒弟，有一位极为特殊，他就是齐花坛。说特殊是因为齐花坛是一个河北梆子旦角演员。荀慧生学梆子开门，对梆子有着深厚的感情。1959年，河北省成立梆子剧院，河北省文化局的领导盛情邀请荀慧生担任首任院长，他爽快地答应了。不久，齐花坛拜在了荀慧生的门下。荀慧生对河北梆子的感情，他的夫人张伟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之际给齐花坛的信中这样写道：荀先生舞台生活60年的创作过程中，他与河北关联尤多，他十分关注河北梆子的改革。在他担任河北梆子剧院院长之时，又把他创始的荀派艺术送回娘家。我希望他的学生花坛能把老师对他的培养及怀念心情写出来，作为一个永久的怀念。荀慧生生活中平易近人，对艺术却要求甚严。齐花坛是他河北梆子界最得意的弟子，荀慧生对他的要求也就更严。他经常对齐花坛说，艺术的造诣永无止境，譬如对人物的了解，明白了还需要体会，体会了还需要消化，消化了还需要通过熟练的技艺来表达，一招一式都有很多学问，不能简单视之。对各家各派之长，首先应该接受，然后还得发展，要挖空心思琢磨他们的绝处。比如说，同是一个甩水袖，同是亮相，却有不同的效果呢？这就需要不断的钻，需要不断的练。这里不但有思想，有技巧，还得有功夫。荀慧生对戏曲的技巧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技巧不是凭空设想的，必须建立在勤学苦练的基础上。他曾经给齐花坛讲过自己的经历。1956年，荀慧生在上海演出，当时正值酷暑，据说是百年来的奇迹。

热，剧场里满满的坐了3000多人。徐慧生听说前场戏有两个演员热得晕倒了，也有些担心，但这场戏还是顺利的结束了。虽然汗流浃背，衣服如水洗，但身体还没出什么毛病。连续20多天的演出从未间断，每天还要会客、学习、写日记，就这样坚持下来了。荀慧生讲的另一件事儿是发生在1958年腊月，在13陵慰问演出，时值隆冬，又是露天剧场，寒风凛冽，飞沙扑面，身上手上如同刀割，台词出口常常被风顶回，有些青年演员嗓子哑了，他却顺利地完成了演出任务。荀慧生经常对齐华坦说，扎实的基本功是演员的根本条件，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也需要，因此学文不学武的思想是不对的。有很多演员文戏唱得好，扮相嗓子都不错，就是因为不会武戏，没有打好武功基础，不但身上不好看，而且往往好景不长，早早就退出了舞台。一个演员文戏武戏都要演好，武戏演员要练功，文戏演员同样要练功。荀慧生说，他自己之所以取得一点小成就，其实并无捷径，就是记住了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道理，靠持之以恒的苦练得以捕捉生巧。他说，在探求艺术的道路上，自己从未偷奸取巧找平坦之路，如果说有诀窍的话，那就是在于不停歇的艰苦努力。齐华坦能拜这样的名家为师是他的福分，可他当时倍感压力，过去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不错的演员，在荀慧生面前他才知道自己像个刚学步的孩子，舞台生涯11余年学的都是没有流派的大路货，如今改学荀派，就好比一个在农家院成长起来的姑娘学做大家闺秀，连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一切都得从头开始。荀慧生说戏严格又认真，一个台步、一个身段、一种手势、一个眼神都要求准确无误，有时候齐华坦无所适从，急得直掉眼泪。荀先生说他，华坦怎么这么多眼泪，今天学不会明天接着学嘛，要下功夫，中午少睡觉，在镜子前多照照，多练练，熟能生巧。荀慧生对基本功盯得特别紧，每天见面第一句话就先问，早上练功了吗？隔几天还幽默地说，哟，瘦了呀，练功练的吧。荀慧生说，我国的戏曲艺术是有一套表演程式的，程式就是动作的组织化与舞蹈化，每个动作身段都有一定的分寸和样式，串联起来的动作身段都要安排的和谐一致，这些程式是戏剧界的老前辈们在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又一代一代的慢慢积累创造的，青年人学戏必须先接受传统的演技，把老前辈们留下来的这一套表演程式彻底的完整的接受下来，学好了用会了，再与自己的生活体验结合起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在生活中提炼创造出新的表演程式，这样就不会犯错了。现如今为了缅怀这位京剧名家，在河北沧州东光县建立了荀慧生纪念馆，荀慧生纪念馆位于东光县普照公园内，门口的对联由书法家欧阳中石题写，亭亭白牡丹，挪挪布衫衫，娓娓传情曲，平平气若兰，这副对联相当传神地描绘了荀慧生的艺术形象。在荀慧生纪念馆的墙上镶有荀词慧生留香馆，河北东光是我家的牌匾，取自荀慧生当年经常使用的一枚印章，上面刻着河北东光是我家。

0: 句朴素的话语，也表达了这位京剧名家对家乡的思念和热爱。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你好啊，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要说起京剧里的四大名旦，那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一辈子都在为艺术献身，但是在生活中呢，他们和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各自有各自的性格。比如梅兰芳喜欢养鸽子收藏团扇，程砚秋喜欢吃，一旦下了台就要海吃一顿补偿自己，所以呢，中年发福纯属意料之内。荀慧生喜欢画画，曾经拜齐白石吴昌硕为师，代表作《白云山深处有人家图》更是让人惊叹连连。而尚小云在梨园界是出了名的暴脾气。尚小云祖籍河北邢台南宫，主攻旦角儿。当然，脾气和品性是两回事儿。尚小云对学生严厉是为了艺术，赏罚分明是为了让学生们心服口服。他对同行更是仗义疏财，慷慨解囊，因此被人称为尚大侠。为了传承京剧，他散尽家财创办荣春社。尽管脾气大，但是仍然能得到学生的爱戴，同行的敬重。那么这位京剧名家一路走来都经历了哪些传奇故事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为您说说这位暴脾气的尚大侠。1900年，清光绪26年，尚小云出生在北平安定门内的一家大院中，父亲是满洲镶蓝旗人，家境殷实。尚小云还有五个兄弟姐妹，他在家中排行老二。5岁的时候，尚小云的父亲不幸病故，而正巧赶上了改朝换代的局面。特殊时期的社会动荡，此时的北平正不安宁，生活不易，为了讨生活，家中的钱财也随之耗尽。因家境贫寒，母亲一个人靠帮人缝补衣服养活5个儿子和1个女儿。没过多久，大姐、长兄和四弟也相继夭折。为了能活下去，7岁的尚小云开始投身于梨园之中。母亲带着尚小云和三弟到富连城拜师学艺，却遭到了叶春善的拒绝。那么，这个富连城到底是什么样的组织呢？我们来听一段录音介绍。
1: 富连城社创办于1904年，是中国京剧科班，前期称喜连城。富连城是京剧教育史上公认的办学时间最长、造就人才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所科班。44年来，富连城科班共培养了喜、连、富、盛、世、元、运、庆8科，近800多名京剧学生。其中雷喜富、侯喜瑞、马连良、于全花、小翠花、马富禄、谭富英、如富慧、裘盛荣、叶盛兰、叶盛章、肖盛轩、孙盛武、袁世海、李世芳、毛世来、江世玉、迟史恭、艾世菊、谭元寿、如元俊、季运兰、夏运龙、叶庆先等均为京剧名家。他们中不少人又传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为京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富连城社在1903年由吉林商人牛子厚出资，京剧演员叶春善筹办，于1904年在北京正式成立，初名喜连生，后改喜连城，牛子厚为班主，叶春善任社长。1912年夏，因业务不振，牛子厚倒让给沈庆接办，改名富连城。沈仁山、沈秀水先后任班主任，仍由叶春善掌理。后沈因破产亏累退出。1935年，叶春善去世，由其长子叶龙章继任社长。至1948年，无力延续下去，第8科庆字辈学生刚刚入科，即告停办。 妇联城市招收学生没有定期，只收男生，随到随考，入学年龄为6至11岁，做科年限一般为7年，训练方法为口传心授，从形体基本功开始，然后按学生气质、性情、嗓音、扮相、体态等不同条件划归不同行当，文武兼学，要求极严。妇联城社培养了喜、廉、富、盛、世、元、运7科学生近700人。妇联城社改变了传统的口授传译方法，实现了京剧教学的突破性变革，在喜、廉、富、盛、世5科学生中产生了好几位流派创始人和许多京剧艺术家，连梅兰芳、庄信芳也曾代役到妇联城进修，在元、运2科和半字庆学科中也出现了一些京剧艺术家，妇联城造就了7科半学生。妇联城是京剧史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造就人才最多、对我国影响最大的京剧科班，并且为京剧艺术的继承发展做出了贡献。
0: 这次受挫并没有使三人退缩，转身他们拜访李春福大师，尚小云开始学习老生。2年后，经李春福引荐，尚小云成功进入由李继良创建的三乐社，并赐名三西。起初尚小云选的是武生，但因为身体柔弱，后来又开始学花脸。就这样学了3年，在10岁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叫孙怡云的老师。这位孙怡云在当时可谓是名声大振的一位青衣演员，还为慈禧太后演出过。孙怡云看到尚小云长相出众，嗓音清脆，扮起妆来不俗，便张口说道，这孩子要学武生学花脸恐怕不对路，把这孩子放到我这儿吧，我先教他1-2出旦角戏试试看。没想到教1-2出旦角戏以后，尚小云旦角的才华和素质就开始锋芒出露。1912年，三乐社在广和楼公演《别宫即将》，这也是尚小云第一次登台演出，此时他的心中很是紧张。帷幕缓缓拉开，尚小云踩着台步缓缓走向舞台，看着台下的观众，他不禁有些眩晕。在他舞动了水袖停了2秒之后，随即调整好心态，开始了他的登台表演。一场戏结束后，台下的观众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交头接耳说道，这孩子以后肯定会成为名角儿。14岁那年，尚小云经人举荐，和年过七旬的老前辈孙菊仙合演了《三娘教子》。我们来听一段《三娘教子》的录音。

这是一场赈灾演出，一老一小年龄相差60岁，但配合默契，尚小云也因此成为梨园界津津乐道的新人。第二年年初，北京国华报举办铜铃举选，尚小云以18万票领得博士，被称为第一铜铃。这和孙菊仙的题写有很大关系。1916年，尚小云出科后开始了搭班演戏的演艺生涯。他先后与龚云甫、杨小楼、谭小培等人配戏，期间他还得到李寿山、王瑶卿、陈德林等著名京剧大师的悉心指导。尚小云吸取了各个名家的优势，形成了自己刚劲婀娜、文武并重的艺术个性。尚小云也在同辈旦角中以演女中豪杰、巾帼英雄为佼佼者，而文武花山的美誉就是这么来的。即便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尚小云却一直在追求创新、大胆突破。尽管遭遇过批评，但还是凭借自己的艺术魅力得到了观众的认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1917年，尚小云应上海天蟾舞台的邀请，只身赴沪演出。上海观众给予初出茅庐的尚小云巨大的热情，于是他便将此次行程延长了数月，再遇而归。自此至1927年的10年间，尚小云9次奔赴上海，赢得了巨大声誉，而上海也给了尚小云艺术上的重要启发。上世纪初的上海，舞台、灯光、布景、舞美都比北京现代许多。梅兰芳开始排演新戏，给舞台注入了新的活力，京剧演员们纷纷效仿。而这边尚小云大胆改革的一个剧目就是《摩登家女》，他当时购买了头套、玻璃丝袜、连衣裙，甚至还有高跟鞋。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高跟鞋，他就前往彩鞋铺子要求加底儿。为了寻求突破，尚小云不仅在形象设计上创新，还加入了更多的西洋乐器和绚丽的舞步。戏曲界德高望重的陈德林老先生看完这出戏后，批评尚小云说他出圈了。梅兰芳的专职编剧齐如山也大摇其头。1927年1月16日，《摩登家女》在新民戏院首次公演，迎来观众长时间的掌声。尚小云和他的《摩登家女》已是红遍京城，只要演这出戏，票价就要加1块钱。1927年6月，《顺天时报》举行了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的投票，限定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徐碧云5人，投票选出每人的最佳作品。结果22天内，报社收到选票14091张，其中尚小云以《摩登家女》当选，而且票数最多。此后随着梅、尚、程、荀艺术地位的巩固，四大名旦的称呼也被大众接受。

0: 仗义疏财，梨园传承，散尽家财创办春荣社，尚小云又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往事？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青衣行当的尚小云饰演的角色大多是贞洁烈女，与她本人的性格极为相似，行事慷慨，义薄云天。在旧社会，梨园名角的收入十分可观，可老百姓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大多缺衣少食，生了病也没钱医治。四处巡回演出期间，尚小云每到一处总会仗义疏财，从自费中拿出一部分用以救济当地的穷苦百姓。不仅如此，若是有人遇上难事登门求助尚小云，不论大事小事，他都会借出5块大洋帮助对方渡过难关。钱借出之后，他也从不催人还，若是未清账者再来借，尚小云依然会酌情给钱，还因此得了个上五块的美誉。要知道，由于动荡时期的通货膨胀，民国的钞票一天一个价，但现大洋却相对保值。1944年前后，5块大洋可以买上上百斤的面粉，够一个普通家庭吃几个月，足见尚小云出手阔绰。1936年，尚小云创办荣春社，但那个战争连绵的时代，办个科班哪里那么容易啊？尚小云为这个科班投入了巨大的物力、财力和人力，甚至连房子都赔进去了。但对于他来说，这一切都值得。关于荣春社，我们来听听尚小云之子尚长荣先生的采访。
1: 我父亲独自创办了荣春社，后来大家都说毁家办学，这几年确实为京剧的传承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荣春社的老师兄们呢，真是都得到了真才实学。这个有一张当年荣春社诸位老师的一张照片，其中就有尚和玉、王凤清、蔡荣贵、郭春山，还有程继先，这几位大家神将啊，还有小翠花、于连泉，哎呦，诸多诸多。
2: 那这些老师能进入荣春社去教学，应该是为尚小云先生这样一个做法所感动。但是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们知道其实是可以有京剧做科这样一种学习的，为什么他要办荣春社呢？
1: 我父亲他虽然是从事的是旦角侠女巾帼英雄，但是他的脾气非常阳刚，可以说是仗义疏财。他很爱财，爱的不是钱财，爱的是人才。那么创办科班呢，有很多起因，详细过程我当要请我的老师哥冠勇教授来介绍。
3: 师父办荣春社，他有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

0: 因为我们的大师兄长春师兄得到了一种不公正的待遇，在学戏的时候，所以呢他就想呢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才，招一批小孩和他一起练功，和他一起学戏。开始的时候招了10个人，一下子来了16个。好，都收了吧。可是人家一听尚小云要招小孩了，来了40个，进校36名。这下子开了门了，关不上了，越来越多。当时怎么办？只有一条，办课本。但是办起来之后，他就不仅仅是为我们这一个师兄了，100多号人呢。这样尚先生就以他自己在科班的体会，一必须有真才实学，所以请最好的老师，而这些老师不是冲着钱才来的，就冲3个字尚小云。
1: 起初是18个学生，并为这些学生取名18子。科班名声越来越大，冲着尚小云的名号又来了一批学生，也是18人。尚小云眼看人越来越多，18子不行，便为其改名为36友。但36友也不行了，科班还要膨胀，那么干脆就100人吧。于是就招了100个孩子，称之为100条龙。在荣春社，尚小云既是班主又是教师，在管理师生的饮食起居和教学方式上亲力亲为，绝不半点含糊。他依然不断地创新排练新的剧目，既能养活荣春社，又能给孩子们锻炼的机会。这个以脾气大著称的名角儿，用自己的严苛给了孩子们无限的关爱。有一次大家都在吃饭，尚小云走到一个学生面前，端起一碗菠菜汤，看到上面似乎油水少了。尚小云以为厨师这边偷工减料占便宜，就伸手拿起一把藤杆，把所有的饭菜都打到了地上，并大喊一声重做。当时把2个厨师都吓傻眼了，尽管重做也得需要40分钟。但尚小云就是坐在院子里盯着厨师们重新做好摆到桌上，看到学生们吃到嘴里他才离开。和解放后的教学生不一样，荣春社里尚小云也会打学生，不过比他初入科班时的情况好很多，而且他的儿子们学戏也没少挨打。大儿子尚长春就是挨打最多的那个孩子。荣春社的师资力量是北平当时许多科班无法比拟的，聘请的教师最多是达50人，都是尚小云的深交挚好。有的老师因为赞赏尚小云自费办学的精神，主动不取报酬，对于表现好的吃苦的这样的学生，尚小云也会表扬。尚小云表扬时的奖励是带着学生一块坐车去吃西餐，如果惩罚错了也不能只道歉，所以和奖励一样也是吃饭，用这个举动来弥补学生。尚小云虽然脾气不好，但他确实是一位好老师。因为时局的发展，尚小云清楚地知道这些年入不敷出的情况，为了能够给孩子们优越的学习环境和条件，他卖了2套房子，但剧团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后来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社会更加动荡不安，老百姓如履薄冰，尚小云接近了更多无家可归的孩子，但维持剧团的运转也更加困难。尚小云不忍做出了解散剧团的决定，他只能继续变卖家产。中途尚小云还把自己的一部雪佛兰汽车也变卖掉了，所以大家都说他是毁家兴学，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学生们都已经来到社里了，一旦解散之后，这些孩子都是无路可走，而且

所有的戏剧都要改，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在戏曲1950年7月，文化部成立了戏曲改进委员会，委员一共43人，尚小云就是其中之一。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尚小云，在参加了戏曲讲习班2个月之后，推出了第一部大戏《黑带》，改编自30年代的《北国佳人》。这场戏在北京连续演了39场，除了内容符合当下形势以外，在舞台样式上也有所改革。更重要的是，在上剧团，它实行新的管理方式，人人平等。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培养青年演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尚小云更是以培养后人为己任，他先后给刘海荣、谢瑞清、鲍启瑜、李翔等青年演员教过戏，传授上排艺术。1959年，他到陕西以后，把更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培养戏曲接班人的教学工作中。陕西上排艺术的后起之秀孙明珠，就是他一招一式、一板一眼抠出来的。光是一出打青龙，他就给孙明珠排过多次，有的动作反复指导几十次。他还为秦腔、豫剧、晋剧、黔剧等10余个剧种的青年演员讲学传艺，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可谓桃李满天下。据统计，尚小云一共收徒213人，其中180人是迁居西安以后收的。直到生命的最后关头，他都希望学生们精进求艺，留下了最后的赠言：真正尊敬我的学生，都是那些勤学苦练、信奉义无止境的有志者。1976年的某一天，尚小云在家中突然感到胸口异常憋闷，家人见状连忙将他送去医院抢救，幸好抢救过来只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而这一次却是个预警。康复之后的尚小云没过多久再次心脏病发作，于4月19日与世长辞，享年76岁。2015年1月7日，在尚小云诞辰115周年之际，在他的家乡河北南宫，尚小云纪念馆正式揭幕。纪念馆全天免费对外开放，尚小云之子尚长荣担任名誉馆长。在致辞上，尚长荣说，父亲诞辰115周年之际成立尚小云纪念馆是难以忘怀的事，感谢父老乡亲对父亲的厚爱、缅怀和关心。尚小云一生的艺术经历是与中国京剧鼎盛相始终的，是京剧中后期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在近60年的舞台实践中，创造出了文武并重、歌舞兼长、清新英爽、洒脱大方的京剧上派艺术，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他为人豁达大度，重义轻财，乐善好施，散尽家财为京剧传承，不计私利，这充分彰显了这位河北京剧名家崇高的人格魅力和厚德载物的人生境界。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现在是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中南部、沧州南部、衡水中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
1: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

0: 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3: 患者按晨曦而吃。
4: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呢，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随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跟您聊的是桔梗元参汤。老中医唐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如何科学减脂这样一个话题。欢迎大家能够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据国家医保局官网消息，在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确定采购品种阶段，坚决反对企业以不正当方式干扰药品集采工作，郑重提醒广大医药企业切勿采取违法违规手段干预集采，否则后果自负。近日，中国粗重学会第12届学术年会暨天坛脑血管病会在北京开幕。中国粗重学会会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庸军院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让临床医生在新药研发初期即可参与并提供需求输入，推动我国粗重领域新药研发从技术驱动向以人为中心的模式转型。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近日介绍，粤港养老通正式上线，支持香港社会福利署发放的可携现金援助，包括长者综援金、长者生活津贴、高龄津贴，直接跨境发放到香港长者在广东省内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的一类账户。盛夏气温节节攀升，天气闷热难耐，因中暑就诊的患者也随之增多。医生提醒，高温天气待在密闭闷热的室内，或是过度贪凉，长时间吹空调，可能诱发中暑。冷热失衡引发的中暑呢，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健康盲区。鼻咽癌与其他头颈部肿瘤生物学行为截然不同，其发生远处传播的风险极高，常见转移部位包括骨、肝、肺等。深圳新丰和睦家医院肿瘤科主任贾林近日介绍，复发转移后几乎都表现为全身性远处转移，使得全身药物治疗成为最具挑战性的难题。他反复提醒，防大于治。美国布法罗大学科学家正在打造一款三联疫苗，在小鼠、雪貂和棉鼠身上进行的实验显示，只接种单针疫苗就能够激发针对流感病毒、新冠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的保护性免疫，有望同时预防这三种呼吸道疾病。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科学进展》杂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稍后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桔梗元参汤。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
1: 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0: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朋友患了过敏性鼻炎，这样的人平时也打喷嚏，而春天的时候最容易发作了。那么到底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呢？西医认为，过敏性鼻炎即变应性鼻炎，是指特应性个体接触变应源之后，主要是由 IgE 介导的介质释放，这个介质主要是组胺，并有多种免疫活性细胞和细胞因子等参与的鼻黏膜非感染性炎性疾病。那么这种过敏性鼻炎都有哪些过敏性因素呢？首先是遗传因素。研究显示，过敏性鼻炎患者具有特应性体质，通常显示出家族聚集性。已有研究发现，某些基因与变应性鼻炎相关联，其实这在中医里就是体质的遗传。比如父母是阳虚体质，没有调整过来，生了孩子，结果孩子就很容易遗传了父母的体质。第二，就是过敏性因素变应源暴露。变应源多来源于动物、植物、昆虫、真菌或植液性物质，其成分是蛋白质或糖蛋白，极少数是多聚糖。过敏性鼻炎的变应源大致有下面这些。第一，螨，主要为乌尘螨、粉尘螨等。乌尘螨以人类皮屑为食，并主要生活在床垫、床底、枕头、地毯、家具及绒毛玩具中。第二，就是花粉。蜂媒花粉由于飘散量巨大，且能远距离传输，因而可影响远离花粉源数百公里的人群。在春天，百花盛开，此时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就开始了他们最难过的季节。第三，动物皮屑。动物的皮屑及分泌物携带的致敏源。第四，真菌变应源。霉菌向室内外环境中释放变应源性孢子。第五，食物变应源。有些患者会因为吃了某些食物导致过敏，这些过敏反应里就包括了鼻腔的过敏。以上是现代医学总结出的致敏因素，所以一般情况下，医生会建议过敏性鼻炎患者尽量躲着这些因素。但是中医的看法稍有不同，中医思考的是，这些过敏性因素到处都有，为何有很多人又不过敏呢？为何单单是您自己过敏呢？根源还应该是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偏差，导致了特殊的反应。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可能永远躲着某些因素，而且这些过敏的患者也不是生下来就过敏的，而是逐渐发展而来的。所以调整自己的偏颇，让自己适应大自然才是正确。

解决方式。那么中医认为这些朋友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呢？中医认为这种情况也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所以中医里面分的症型也是比较多的。但是我觉得其中阳气不足这种症型应该是占比例最大的。阳气不足之人，防卫系统正气虚弱，外邪容易入侵，而正气又无力彻底抗邪外出，这样外邪就容易残留在口鼻之外，这是一种低水平的平衡，外邪和正气暂时相安无事。但是一旦到了外界有所变化，身体的阳气开始上升的时候，则身体开始识别，原来有外邪在这儿，需要清除，于是就开始打喷嚏了。比如清晨，阳气开始旺盛，此时这种过敏性鼻炎患者开始打喷嚏。还有就是春天的时候，此时阳气上升，人体气机开始旺盛，也会让身体试图排出外邪，所以也会喷嚏连连。这个状态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的，比如我们刚刚到阳光刺眼的地方，很多人也会打喷嚏。有的人认为这是阳光刺激了鼻黏膜，其实这也是身体开始温暖，阳气旺盛，试图排出寒邪的反应。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鼻炎患者身体正气不足，虽然此时身体的阳气暂时有所恢复，但是仍旧是不足的，所以并不能一鼓作气将外邪清除，而是尝试努力却又气馁退却，然后再战，所以就喷嚏连连，外邪仍旧没有排出。那么这种过敏性鼻炎都有哪些临床表现呢？首先是打喷嚏，每天数次阵发性发作，每次多于三个，其中清晨居多。第二，清涕，大量清水样的鼻涕，有时不自觉地从鼻孔滴下，这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的。这种鼻涕是清的，像水一样的，绝对不是那种黄色的，如果是黄色的就和感染有关了。第三，鼻塞，间歇或持续，单侧或双侧，轻重程度不一。第四，鼻痒，大多数患者鼻内发痒，花粉症患者可伴眼痒、耳痒和咽痒。这些临床表现主要是阵发性喷嚏、清水样鼻涕、鼻塞和鼻痒，部分伴有嗅觉减退。如果有了这些症状，就要考虑是过敏性鼻炎了。那么中医是怎么调理此病的呢？中医治疗此症，多用防风、荆芥、白芷、独活、辛夷等散寒驱风之品，同时辅助以补中益气的药物，这是一般的治疗方法。今天啊，给大家推荐清代的黄元玉的桔梗元参汤。这个方子的角度比较特殊，就是调理脾胃的气机升降，让脾气升清，胃气降浊，这样使得正气充足，驱除外邪。用过这个桔梗元参汤的方子调理过敏性鼻炎，在向我们反馈的人群中，只要确实是那种流清鼻涕的患者，大约 70% 左右是显效的。坦诚地讲，这个病普通的中医门诊治疗的效果并没有想象的好，西医也就是用抗过敏的药物治疗，只能起效一时。如果有可以针对大多数人的方法，是有推广的价值的。这个桔梗元参汤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效果显著，但是有的朋友反映了停用后逐渐还会有所反复。那么到底该如何善后呢？我的方法是在服用此方见效后，一般可以服用金匮肾气丸善后，有的人可以用补中益气丸，总之继续扶助正气善后就可以了。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桔梗元参汤这个方子。桔梗9克，玄参9克，杏仁9克，陈皮9克，法半夏6克，原方是9克，现改为6克，茯苓9克，甘草6克，生姜9克。

0: 喝，用法是熬水，五碗水熬剩两碗，早晚各一杯，饭后温服，一般五副到七副即可，孕妇忌服。此方调理脾胃气机升降，调畅肺气，使得正气得以伸张，对于我们今天讲的过敏性鼻炎效果不错。唯一需要记住的是，一定是清鼻涕的患者才可以使用，黄鼻涕的则另有其他的方子。好了，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修身，
5: 修身，
0: 养性，
5: 养性，
0: 会生活。
6: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5: 老中
0: 谈养生，
5: 谈。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今天在这个板块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中医怎么样科学减肥。减肥这个话题呢，在夏天聊可能相对来说更容易一些，因为夏天天气容易出汗呀，减脂呢会更容易一些。减肥呢，可以从饮食调理、运动干预，还有中医特色疗法、生活方式调整以及特殊人群注意事项等方面来入手。饮食呢，包括控制总热量、增加蔬果还有优质蛋白的摄入。运动呢，包括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我们中医呢，有穴位按摩和中药的调理，而且呢，还要规律作息、减少久坐。儿童、孕妇、老年人减肥呢，各有注意要点。今天呢，我们将特别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说这个话题。如果您在减肥路上有什么困扰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3118669802和86698083。好，下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中医特色减肥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人体有很多的减肥的穴位哈。那么中医在减肥方面呢，针灸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嗯，
1: 啊，对，因为做这个一说起中医减肥，我是特别有话语权的哈。
0: 嗯，
1: 因为我呢可以说专门研究这个中医减肥，研究了十几年，15、16年吧，这个还是很有话题讲的哈。
0: 是
1: 这个，而且这个季节也非常适合减肥。
0: 对，
1: 现在是不是盛夏呀？是吧？
0: 对，
1: 伏天，这个中医有个词儿叫阳化气，阴成形，在这个天气热的时候。身体的运化也快，代谢也快，这个时候减肥是顺水行舟，事半功倍。但如果到秋冬的时候呢，阴气重了哈，那个人体的代谢是慢的，所以这个时候容易长肉，所以尤其到了秋天会有个说法叫贴秋膘嘛，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夏天，减肥是那个事半功倍的哈。咱们从头到尾的说一下。这个先说一下这个肥胖，这个肥胖可不是单纯的就是体重比较重哈，这个实际上现在肥胖也是一种病了，你看医院里头也有这个减肥科了是吧？也有那个肥胖这个科室了，因为这个肥胖，尤其是过度肥胖，会带来很多的身体疾病，这个体内脂肪如果过度蓄积，并达到危害健康的这种程度的时候，那就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所以肥胖，轻微的肥胖哈，咱们市面上大家见的就是你胖了几斤呢、或者是你些胖，你那是典型的体重比较重，你可能稍微控制控制是吧？少吃多动就能达到目标，只是有的时候这人的欲望比较强，人的口腹之欲啊不好克制是吧？
0: 对，
1: 那个想吃。想喝想玩想睡，就这种人的这种生理性的这种欲望不好克制，减起来比较费劲，所以呢你可以找一些单纯的这个，可以找一些专业的减肥机构帮助你达到目标。但是这种过度肥胖的这样的这个形成了危害健康的那种疾病的这种这种程度，就估计你就得依赖专业的减肥机构和这个大夫了哈。咱们这个对肥胖呢有三个维度的界定，这是西医的标准哈。一个是体质指数叫 BMI， 是体重是千克除以身高的平方，就是按米来算的啊，身高的平方，大于等于24，小于等于28就是肥胖，就是超重，如果超过28就是肥胖了。这种哈就是超重比较多了。再一个呢就看腰围，腰围的男性大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这个是腰围。再一个呢看体脂率，这是一个诊断肥胖的一个金标准，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只要这三个标准的哪一项，这个都可以诊断是肥胖啊。所以你看咱们，因为咱们临床大夫呀，包括这种减肥机构啊，你来这儿减肥的基本上都是超重比较多的了哈，达到肥胖的这个级别的，这个是减起来是需要这个咱们个人可能费劲了， 然后这个需要借助专业的机构了。尤其是咱们，如果我们单纯的这种分呢，就是可以把这个肥胖分为单纯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单纯性肥胖就是它比较单纯，它就是吃出来的，
0: 嗯，
1: 纯吃出来的，也就是摄入量长期的大于消耗量，多余的热量消耗不掉就变成脂肪储存起来的这种，就是它自己没有原发病，它就是纯吃出来的，青少年呢，青壮年呢比较多。就是因为每个人每天吃多少消耗多少，每天就是你这个人体消耗多少是有数的，但是你的如果长期的摄入高粱厚味太多，摄入量长期的大于消耗量，一个是大于消耗量，再就是长期的大于消耗量，那你吃的那太多了，就是进的太多消耗的太少，那多余的热量能量消耗不掉，就转化成脂肪储存起来了，是吧？
0: 对，
1: 这种比较单纯。这种那个做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减少摄入，增大消耗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应该比较容易一些，多运动，少吃。
1: 其实也不容易，
0: 也不容易。
1: 就是你从病理上看它容易，就是因为它原因很单纯，就是吃的多，消耗的少，是吧？
0: 嗯。
1: 但是这个病理上，这个病因上很简单，那你就减少摄入，增大消耗就行了。这个看起来原理上比较简单哈。所以你减少摄入怎么办呢？就管住嘴呗，是吧？
0: 对，
1: 管住嘴，那减少摄入，就是食量减少或者食物的种类改变。食量减少就是我本来我一顿吃仨馒头，我改成吃一个。
0: 对，
1: 我吃两碗面条，我改成吃半碗，这个是食量的减少，是吧？饭量要减少一点。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食物种类的改变。你把你的高碳水就是高热量的这个。

0: 食物。咱们北方还是习惯高碳水是吧？
1: 对，
0: 面条、面
1: 对。
0: 条、包子、馒头，那个土豆、红薯，或者是这些，那个粥，就是这种碳水比较高，碳水直接给你提供能量是吧？它属于
1: 对，
0: 碳水，它这个提供热量。你如果碳水摄入太多的话，那个你热量太高，你摄入的这个热量它都消耗不了，还得变成脂肪储存起来，你没有能量缺口，也就是没不缺，你根本没法动员身体的脂肪消耗，是吧？
1: 是。
0: 所以呢，能量的食物的种类也要改变，就是咱们叫低碳水，或者是这个低碳水、零脂肪、高蛋白、高蔬菜。瓜果、蔬菜、水果这一类的，就是你的食物的种类也变一下，而且你吃的时候的顺序也变一下。你先喝汤，再吃蛋白，什么鸡？什么是蛋白？优质蛋白呀、啊？你比方那个水煮蛋，还有那个牛肉，瘦肉哈，这一类的是高蛋白。然后吃肉，吃蔬菜，那个吃低糖的水果。你什么是低糖的水果啊？那个火龙果。
1: 火龙果。
0: 这一类的，咱们这个火龙果是很有饱腹感，而且那个低热量的哈，这个火龙果是很好的。那高蛋白的就是水煮蛋，牛肉，这个是包括兔子肉、兔肉。你其实现在这个非常方便，查东西非常方便啊，你有手机就可以查，
1: 对。
0: 用豆包啊，什么 DeepSeek 呀，就是用这些，你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查一下它的营养成分，查一查它的。这个营养构成是吧？你尽量选这些高蛋白、高纤维、那个零脂肪、低碳水的这样的食物。也就你这个餐盘里头，不要是一大盘子，这个一大盘子面条，或者
1: 对，
0: 是这个不要这样去吃了是吧？或者是几个包子、几个馒头的，不要这样吃。你食物种类改变一下，同时量要减少。那这就管住嘴了，是吧？
1: 对，
0: 其实是，如果单靠自己的话，管住嘴也不好管。为啥？那个饿呀、馋呀，是吧？这个一个饿的问题，一个馋的问题不好解决。那你靠毅力了，是吧？也
1: 是。
0: 这个靠毅力了。这个
1: 刚才您谈到了
0: 如
1: 关于这个饮食的顺序，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哈。
0: 对，你前边吃的多了，你后边就吃不下去了嘛，是吧？你肉吃多了，那你碳水的东西你吃的就少了嘛，是
1: 对，
0: 吧？
1: 这个饮食顺序大家可能注意的不是特别够。平时我们都说，哎，我们应该多吃什么，少吃什么，很少说我们应该先吃什么，后吃什么。这个顺序啊，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对，举个例子哈，我去年的时候给一个那个是个病号，他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胖得很，快将近300斤，一个女士，那个个儿也不高，1米6那个样子。他是因为腿也疼，腰也疼，然后每天早上腰疼腿疼的受不了，是吧？这个，然后他为了这个，也知道肥胖会带来很多身体的毛病嘛，是吧？来治病的时候，我要求他减肥，这个，然后治疗一段时间，腰疼减轻，头疼减轻，但是呢，他胖一点都不减，哎，我就很奇怪，我说你怎么这个吃的少了吗？他说少点了，我说那你怎么还不减呢？你给我说一说，你每天都吃什么？然后他就给我讲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然后就是吃的种类不对，就是什么他，因为他是一直出门干活，那个做饭呢是他婆婆做，他婆婆年龄比较大了，70来岁了，又农村的哈，农村的农村妇女，尤其是年龄大的，可以说他能给你做个饭就不赖了，是吧？
1: 对。
0: 那个咱也不能挑什么，他也说这个婆婆能给做饭，就能给做饭，不用伺候就已经很不赖了，也不能挑什么，就做什么吃什么，就做什么呢？其实就是热个馒头，然后呢，有的时候就喝水，有的时候做点粥，然后呢也没有菜，几乎没有菜，因为老年人他这个穷过来的是吧？又是农村的，条件差，
1: 比较节
0: 他也
1: 省。
0: 没有这个意识想。多炒点菜呀，种类多一点啊，肉蛋奶搭配一下呀，是吧？他没有这个概念，就是吃点咸菜，那个要不就吃点豆瓣酱，要不就是那个腌的咸菜，要么就是呢，我说这个年代，这种生活水准的不多哈。其实他们挣钱不少，但是呢，因为他不做主，他不做饭嘛哈，他就没法要求。实际上， 那个院子里的菜也有种，也种着有院子里各种蔬菜，那个也不是吃不起肉，也不是吃不起那个奶，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挣钱也不少，农村的，做这个，你像无极那边的做皮革生意的，或者做这个纺织这种买卖的也挺多，他并不是，这个并不是穷，并不是吃不起，是做饭的这个人。主管做饭的这个人，他懒得做或者是不会做，是吧？所以他就越吃越胖。然后呢，我要求他调整一下。然后我说：“你这些东西你可以放好，要求那个做，因为老了人老了也得吃好点啊，是吧？你蒸馒头的时候蒸几个这个溜馒头的时候溜几个鸡蛋也不费劲呢，买点这个酱牛肉或者是蔬菜买好了给他放这儿炒一炒，是吧？这个老人也需要营养丰富一点，营养好一点。”他身体才会好，越老了你营养要跟上，要不然也闹病啊，是吧？
1: 对。
0: 然后后来他就相应的调整了一下，那后边就体重开始降啊。其实你真的你量就少了，你食物种类不变。对。所以你还是要什么，就是低油低盐低糖低碳水，是吧？
1: 对。
0: 高蛋白高矿物质高那个纤维素，就是这些，或者是这样。包括是一些优质碳水，你吃馒头、包子、烙饼，这些都是高碳水，它升糖很快，或者喝粥，这个是升糖很快，就是你的热量会非常大。
1: 嗯。
0: 但如果你吃，比方说玉米、红薯、土豆，或者是这些就是粗粮、高粱啊、油麦啊、荞麦啊这些东西，它属于优质碳水，就是它能量低，然后呢？这个消化它的时候也需要你身体付出的那个热量更多，所以这种呢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就是碳水不是不吃哈，你是少吃是可以的，但是吃优质碳水是比较好。
1: 嗯，
0: 也就是比方说你这个馒头，咱们人体要消化它，这个馒头比方说打比方啊，我没有查它到底有多少热量，比方说你这个馒头你吃完以后，它转化成你身体的热量的话，能给你提供100卡的热量。你消耗它，你身体消耗这个馒头需要20卡，那你是不是有80卡的，多的这个热量啊，是吧？
1: 对。
0: 但如果你吃一根玉米，它可能比方说它给你提供50卡的热量，但是你要消化这根玉米，它是需要40卡，那是不是你的热量碳摄入就少一点啊，是吧？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账还是要算的，是吧？
0: 对，要算一算这个账。所以这个年轻人好说啊，你随时拿手机，随时可以查。你想吃什么的时候，查一下它的营养成分，查一下它的查营养成分，查它热量，查一些什么的时候，那个你就是对你管理体重是非常有益的。
1: 嗯，一些朋友说，
0: 管住嘴这方面，
1: 一些朋友说我就也不选择了，反正我就是不吃。我什么也就是不管是刚才咱们谈到的这几种食物，我就是少吃不吃，这样可以吗？比如早饭我就不吃了，或者我中午一天吃两顿，这样的这种减脂方式科学吗？
0: 那个你不吃了就纯饥饿，也不行。如果你太严格的控制了饮食，啥也不吃生饿的话，那你这个身体的能量摄入也不够啊。就是你热量虽然摄入不多了，它饿着它会调动你的脂肪去消耗哈，但是呢，你的脏腑，它需要能量去维持它的生理功能，你的肌肉会流失，什么都不摄入的话，你的肌肉也会流失。这个人，你的脏腑、你的大脑也需要能量啊，你的五脏六腑也需要能量啊，是吧？它运转的时候也需要能量。生饿的话，你会严重的气血亏虚，它会营养不良。轻了以后，那就是头晕眼花、反应迟钝一些，是吧？心慌气短一些，累一些，没劲儿一些。那重了以后，长期的这个重了以后，它会闭经，女士会闭经，这个人也会抑郁，也会出现那种恶病质的那种情况。我们近期有一个患者，就是他来治病呢，他妈妈带他来的，是个高中生，高中的在青春期的这个孩子，他比较关注这个形体，是吧？他比较关注这个容貌，因为他觉得他是自己胖，其实不胖，这还是个双胞胎。他姐姐也不胖，你看着他比较这个也比较正常，就是丰满一些，正常。但是他呢，他这个呢不是纯饿着，他前期不是纯饿着，前期是吃减肥药了，所以减肥药咱们也是严格禁止的啊，不能吃减肥药，伤身体非常严重。 他前期是吃了减肥药了，吃了减肥药以后他就不饿了，不饿了就瘦了嘛，是吧？但是老吃这减肥药他也瘦了，他的食欲也伤害了他的身体，他食欲就没有了，他就吃不下了，吃不下有那么几个月吃不下以后，这个人呢，他就是迅速的消瘦，来看病的时候把我们见到的那种。
1: 好，陆哥，我们打断您一下，有一位朋友在这个电话那头等了很久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先看看他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讲好吗？嗯，
0: 好的。
1: 哎，你好。哎，你好。好，稍等一下，这位朋友电话断掉了，可能是线路的问题。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啊，大家可以就这个健康方面的疑问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朋友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德医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我们来说一说关于中医怎么样科学减脂这个话题。大家呢可以随时的来就自己健康问题来进行咨询。我们的两部热线呢是031186698082和86698083，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拨打。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科学减脂，刚才这位朋友的电话线路出了一些问题啊，我刚才这个我再来接听一下，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哎，你好，喂，
2: 哎，
1: 你好，你有什么问题啊，这位朋友？
2: 哎，我想咨询卢主任一个问题。
1: 啊，
2: 老肝火旺。
1: 哦，肝火旺。
2: 哦，对对对。
1: 肝火旺有什么表现吗？
2: 啊，这个肝区不适，肝区发热，老敏还，口干口苦。
1: 口干口苦。
2: 哦，肝区发热。
1: 哦，是吧？您是想咨询，就说您多大岁数了？
2: 哦，想咨询卢主任一下。
1: 稍等一下，卢主任这个电话线路可能稍微有一点问题。您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多大岁数了？您这位，
2: 我72这样。
1: 哦，
2: 我是摘了胆的，
1: 是吧？哦，稍等一下。
2: 摘了胆的，这家伙十多年了，老是看中医看不好。
1: 哦，好嘞，我们请卢主任来跟你讲一讲，看看您是什么问题。卢主任你好。喂，
0: 你好。
1: 哎，你好，刚才这位朋友说他肝火比较旺，是吗？这位老先生。
2: 哦，是、
1: 嗯。
0: 啊，多大年龄了，老先生？
2: 我今年72了。
0: 啊，72了。
2: 我是一个摘了胆囊的一个患者。
0: 什么患者？
2: 摘了胆囊。
1: 您再说一遍。
0: 割了胆囊了是吗？
2: 哦，摘了，摘了。
0: 啊，摘了胆囊了。
2: 哎。
0: 嗯。
2: 肝胆这一块老是不舒服，发热。
0: 嗯，哪儿发热呀？
2: 肝胆上，肝胆。
0: 肝胆，你肝胆发热，你是不知道你肝胆发热的啊。你说你肝胆发热以后造成的身体的症状，就是哪里不舒服，你看胆热着口苦，你不要说我胆热，你不会分辨你胆热和肝热。你会说，比方我口苦，那是中医这个医大夫呢跟你说啊，胆热着口苦，那这说是胆热。或者我比方我肝火旺，然后我这个好发脾气，我眼好红，那我大夫会给你分析这是肝火旺。你说你的不舒服的症状，临床的症状。
2: 哎，这个舌头边疼发红。
0: 舌边红是吧？
2: 哦，对，便秘。
0: 哦，便秘。便秘是肝结呀，肝的很成块啊，还是黏不好解啊？
2: 就是肝，这不好解，解不下来吧，肝。
0: 哦。还有什么？
2: 胃呀，还有胃呀。
0: 哦。
2: 这肝区不是不？你肝，哎呀，又怕冷又怕热，你肝你开着空调，你不有的都搭上点不？搭上点，你敢睡着觉？你睡着了，睡着了，睡个几分钟儿，哎呀，都可难受来了。
0: 啊，
2: 就是口干、口苦、脑鸣，
0: 嗯，
2: 舌头边疼，发红。
0: 舌边红发疼是吧？
2: 哦，对对。
0: 嗯，睡觉怎么样啊？
2: 睡不好，老是不舒服，他睡不好，老是他肚子胀啊，要不是肝虚不适啊，老睡不好觉。
0: 啊，怎么睡不好？具体睡不着，还是老醒，还是做噩梦，还是什么？
2: 有睡意。有睡意不？你都睡着了，都不好，都不得不舒服呗，不舒服就行了。
0: 哦，就因为肝虚疼，就因为身体的不舒服就醒了是吧？
2: 哦，对对对对。
0: 你做梦吗？
2: 啊？
0: 做梦吗？
2: 做梦，做梦，做梦。
0: 做什么样的梦？
2: 哎呀，可乱七八糟的，不是梦见这个了，都是梦见那个了，你。
0: 有噩梦吗？怕吗？
2: 哎呀，还好的少，很少。
0: 啊，有噩梦，但是少是吧？梦死人吗？
2: 哎呀，梦死人太多，
0: 太多是吧？
2: 哦，梦死那原先死过了的那人们，净梦见了。
0: 对，老梦见死人，嗯，很典型。
2: 哦、是、
0: 啊。身上有麻木的地方吗？抽筋麻木的地方？
2: 都是没麻木的地方而，就是，这。这两年了，又头晕，又脑梗了，又。
0: 嗯。
2: 一走路，老是想喝醉了的。
0: 走路怎么着？
2: 老是想喝醉了的呗，喝醉了丢的，忽悠忽悠的。
0: 啊，东倒西歪呗，是吧？走不直。
2: 啊啊！对对对对对。
0: 腿软吗？觉得？打软腿吗？
2: 腿倒是不软，胳膊腿的倒没事儿。
0: 啊，不用，没有那种腾云驾雾、脚下发软、没根儿的感觉是吧？
2: 哦，没有，没有，没有。
0: 嗯，别的还有什么不舒服呀？
2: 主要是这肝区不适，肝胆这块儿、
0: 嗯，
2: 哎呀，特别难受。
0: 嗯。这个，你看咱们今天是讲的是减肥啊，但是这个患者打过电话了，打过电话来说的不是减肥，但是呢是说的。他这个不舒服，咱们帮他辩证一下哈。
1: 嗯。
0: 他这是典型的厥阴腑症。
1: 厥阴腑症。
0: 对，他是典型的厥阴症。厥阴症是什么？足厥阴肝经。
1: 对。
2: 哎，你
0: 足厥阴是不是肝经啊？是吧？
2: 是
0: 你看他的病位在肝，他不是肝区不适吗？是吧？肝区疼嘛是吧？肝和胆相表里，肝病了以后胆也有问题，所以他的你看他割了胆囊，为啥割胆囊？肯定胆囊有病了才割的，是吧？
1: 嗯。
0: 不会轻易的割的，那个又怕冷又怕热，这是什么症状？这就是厥热进退，就是因为他的精血太亏了，他的身体的调节能力太差了，冷一点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就是身体随着外界的环境的改变，他调节不了了。又怕冷又怕热，口干口苦，胆热着口苦。那我的该了胆了，我应该胆不发热了，怎么还苦啊？中医说的胆是这个系统啊，胆经这个系统，它是包含连接很多脏腑，它的经脉也很长的，不是咱们西医的那个，就是那一个胆囊。胆是东方，它有这个口苦，说明厥阴病的人精血亏了以后，虚热往上飘。所以热都浮在上边，上热下寒是比较明显的。上边口干口苦是吧？脑鸣是什么？精血太亏了，脑为髓之海，就相当于自然界当中，咱们大海呢里边盛的是海水是吧？这个水都往低处流，都流到大海里去。咱们的大脑呢叫髓海，就是人的精呢都汇聚到大脑里去。这个人老了，70岁了，也到了厥阴的程度了。
1: 嗯，这位朋友，
0: 精血亏了，脑髓空虚了，他就脑鸣。
1: 这位朋友老，这个我们卢主任正在分析您的病因，您能听清楚吗？
2: 啊，听着了，我听着了。
1: 啊，您再听一听啊。
2: 我想问问他是哪家医院呢？
1: 哦，卢主任，您说一下您的就诊地址。
0: 我不是医院哈，我是个人的门诊。
1: 对。
2: 哦。
0: 你先听我给你，因为时间有限，我看都快，47分钟，还有几分钟，我给你说一下你的那个。症状背后的契机，然后呢，你如果想找我来看病，到时候你给导播问导播啊，你找我电话就可以了啊。你这个是典型的厥阴腑症，厥阴病的人到了这个程度，他就是睡不好觉，做噩梦，梦死人。这个要么睡不着，要么老醒，有的时候就这睡觉都是一段一段的，因为肝主 这个肝主决断，肝主这个它是主这个连接的，就它这个一个节一个节的它过不去，这个一个时辰一个时辰转换的时候，这个精血太亏了以后转换不过去，所以它就会有这种睡眠特别差，醒了睡不着，醒了再睡不着，然后梦死人的这种情况，梦见有的还梦见，就是这种，尤其是做噩梦、怕梦，醒了以后，很难受，我随空虚嘛，是吧？所以他就头晕，然后有脑鸣，这个上边虚火在上面飘着，下边没有根儿，他这种走路就是走不直，或者走路就像喝醉了一样，东倒西歪，踉踉跄跄的，会有这种感觉。再严重了以后，会有这种，这个。发飘，然后脚下没根儿，踩棉花的感觉，容易摔倒。所以老年人为嘛他走着走着就摔了，是吧？并不摔了，然后把摔坏了，成了脑出血了或者脑梗了。其实他不是摔出来的这个病，是因为他就是一下子虚火上炎，往上虚风往上一动，下边没根儿了，这个脑出血了或者脑梗了。所以他才摔了，这个它有这个前后的这个作用哈。为什么会便秘呢？热都在上边，都在上焦，便秘不是在肚子，在下边吗？它怎么说上焦啊？大肠属于阳明，阳经是如果跟阴经来比的话，阳经是不是在外边啊？脏腑在里边，这个经脉在外边，阳在外，阴在内，是吧？五脏是里边。六腑是在外边，所以他这个便秘呢是热在这个阳明，阳明也热啊。舌头红，舌边红，咱们整个这个舌头哈，它是也有经脉循行的，这个连舌本、散舌下、夹舌本，然后这个不同的经脉它走舌头的不同的地方，所以你舌头疼的哪个部位疼，它也管着，就是也对应着你那条经，是热的，是有这个，你看肾弱肾虚了以后，口热舌干，是吧？然后这个它都有这个，就是你这些症状一出来，我这儿呢就给你归了经了啊。舌边红是怎么回事？是这个肾经啊，夹舌本嘛，是吧？那个夹着舌头两边，脾经呢是连舌本、散舌下。肾经呢是夹舌本，然后便秘呢是阳明热，然后这个肝区不是，肝的定位呢就是厥阴，厥阴阴经，然后这个口干口苦肾经，然后睡眠差，厥阴经，然后梦多乱也是厥阴经，头晕也是厥阴，走路走不直也是厥阴，也就是厥阴有病，厥阴是身体的最深一层，最末一层。厥阴有病了以后，你上边都有病了，所以你上边的少阴呀、阳明啊，它都有问题了。就像这棵树，如果是树叶枯了，那可能是树叶本身的问题，是吧？树根、树枝、树干、树根没事儿，但如果这棵树树根坏了，那它的树干、树枝、树叶都坏了，就是这个意思哈。这个先生呢是72岁，他本身这个年龄到了这个老年哈，也是咱们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也就到了秋天了，是吧？秋天的草木了，所以这个时候也就开始枯。人草木到了秋天会枯，人到了老年也会枯，枯萎的枯就是枯干的枯。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人体呢气血也就枯了，精血就枯了，就少了，气血少了以后血。营养不了，气血濡养不了你这些脏腑，你这些皮脉筋骨肉，所以出现了这些的问题。
1: 这位朋友，您听清楚了吗？
2: 听着了，我他的电话你。
1: 这样，让我们导播把电话切出去，然后把卢主任的电话告诉您，好吗？
2: 你切过去吧。
1: 好嘞，好嘞。
2: 哎，
1: 好，我们请导播把。卢主任的这个联系方式告诉给这位老先生，有时间的话呢，还是当面去看一看，是吧？ 好，看看时间啊，今天不允许我们多讲了，因为前面我们谈到了关于中医怎么样科学减脂，后面接了一个电话，虽然这个主题呢跟我们今天主题不搭，但是我觉得卢主任现场就能够把他的一些情况变得很清楚，我觉得是非常有临床经验的啊。非常感谢卢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也期待下一期我们再来谈关于老年健康，好吗？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嗯，
0: 再会，
1: 再见。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5: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5: 惊蛰春雷动，
1: 家家家，
5: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5: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好，朋友们，到这儿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都可以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我们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

0: 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六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大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大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全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3: 那我试试。
0: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兴废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

0: 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在春秋的舞台上，当郑庄公、齐桓公、宋襄公他们尽情表演的时候，晋国一直是一个默默的观者，人家那烽火朝天，晋国是苦难重重啊。要说起这晋国怎么这么多的苦难呢，那可真是由来久远。晋国的祖先就是那位周成王的弟弟，叫叔虞啊。周成王就把唐这个地方作为了自己的弟弟叔虞的封地，所以有人管他又叫唐叔虞。那么唐这个地方跟今天相对应大概在哪儿啊？山西省附近周边吧。因为这个地区在春秋时代长期跟戎族、狄族他们杂居，所以呢受他们的影响很大，相对来说比起中原的主流文化他们有些落后。春秋之后晋国是血性不断的，为什么呀？历史上有记载著名的狄庶之争啊，晋国的国都是狄宗，就是哥哥这阵儿的，兄弟那阵儿呢在曲沃，那是小宗。所谓大宗小宗在争夺晋国的大权呢，到最后是小宗战胜了大宗。那这么乱呢？其实不乱，宗法制，宗法制嘛，家族血缘有严格的宗法制度，到最后小宗说了算了，领头的那位就是曲沃武功，后来通过行贿送礼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认，就是那晋武功啊。晋武功统一了晋国，他的后人晋献公更是阔地千里啊。晋献公比先人有能耐，自己特别羡慕那些春秋霸主，要不怎么没事就打那些周边的小国家，为了扩大地盘巩固疆域。中国有句成语叫假途灭国呀，说的就是这晋献公。怎么意思？有两个小国家，一个叫虞国，一个叫虢国，要打虞国就得从虢国这过。晋献公使了一个计策，跟虢国的君主谈了谈借道条件，我打你这过一下，回来我把虞国灭了，分一半战利品给你还不行吗？这个目光短浅的虢国君主居然就答应了。他忘了两个小国家是唇亡齿寒呢。晋献公派人灭了虞国回来，捎带脚就把这虢国给收拾了。假在古汉语通借呀，假途灭国，借道就把这虢国给收回来了。晋献公这一辈子打了不少这样的仗，也创立了战功，所以到晚年就有些骄傲。骄傲的什么程度啊？骄傲的他都不知道哪个儿子能继位了。合着感情春秋时代的国君都爱犯这路通病啊。晋献公犯得更邪性，到晚年最宠爱一位美人叫骊姬。人长得骊姬，那还宠什么晋呢？叫这么一名字，这骊姬真有点让这晋献公骊姬了。怎么简直不知怎么跟这美人待着好着了，这骊姬给他生了一个胖儿子。晋献公高兴的恨不得飞起来，没见过儿子，谁说的？儿子一大堆呢，最大的都40多岁了。不过晋献公觉得还是这小儿子招人喜欢，以前那些儿子们瞅着都烦。那么这小儿子能不能作为世子啊？诸侯法定的接班人就是世子，天子法定的接班人那叫太子，这是国储啊，可是不能随便改。晋献公早就定下自己一个儿子叫申生来继位，可这位美人骊姬天天就缠着晋献公让他立自己的儿子。你也喜欢咱们这小儿子，妾也愿意辅佐他继承大统，你为什么就不立他呢？ 老来得子，老来得子的，晋献公对这孩子是偏爱，可是身生无过呀，不能无缘无故就把这世子废了。骊姬设计，这骊姬长得年轻貌美，比那申生还年轻呢，那也算妈呀。这几位儿子的亲妈早就故去了，碰上这么一位后妈也够倒霉的。骊姬设计害申生，利用老年晋献公吃醋这么一个心理特点，你大儿子老想调戏我，老想霸占我。晋献公一听这生气呀，下一道旨意让他自裁吧。这申生又愚蠢又忠厚，大概也是对人间亲情的失落吧，富贵荣华失去的母爱父爱让他觉得活得没意思了，申生还真听话自杀了。咱们说过，晋献公已经成年的儿子不止申生一个呀，申生这么一死，骊姬眼珠这么一转，何不鼓动鼓动这位老国君把他所有的大儿子都杀了，到那会儿我这小儿子就毫无竞争的稳坐宝座了。对，他给出主意。另外呢，晋献公还有两位有继位可能的大孩子，一个叫夷吾，一个叫重耳。尤其这重耳，这日子越过越揪心呢，安定日子过不了就得流亡了。怎么，重耳心想这国家没法待了，我再这么待下去，那骊姬离离唧唧迟早把我们得得楞死了。他跟那位兄弟夷吾他们哥俩这么一商量，赶快拜拜吧您呢。两位一个问东一个问西，那夷吾奔了梁国，是小国家，那重耳呢奔了敌国，敌国重耳的老爷家呀。感情这晋献公阔地千里的时候，那个少数民族敌族啊，为了讨好晋献公，曾经以联姻的形式嫁女于晋国呀，生了重耳嘛。那么这是自己老爷家舅舅家逃难，当然奔这儿了，重耳就到了敌国了。由打晋国出来一个43岁的成年人，放弃那种幸福舒适的安乐窝，迎接的是凄风苦雨，带着几个忠心的仆人踏上一条不归之路，心情可想而知啊。路在何方啊，哪天是个头啊，心情何等压抑。重耳知道这一次离开故国再想返回，那就得看流年大运喽。前边等待他的只有两个字，苦难呢。苦难这个东西是个双刃剑，对于人类来说当然是痛楚了，是浩劫，甚至于是毁灭。可是反过来，人类怎么样面对苦难，又因为智商的高低，悟性的深厚程度有所不同。聪明人对待苦难是征服，是奋斗，是浩劫后的生存，是毁灭后的重建，这才是智者的选择。重耳就属于后者，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智者。从他出门那一刹那，重耳就下定决心了，要战胜所有的艰难呢。要说这个世上没有苦难也不行，他就没有了失败者跟胜利者的区分，也没有了坚强者跟懦弱者，清一色的都成了无差别的人类了，那也怪没劲的。古往今来，中外多少名人名家都对苦难是刮目相看。孟子不就说过吗，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呢。那位伟大作家巴尔扎克也说过，说苦难是天才的垫脚石。天才怎么样，天赋奇才，还得经过苦难的磨练呢。当然那会儿重耳倒不知道这些位有这论断，但是重耳下定决心了，今天我这么样被迫离开故国，将来我不回来也就罢了，一旦回来，我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英雄本色。沧海横流才显英雄本色吗？但是重耳也没有料到自己脚下的路是那样的漫长，别的先甭说，就在他老爷家在敌国呀， 跟着几个舅舅一住。

0: 住就住了十二年呢。好，这十二年人性蛮明，这十二年住的提心吊胆。刚到敌国第三年的时候，他的父亲晋献公就病死了。晋国咱们在这一讲开书的时候就提到过，是一个苦难相随的国度。一开始是大小宗在这争斗，大小宗争斗可不是几年的事儿，几十年一晃可就过去了。那么现在晋献公一死，悲剧又重演了。他手下的那些大臣把他那儿子杀的跟切瓜削菜一样。那立即不是有个小儿子，你想那大儿子都逃跑了，小孩子懂什么事儿啊？几个大臣早就看不惯晋献公留下的这对母子了。这些有野心的权臣们是杀一个国君立一个，立一个国君杀一个，杀完一个再立一个，反正晋献公有的是孩子，都是小孩，你杀呗。这狄宗杀完了还能杀这庶宗呢，你像这重耳夷吾，这实在是杀不着在国外的。有一些忠正大臣受不了了，不行，咱们国君有大儿子呀，小孩子老在这儿当着国君，吃着吃着饭就没了，大伙儿没法看着，干脆找一个德高望重的吧。这梁国离着比较近，得的消息马上就把那位流亡公子夷吾给送回来了。夷吾回国顺利继位，就是晋惠公啊。可惜这位夷吾言而无信，短视行为很严重。他在继承国君的宝座的时候，得找一些政治支持者呀。当时秦国的国君秦穆公支持他，他答应了好多优厚的条件，将来要好好报答报答秦穆公。赶他也当上晋国之主了，他把自己那话也忘得差不离了。几年来跟秦穆公发生争执，秦晋两国本来是接壤的国家，应该做朋友，打了个一塌糊涂。秦穆公也伤了心了，心想这位成不了大事，他不还有一兄弟吗？他兄弟在哪儿呢？听说在敌国，找找吧，找不着了。重耳早就跑了。为什么？因为这位晋惠公，就这夷吾啊，你别看当时流难时候哥俩说好一块出来，将来再聚首，咱们还是好兄弟，那不落难了吗？流亡时候这样说，敢等这夷吾真坐上宝座了，他头一个想起来的就是得把重耳给杀了。马上找来了一个亲信，这个人叫四人伯堤，日本人，不是中国人，怎么四个字名字呀？四人是他的身份，伯堤是他的姓名。那位说什么叫四人呢？四人就是宫廷的内侍，说白了就是宦官呢。那么他怎么会成为晋惠公的一个重要亲信？因为这个伯堤武功高强，小时候就没断了练武，凭着这身本领成为了晋惠公一级保镖了。他告诉伯堤，你要连夜出发到敌国，找着重耳，把他给我杀了，拿人头来见，我有重赏。是，这伯堤大概会夜行术，好家伙，获得密令之后连夜而行啊，很快的就来到了敌国。这重耳还不知道信儿呢，好在朝中有重耳的亲信，这可不能让重耳毫无准备毫无提防就身首异处啊，连忙写下一封密信，用跑死马的速度，哎，脚跟脚的就抢了这么一步，先告诉重耳。重耳正睡着觉呢，你想到自己娘舅家里了，好吃好喝好待成，这肚子渐圆，现在在敌国待的挺幸福的啊，突然接到密报说你赶快走，什么也别带，有人要杀你。重耳机灵一下子又在那床上蹦起来，找不着鞋了，怎么的？刚才上来把鞋扔哪去了？旁边好些亲戚看他，行了，甭穿鞋了，公子咱们这就走吧，连忙备车呀。重耳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光着袜底儿，就被人架上车了。出来仔细这么一查点，一看有胡衍，这是他的亲舅舅， 又照催，鞭戟、未抽、先诊、介子推等等吧。就这么十几位，还有一些散兵游勇，这就踏上了再次流亡的征途啊。他的舅舅胡衍不断地提醒他呀，公子啊，在一个地方待久了，难免安逸懈怠，不思进取。咱们现在出门是好事儿，这叫积极行动啊。重耳这气呀，舅舅，你看看，这叫什么行动啊？披星戴月，衣衫不整，长路漫漫，何去何从啊？还走吧，天无绝人之路。大伙儿一起哄，一架秧子就走。大伙儿保着你，你怕什么呀？周游列国，哪能找不着容身之地呀？就这样，四人搏敌扑了个空。那么敌国怎么就不敢保护呢？国力不同啊，根本无法跟强大的晋国抗衡，所以重耳只能选择流亡这唯一的道路。对于重耳来说，踏上漫漫征程是荣耀还是耻辱啊？是坎坷还是坦荡啊？是生是死，这都是问号。重耳是被迫无奈，贤妻，你等我25年吧，25年不回来，你就可以嫁人。给他媳妇儿好像没气乐了，心想你现在胡子就一大把了，再过25年，你都70好几了，我能不能活到先放一边，我真活那岁数谁还要我，我嫁谁呀？哎呀，你多保重吧。妻子都没敢带着，重耳就出来了，他能不跟他舅舅急吗？先到了魏国，魏国没看得起这么一个流亡的难中人，对他多加羞辱，干脆我们走小道吧，既然国君不待见咱们，咱们穿农村而过吧。重耳带着这群逃难的队伍直奔五路而来。五路是魏国的一个地方，就是现在河南省濮阳县以南。赶到五路这儿的时候，重耳实在走不动了。哎呀，没吃的没喝的，这体力不支啊。再一回头看自己带这几位，甭管是舅舅还是大将，也都死没耷了眼的，打不起精神来了。哎，一回头啊，旁边有棵大树，树底下有几个农民正在乘凉，当地的村野之民都带着干粮呢，可能是干这庄稼活干累了，打打肩吃点饭。重耳一看，就感觉这所有的味道都奔这鼻子里扑过来了。什么叫小米粥？怎么叫咸菜？什么叫窝头？闻着都那么香。哎，你们哪位去要点啊？打扰了，你们看见没有？首先用手一指，树下坐的那位长胡子的，那是我们晋国的公子，现在正在周游列国呀，没好意思说在这要饭。走到这儿有点饿了，看你们这儿正吃窝头，有富裕的吗？这几位种地的村民一看，就是他，还公子，落难了吧？这大臣没敢说别的，这点点头，就差不离吧。落难没吃的了，吃行啊，您把盆拿来吧。哟，让拿盆子少不了给呀、啊。嘿，把这几个大臣高兴坏了，回来跟重耳这么一说，重耳说那找个大点的盆，咱们大伙都得吃啊。嚯，真带着家伙了，这不照催了，颠急了，胃抽了，三个人。举着这盆就过来了，您看看，给我们来几窝头啊？窝头啊，窝头没了，这还有几块土球，好嘛，土磕了疙瘩呀，左一块右一块，咣，就给扔在盆里了，拿回吃吧。嘿，重耳看见了，心想：好你们这帮刁民呐！啊，我再不怎么着，我是贵族啊！你看，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呐。重耳心想：你们算干什么的？你们是一些布衣平头的百姓，我是晋国的公子，如此小觑我，一伸手也不打哪来股急劲，有点那马背上蹭把那马鞭子就拽下来了，噔噔噔几步来到跟前，举鞭就要抽打啊！公子慢来，谁呀、啊？他舅舅，胡衍给他拦住了。哎呀，公子何必动怒啊？可是，冲儿一指，那三位还端着那饭盆呢。你看里边这堆土筷子，咱们要点吃的他可以不给，可是这么羞臊我可不行啊。 哎呀，胡衍这么一听，双膝跪倒，公子你说错了，这可不是羞臊，这是赐福啊。什么？冲儿一听，这叫赐福？那当然，您想啊，无地何以有天呢？那么上天赐予您这些土，是借这几位村夫之手，告诉你将来可以拥有天下，这不是喜讯吗？这话分谁去说？哎，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胡燕那么一说，哎，冲儿一听，马上这视觉就发生变化了。视觉啊，他看着那盆里那几块土磕了，突然就想到了广袤的国土。难道说将来我能成就霸业，回晋国去当那国君吗？啊，他这么说来，这几块咱带着，那还饿吗？哎，饿不饿回再说吧，前面再找，我就不信还能饿死喽。那这东西咱们收着吧。冲儿是转怒为喜呀，而且马上跪倒在地，那头便拜，真就把这几个土块给带起来了。那些农民还在那儿乐呢，嘿，这是疯子，你看一会儿要打咱们，一会儿还给咱们磕头，旁边一推的那是给那盆磕头呢，磕完头也变不成窝头啊。嗨，得了，咱们干活去吧。几位愚昧无知的村人哪知道这位就是将来声名远扬、威震诸侯的晋文公啊。重耳流亡19年呢、啊、您想想，出门逃难那年他是43岁，19年之后他都62了。62岁的重耳才回晋国成为国君，这将近20年的时间就是苦苦游荡，历经了人世间最多的苦难、最大的羞臊，还有最有远见的祝福与支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到齐国的时候，那会儿齐桓公还没死呢，一看这重耳将来必成大器，给了很多钱，给了很多车马。到宋国的时候，宋襄公刚打完败仗，人一支持那大旗都找不着了，但是他也肯定重耳必有作为，也是赠钱赠物。楚国就更别提了，楚王一见重耳，笑着问他，我对你这么恩待，你将来对我怎么样啊？重耳大大咧咧擦了擦嘴上的油，怎么的，正吃得香着呢，将来我跟你一旦打起来，可以退避三舍呀。重耳敢说这个话，真就有这份志气跟能力，因为是苦难铸就了重耳，而历史再一次向人们证明了在苦难中站立起来的人是怎样的坚强。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1层、2层、3层、5层油纸，

0: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 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1: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艺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什么？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更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1: 小明，陈日雨。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
6: 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戴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

0: 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0: 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
1: 飞页。
7: 人生如马张
0: 贴，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0: 爸，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它被藏在

0: 的失必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6: 陈毅元说的对，
5: 商会
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7: 商会一定支持我，
8: 没有什么可
5: 以商量的，商会渡过难关。
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1: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

0: 在漫长的黑暗中，
1: 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 哦，还在这儿。
1: 是汤通庆，
2: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没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8: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

0: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抄家，抄完了。
3: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
3: 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
0: 之后，日方与中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5: 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 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6: 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哈哈哈哈哈！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 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 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
5: 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5: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5: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5: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5: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7: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5: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

0: 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打通这个电话呢来进行抢订咨询啊。当然了，今天呢我给大家请到了我们期盼已久，也是我们很多很多老茶友一直心心念念的一位老朋友，谁呢？就是我们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的代理人，我们的刘总，今天呢亲临我们的现场，带着他今年给我们准备的好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刘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先生好。
2: 您知道吗，刘总，大家都盼您盼的都很久了啊。我们好多听众朋友自从喝完咱家那个古树六宝之后就忘不掉这个滋味了，
3: 谢谢，
2: 就一直给我们打电话，什么时候还有货，什么时候还有货。我们也是一直呢跟刘总在接洽，在沟通，然后呢今天终于不远千里又把刘总请到咱们直播间了。咱们这为啥这断的这么久啊，刘总，你把我们忘了呀。
3: 没有，我是这样的，就要来到河北了，因为来到咱们广播电台这一块，我要对我们的听众也要有个交代。然后我们做的事儿一定要做个实事儿，所以呢在选这个茶，所以呢尽量的选一些老一点的，然后对我们的身体啊，对我们的口感啊都有保护的茶啊。
2: 对，其实说到这个六宝茶，你看啊，我相信喝茶，不管您是喝不喝茶，爱不爱喝茶，懂不懂茶的朋友，您一定都知道咱们中国这么多茶系啊，什么红黄绿白黑，对吧？这么多茶系，
3: 六大系列，
2: 对，只有六宝茶在1963年被列入了中华药典呀，朋友们，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喝六宝茶特别对身体好，这是唯一的一款列入药典的茶，所以说呢它对咱们的身体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帮助啊。别的不说，就拿我个人来说，我最初接触六宝茶的时候，是从一个就是做茶叶店的一个朋友那里接触的。当时他会一点面诊啊，他跟我说你湿气挺重啊，我说是有点湿气，他说这样，我推荐你喝六宝茶。哎，那个是大概一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喝六宝茶，但是后来我也自己试着去买过一些六宝茶，我就会发现这个六宝茶买不对了，它那个味儿是真不对呀。它要么可能就是喝起来像那个烂草席的味儿，要么可能喝着有种那种陈仓陈腐味儿，要么这个茶你拿到手里你得洗三遍，它那个土有很多的那个土。所以说咱们在选六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六宝好，选六宝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去选。而且为什么，你看作为我们这么权威的一个平台，我们在众多的六宝茶当中，为什么我们不远千里的去请到刘总来，就是因为刘总的茶真的是在我们众多的这个茶样的品质当中是脱颖而出的。首先呢咱们先说选六宝，它那个年份很关键，对吧？
3: 年份很关键，因为现在市面上最贵的茶，就我们某厂的茶，现在已经是39,500克，
2: 50克30,000多。
3: 对，
2: 那不是我们老百姓能接触的。那咱们其实就拿咱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这款茶啊，对，我在这儿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刘总这次来呢是带来他们的一个新品牌，叫御茶堂。咱们一定要喝得好，给刘总做个宣传。
3: 新品牌用老茶庄，
2: 咱们这个带来这批茶是哪一年的呀？
3: 2017年落树的，就我们采集的。
2: 就是原料是2017年的。
3: 是，
2: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树啊，一直我们以古树来著称。那咱这个树龄真的是古树吗？
3: 真是古树。将来听众朋友要是有时间，可以到线下的时候呢，这边有图片有视频啊，咱们都可以看一看。因为我们选材料非常讲究。
2: 咱们这树龄有多少？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150年到300年。
2: 我的天，150年了，150年到300年。其实，在我们的印象里边，那个茶树就可能是有到那个腰那个部分那么高的那个。
3: 那是灌木类的，就茶园类的灌木类啊，大片大片的那种。
2: 就是一般
3: 选择也有，但是不多这种类型。
2: 就是这种的是便宜是吧？
3: 不叫便宜吧，口感相对简单一些
2: 啊，
3: 对我们身体的回报的话要弱一些。
2: 哦，那就是我们这个古树，它那个树龄越长。它堆积在身体内，体内的这个它本身的这个营养成分就越高，
3: 对，对我们人的回报大
2: 啊、哦。然后呢，再来说一下啊，你看这个茶，它从选料到这个年份是很关键，我觉得它这个制作工艺也很关键吧？
3: 非常关键。整体的原来传统的茶呢，有那个炒青、杀青，完了揉捻、再烘干这种类型，但还有的呢，就我们说的烟熏吊酒楼的故事。再有的话就单蒸双蒸，这都传统类的茶。现在我们做茶企业的话呢，是从5-6年已经有了这个技术定位，就黑茶的技术定位叫冷水渥堆发酵。然后这个发酵呢又借鉴于我们的茅台酒的故事，就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酿酒的故事、
2: 哦、
3: 又把它传承了下来。
2: 那怎么跟制茶怎么跟酒又差不多了，这是啥故事？
3: 因为呢它有个渥堆、
2: 哦、
3: 在茶里面渥堆呢是从酒这块借鉴过来的，个人感觉。为什么呢？当时是请了湖北的专家、湖南专家，再加上我们全国各地的能人来把这个六宝茶的工艺再重新再发展研究的时候，定位叫冷水发酵渥堆这个概念。
2: 就这样做出来，它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茶叶本身它的营养成分激发的会更好？
3: 这样的，简单的说句话，就是说他把他茶里面的茶多酚啊、咖啡因啊、单宁啊稍微灭了，然后留下来的什么呢，他产生的各种菌类的变化，它是活性菌，然后这个菌类变化以后呢，它也叫优势菌种，其他的败菌的话是进不来的，对我们其他的茶来说它是一个保护墙。
2: 哦，其实你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咖啡因啊什么的，那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喝茶睡不着觉的一个元凶。
3: 对，
2: 对吧？而且它也是很多就是人容易醉茶，比如说你像我喝不了生普，我一喝生普我就想吐的那种。
3: 那个是个人体质，有可能你的身体偏寒、所以呢有的茶呢寒性的人是不能随便喝的，有的人有运动量的人可以喝、
2: 就是咱们这个经过这样的一个渥堆发酵之后，我们的整个就是影响我们的一些不好的茶里面的因素它就会去除掉，
3: 简单的说就里面的寒性的东西排掉了，剩下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
2: 所以你看啊，为什么说这个喝六宝茶，这个不是我说，这大家都知道，包括药典都能这么记载，它去湿，对不对？这个是药典记载，
3: 1963年中国药典。
2: 对，而且呢、除了药典记载它的六宝茶去湿之外呢，它还药典当中我给大家翻出来给大家读一读啊，说这个六宝茶呢，它具有这个祛湿、除燥、通便、祛痢、明目清心、调理肠胃等功效，这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所提及到的啊。所以说，你看，唯一的一个能够入药典的茶，就是我们的六宝茶，对吧？
3: 对。
2: 所以说呢，这个市面上呢，咱们现在六宝茶已经太火了，好多朋友都知道它的这个保健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功效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朋友呢去药店去这个买它，甚至我了解到在咱们邻国这个六宝茶是在药店里卖的，
3: 在日本药店卖的
2: 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别的了，这咱们今天把这么好的六宝茶带过来，我就想知道价格，也是很多朋友呢特别想知道的价格。如果你在茶城里边可能花个几百块钱买的茶，它不一定是古树的茶。
3: 对。
2: 但是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一个承诺，好不好，刘总？把您请来了，我特有底气。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批茶，首先它的年份、树龄，您给我们先做个承诺。
3: 2017年下树的，树龄是150年到300年古茶园的茶叶。
2: 我们的生产工艺里面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
3: 没有任何添加其他的茶山的茶叶，就是一片的古树茶园茶叶。
2: 所以说呢，你看，首先给你一个承诺，来，咱们再说价格。像这样的品质，我就知道它肯定是不便宜。
3: 我说个例子，就今年我们到云南去收割古树茶的时候，那边报的价格给我们是1600块钱。一公斤就新茶啊，今年的，
2: 所以
3: 对，1公斤1600块钱，
2: 而且是云南产，它不是广西产、
3: 对对对，还不是我们广西的，因为它呢，他们云南的古树也比较多的，所以呢，这个价格的话，我个人认为我们那个是250克一盒，我认为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就199，而且是大家长长久久，对不对？
2: 咱们今天带来这个是。你看这个包装，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很古朴。我们的古树嘛，古树茶，咱们就用古朴的包装。牛皮纸包装。
3: 对，
2: 一个
3: 不做花边的，
2: 对，
3: 自然而然的。
2: 一个这个盒子，然后呢，大家怎么去看年份啊？这个年份是在咱们的包装上印着的。您拿到手之后呢，就看着了，咱们这儿有一个编号啊，产品名称。古树六宝茶产品编号是17104，这个17。
3: 就是代表它的生产，就是开始生产的年份。
2: 年份、但是呢，咱们这个包装日期呢，就是最近的包装日期啊。这个生产上只是包装到里边的日期，但是呢，我在这要强调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个茶本身，它这个原料茶的生产日期，它是2017年的，
3: 对
2: 吧？
3: 2017年。
2: 对，所以说呢，这样啊，咱们明白了这个价格呢，刚才刘总也说了，给我们199这个250克这个包装，但是。虽然说价格不算挺贵，
3: 很优惠，
2: 很优惠。这个我拍着胸脯给大家保证，你随便去茶城里，你问问，只要是古树茶卖你们多少钱。这个刘总今天来了，等于是把刘总从他的茶园对接到咱们的这个电台这个端口，就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对吧？这个价格我认为虽然很合适，但是
3: 茶园到茶厂直接搬到咱们广播电台，
2: 对，搬到我们的电台。但是刘总啊，这个价格您没听出来吗？我这暗示了您半天，您都没听。我说这个价格虽然便宜，但是我不满意啊，还是有点高呀。
3: 已经很优惠了，这个价格很合理的。
2: 这个对于茶城来说卖的，茶城卖的价格确实优惠太多了。这个咱不用说，但是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对吧？您也不能直接199就把我半斤打发了呀，我这拿半斤回去我不够喝呀。
3: 那这样吧，再让点力吧，128啊一盒。
2: 128亿就是半斤呗。
3: 250克一盒。
2: 你这样，你给我两盒，我一斤，我至少我你那个啥。
3: 我那个太亏了。
2: 咱不来虚的，刘总，行不行？您既然直接128了，我也不跟你客气了。你就给我一斤，
3: 这没有虚的这个。
2: 对，您给我一斤，然后这样你再给我配个手拎袋，这样我这两盒我能一斤，我哪怕我送个朋友，我拿出去有面子呀，行吗？
3: 这个优惠力度有点太大了吧？
2: 你还想到我这挣钱呀？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就别说挣钱的事儿了，我们给您做宣传，这个品牌叫玉茶堂，大家记好，玉呢就是一个火，一个日，一个力的这个玉啊。然后呢，这个玉茶堂大家喝得好，给刘总做个宣传，行不行？刘总现在这个品牌正在全国做推广，我不给你要广告费了，刘总，128一斤，好不好？
3: 128一斤，两盒了，
2: 对，两盒一斤，
3: 多啊。那这样吧，给点那个数字吧，我就让个60盒。
2: 60，你这么大企业，你来我这做个宣传。
3: 80好听一点，发。
2: 你还不给我凑100啊？行，80先就80啊，80就是80斤啊，80份，好吗？
3: 80份。
2: 这样，如果这样，我们你知道吗，刘总？你来之前，其实为什么我们给您打电话打这么频繁催您来呢？我们那么多老听众喝完咱们之前那款茶砖，那古树六宝那个茶砖，
3: 也是2014年那个古树砖，
2: 对，他都说好。然后呢，就要求让您来，所以说这样，我们以前那么多您的老粉丝们，你不能让他们白等吧？我自己做个主了。你刚才您说199，这样199，我再给他们一斤，老只限咱们的老客，行不行？老粉丝们，好吗？199两斤，行不行？这都是咱们的铁杆粉丝呀，大家都翘首以盼。
3: 行，控制量不能太多啊，这个不能太多，
2: 那
3: 确实没那么多。
2: 就咱们统共，你给我拿100斤来，行不行？我自己看着安排。好吧，我不给您多要，
3: 行
2: 不行？
3: 行，
2: 好了，这个价格定下来了。听众朋友，如果之前您没喝过咱们古树六宝，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的刘总的这个茶，您买一斤啊，您回去试喝，好不好？128斤就是250克加250克两个包装，一斤的给您送到家，行不行？如果您是刘总的粉丝，铁杆粉丝，对之前古树六宝茶的这个六宝茶品质认可的朋友，又等了这么久的朋友。听我的，咱们今天回馈大家199两斤4盒两个手铃袋带给你们，听明白了吗？好，这个价格啊，咱们这个是刘总亲临现场才有的， 电话400-637-1818 400-637-1818，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订购。尤其是刘总的老粉丝们，这次让你们等到这个机会很难得，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再跟大家重申一遍啊，咱们今天刘总亲临我们的现场，刘总我再请您给大家承诺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原料全部都是
3: 古树茶园的茶叶的。
2: 这个树龄在多少年？
3: 150年到300年之间的古树茶园。
2: 咱们是哪年采摘的这个茶？
3: 2017年采摘的。
2: 大家听明白这几点了吧？2017年的原料啊，古树150到300年的古树树龄，今天呢全部采用的是传统的这种发酵工艺，不添加任何一个其他产地的任何一片茶叶啊，给到大家今天一斤装的，咱们是128。如果是刘总的老粉丝，今天两斤装咱们是199块钱，机会真的特别难得，刘总就给了咱们100斤，好不好？大家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今天有点激动啊，刘总，一是跟您这么久没见了，第二就是您给我的价格我真的特别满意。
3: 谢谢。
2: 说句实在话啊，我本人其实挺爱喝茶的，而且呢咱们这个各种茶我其实都喝过啊。自从我接触了刘总这个古树六宝之后，我就真的是不想去外边花那么多钱去让人家坑我了。说实在的，我有很多卖茶的朋友，但是我就觉得您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不说别的啊，就拿我个人来说，最初喝六宝是因为我要祛湿嘛，对不对？我喝别的茶的感觉怎么说呢，不是说不好啊，就是很就是喝茶
3: 风格不一样，
2: 就是喝茶
3: 风格不一样。
2: 但是喝刘总的茶，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喝刘总的茶，我就是比方说今天喝了，我第二天一定会上好几次的厕所啊，大号，而且不太成型。我这个说出来可能不太好听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喝了刘总这个茶，我个人是有感觉，我是有感受的。刘总，就是不是因为咱们的这个原料啊、工艺啊，包括它那个树龄啊，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是吧？它跟那个之前咱们那个买那个什么，您说台地茶那是不一样的，是吧？
3: 对，
2: 所以说呢，咱们如果大家知道六宝茶的好，你也想去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好六宝茶的话，来记住今天啊，大咖购给大家来推荐的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而且2017年的原料全部是150年到300年的树龄给大家带到的，同时在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我们是传统工艺，
3: 最传统的工艺
2: 啊。然后呢，在这个存储的过程中，咱们用的是
3: 老粮仓、
2: 干仓、
3: 干仓。
2: 这个干仓和湿仓的区别，您再简单跟我们来说一下。
3: 从它的长期的湿度来对比的话，大概是在70度以内湿度，然后整个茶仓的那个粮仓的高度是9到11米高，
2: 就这样通风。
3: 53年的老粮仓，哎。
2: 然后这个干仓它出来的这个口感，它不是那种陈腐味的，是吧？
3: 不会不会，就自然而然的茶香，然后带点稻谷香，再加上它的工艺的自然的香。
2: 对，所以说大家明白了吗？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远千里的从广西把刘总再次请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就是为了给大家这口好品质，我们个人都翘首企盼。之前喝过的朋友们，你别错过这个机会了，因为给到你们的这个真的是个回馈福利。再跟大家说一下，老朋友啊，你就买199的话是四盒，一盒是250克，然后两盒呢，我们再给您配个纸袋的包装。您不管是自饮还是送朋友，都是有面子拿得出手，好吧？至少年份在这摆着呢，对吧？品质口感您随便去喝，特别欢迎懂茶的朋友来品鉴啊。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咱们刘总的这款茶，第一次接触咱们古树六宝的话，您可以先买一斤去尝一尝，一斤是两盒啊，250克一盒，然后给您配个手铃袋，价格是128元，好吗？再次重申一下，2017年的原料，150到300年的树龄，全部是干仓存储，传统手工来发酵的，好吗？今天这几点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天大咖购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诚意了。别的不说了，组合有限，数量有限，今天的时间也是有限，再次感谢我们刘总，能给我们带到这么好。
3: 听众朋友，
2: 记住刘总的品牌叫御茶堂，喝得好给人做个宣传，
3: 对
2: 啊，
3: 全国开
2: 推
3: 广
2: 正在推广、嗯、好嘞，那再次感谢刘总，那大家呢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次的一个新品推广的一个机会，4006371818 4006371818 128一斤带走，今天是199两斤带走，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4: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0: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0: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0: 繁荣似锦，无限。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

0: 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38。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7: 中医的中药辨证，
8: 要保证4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健康公益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 八九零、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胡军丽大夫，和大家来讲解夏季谨防外伤导致破伤风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大血管中心顾建军博士，为大家来讲解警惕要命的主动脉夹层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直播当中互动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0: 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0: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3: 不会被骗了，
4: 这么着急，
2: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2: 有我，
8: 有我，
2: 有我，
9: 有我们。
10: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11: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夏季天气炎热，大家穿的呢都比较少，再加上户外活动增加，很容易会造成一些外伤。这时候呢，如果处理不及时，很容易造成破伤风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胡俊丽大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胡大夫您好。
12: 您好，您好主持人。
11: 嗯，咱们最近夏天是接诊了一些破伤风的这样的患者是吗？
12: 啊，对，我们目前我们监护室住着一个破伤风的患者，其实间断的也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病人。
11: 嗯，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包括这位患者当时是什么样的呀？
12: 这个患者是一个老年男性，他是不小心在大概十几天前，就是入院前的十几天前，他砸伤了他的这个脚趾头了。砸伤之后当时就是消了消毒，包扎了一下，也没有其他特殊的一个处理，然后大概过了有个十来天，哎，就开始逐渐出现一些，张口困难啊，吞咽困难啊，这个肌肉痉挛啊，这些症状，这么一个情况，这个病人是。
11: 嗯，咱们医院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啊？
12: 哦，这个我们一般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是局部处理，我们一定得做，就是他砸伤的这个脚趾，一定要进行一个清创，彻底的清创。
11: 嗯，
12: 这个切开清除一些坏死的组织，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针对这个用药方面的一个处理，主要是解除它一些痉挛，用一些镇静啊、解痉啊。另外呢，针对破伤风，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破伤风免疫球蛋白的一个注射，当然其他还有一些对症的一个处理。
11: 嗯。那针对于夏季这个经常比方说有外伤啊破伤风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12: 哦，这个是这样，这个破伤风一般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潜伏期，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受了外伤之后呢，我们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症状，没有什么表现，可能没有特殊的一个处理，它是遇到一些可疑的伤口，因为破伤风一般还是跟创伤相关，但少数的可能有一些其他因素的啊，就是绝大多数可能跟创伤相关，尤其是这些不太干净的接触了什么东西，比如说他这个砸着了，可能是砖头砸的，上面有沾有一些泥土啊，不太干净。因为破伤风它本身呢，它其实是一种感染之后出现的表现，就是这个破伤风杆菌，这个菌呢，它是一种厌氧菌，也就是说它在一些厌氧的环境里边，比如说土壤里边，它正常它是有这个破伤风杆菌还有它的芽孢的，所以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啊，或者是这个伤口特别小又深，这种情况下它其实是存在一个缺氧的一个环境，厌氧的一个环境，这样的话就有利于这种细菌的一个生长。所以就是我们遇到这种这个伤口不干净啊，或者是有一些小和深的这些伤口啊，还是要重视，及早的。我们是有这个破伤风，免疫球蛋白也好，或者是抗毒素的这个，就是要预防，就是我们叫要打这个破伤风的一些预防的针。
11: 嗯。
12: 而且这个针呢是在最好是在24小时之内打， 这种预防作用是非常确切的。所以好多我们可能开始觉得没什么事儿，等过了好多天再出症状，这时候就是治疗了，就没法说预防了。是这样，因为它中间有一个大概啊，平均十天左右的潜伏期，当然长短不一。所以也提醒我们广大的听众，就是我们一旦出现这种的我刚才上面说的这样的一些伤口，一定要及时的这个除了我们清创之外，要打这个破伤风、免疫球蛋白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抗毒素这类的针。
11: 好嘞，那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再次提醒大家，真的是出现了这样而且是伤口感染的情况，一定要去医院抓紧时间做这个破伤风的及时的处理才可以。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12: 哎，好，再见。
11: 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我们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大血管中心顾建军博士，为大家来讲解警惕要命的主动脉夹层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7: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1: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说起主动脉夹层呢，是心血管系统的极危重症，很有可能会导致突发性的死亡、器官缺血坏死，还有主动脉破裂等等致命的一些后果。目前呢，对于主动脉夹层呢，还在不断的研究和探索当中，包括病因啊、诊断啊，以及等等治疗策略，这都是医学界持续关注和研究的重要的课题。那如果我们遇到了类似的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去自救？我们又应该如何去预防心血管疾病呢？今天的医生开讲呢，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大血管中心顾建军博士，为大家讲解的话题是警惕要命的主动脉夹层。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顾大夫。顾大夫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1: 好，
3: 各位观众下午好。
11: 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我们听到这个主动脉夹层，可能是近些年老百姓听到这个词儿会越来越多，但实际上你要说它是到底是干嘛的，可能是专业性大家伙就不太了解了。而且经过网上我查阅相关资料，有一个说法说这个主动脉夹层是撕裂生命的血管炸弹，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讲讲这是什么意思，包括这个主动脉夹层是个什么样的病啊？
3: 那个首先呢，主动脉夹层作为主动脉外科里边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而且呢危及生命比较严重的一个疾病。其实与主动脉夹层呢同时还有两个疾病，然后一个呢叫主动脉的溃疡，第三个呢叫主动脉的血肿。这个呢是还有一个是主动脉瘤，瘤样扩张。提到这个主动脉瘤呢，跟肿瘤的瘤不一样，它是一个形态学的定义。更加类似于我们的龙胎鼓了一个包。这几类呢是我们主动脉外科里面常见的一些疾病。 说回主动脉夹层呢，它具有一个典型性。

0: 它分着 A 型跟 B 型。
1: 嗯
0: ，A 型的死亡率呢，在急性期，然后是以小时计的。
1: 嗯，
0: 在急性期呢，有50%的患病的患者呢，就如果说没有得到及时的就诊，
1: 嗯，
0: 有可能就会失去生命。
1: 嗯，
0: 所以说呢，主动脉夹层呢，作为一个人体的炸弹。
1: 嗯，
0: 它的死亡率以及危害性呢特别大，所以说它更像一个炸弹一样。
1: 嗯，
0: 对于我们搞主动脉外科的，一线的临床大夫呢，嗯，更像拆弹专家。
1: 哦，
0: 啊，它是这么一个疾病。主动脉夹层，什么叫夹层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下主动脉壁的结构。
1: 嗯，
0: 啊，让大家有所了解，然后更好的去理解主动脉夹层这个疾病。
1: 嗯，
0: 然后呢更好的去预防以及就诊。
1: 嗯，
0: 主动脉壁呢分为三层。嗯，外膜、中膜跟内膜，就跟咱们家里边这个墙有点像，
1: 一层一层的。
0: 对。嗯，我让大家好理解一下。
1: 嗯，
0: 最里边那层呢叫内膜，它特别光滑。
1: 嗯，
0: 啊，起到一个减少摩擦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然后特别像鱼鳞一样，它特别光滑。
1: 嗯，
0: 哎，中间呢就相当于我们的屋子里边这个墙。
1: 嗯，
0: 啊，砖也好，钢筋水泥也好，它起到了一个支撑性的作用。
1: 嗯，
0: 然后呢让血压呢哎提供一定的张力。
1: 嗯，
0: 啊，外面呢外膜是比较薄的一层，就像咱们这个墙的这个
1: 刷的外墙一样，
0: 刷的外墙一样。
1: 嗯，
0: 哎，那一层呢就是比较薄。什么叫夹层呢？就大家都见过或吃过这个奥利奥饼干。
1: 嗯，
0: 哎，然后里面的内膜跟中层，
1: 嗯，
0: 然后撕裂了。
1: 哦，
0: 撕裂以后呢根据部位，哎，在深主动脉呢，如果说破口在深主动脉，这就是叫 A 型夹层。
1: 嗯，
0: 啊，它的危害性跟死亡率呢都是比较高的，刚才我讲过了。
1: 嗯，
0: 哎，B 型的夹层呢在于哎弓降部、胸主以及腹主。
1: 嗯，
0: 啊，这叫 B 型主动脉夹层。 B 型的主动脉夹层呢相对来说是与 A 型夹层比较呢，它的危害性以及死亡率呢会有所下降。
1: 嗯，
0: 啊，它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其实像您这个科室属于大血管中心，就是主要是研究这个身体里像主动脉这样的大的这种血管啊。
0: 对，
1: 它就像一个高速公路一样，它是属于一个壁破裂了，然后血冲出去了，冲到两个层的中间导致的夹层。
0: 对。对，
1: 嗯，
0: 啊，
1: 这一个非常凶险的一个疾病啊。
0: 对，如果说主动脉壁的完整性破损坏了，外膜也最后破了。
1: 嗯，
0: 那就是大出血。
1: 哦，
0: 一分钟生命就结束了。
1: 嗯，
0: 啊，它是，
1: 所以主动脉是这个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
0: 对，
1: 这个主要的通路啊。
0: 对，
1: 嗯，确实。啊，其实我们说起这个主动脉夹层，可能是大家伙儿现在通过刚才您的介绍了解了一小部分，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其实有的患者确实是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说家人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看到有位线上有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看他有什么这样的问题啊，我们来接听一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曹瑞你好，那个专家你好。
0: 啊，你好。
2: 啊，我是一个唐山的一个听众。
0: 嗯。
2: 我想问问专家呀，就是我在7月25号做了一个脑核磁，我今年72了。
0: 嗯。
2: 我为什么做脑核磁呢？就是有时候啊，我都头晕，但是有几次还晕倒了，都是晕倒了以后啊，过一小会儿都好了。
0: 嗯。
2: 我真正我怕是有什么问题，而且我也没有血压高。
0: 嗯，
2: 我怕有什么问题，我都做了一个脑核磁。我给念一下这个检查影像，都一共三条，我给念一下好吗，专家？
0: 嗯。嗯
2: 啊，第一个就是，脑内多发腔隙性脑梗死，这个我很害怕。
0: 嗯。
2: 第二个就是啊，脑白质疏松、脑萎缩。
0: 嗯。
2: 第三个就是，部分孔泡叠安，就是这三个。
0: 嗯啊，您这种情况呢，然后第一呢，没有高血压是吧？
2: 我没有高血压，就是高血压吧，我偶尔吧，这一年就犯过几次，然后我就跟做这个脑核磁那天，我背了一个24小时一个动脉血压高那个东西，
0: 嗯，带一个 Holter。
2: 哦，对对对对，啊，结果带完以后，嗯，我们那个大夫就说，他都说呀，白天没事儿，

0: 就是晚上稍高一点儿，他说也没法给你定义为血压高，就是你先观察吧，就这样说的。
1: 您像您这个年龄啊，然后出现了腔隙性脑梗塞的这种情况呢，在好多的老年人呢，他的体检报告以及检查当中呢，很多情况是出现这种情况的。然后您的头晕呢，然后这种情况呢，然后我建议，然后查一个心脏的超声，以及呢颈动脉的一个 CTA 或者说超声，然后了解一下脑血管以及心源性的晕厥，这两个检查呢我觉得更合适一些。第三个呢，在日常的生活中呢，要少吃盐少吃油。
0: 我很那个口重的。
1: 所以说完了您要少吃盐然后少油少盐。
0: 行
1: 第二个呢，就是去完善一下头颈部的一个 CTA， 了解一下脑血管的一个情况。第三个就是心脏的超声，排除一下心源性的晕厥。
0: 那个专家我想记一下你说第一个我做一个什么呀？
1: 头颈部 CTA。
0: 那是检查血管是吧？
1: 对，检查脑血管的情况。
0: 头颈部是吧？
1: 对，
0: 头颈部。
1: CTA
0: 还有呢？那个咋说呀？
1: 就是 ABC 的 C。
0: 叫什么 C 呀？
1: 增强的血管 CT。
0: 增强血管 CT 就是
1: 对头颈部的。
0: 头颈部
1: 增强的血管的 CT
0: 叫什么？增强血管 CT 是吧？
1: 对，
0: 增强血管 CT
1: 还有心脏的超声。
0: 心脏的超声，
1: 对。
0: 那个专家，我想说我去年做了一个，我连续几年我就做那个心脏彩超，我说
1: 对
0: 没什么问题。
1: 那没有问题的话，然后您就做一个头颈部的增强 CT 血管的。
0: 头颈部增加的 CT 是吧？
1: 增强
0: CT。
1: 对，
0: 哎呀，这岁数大了真不行啊。
1: 没事。
0: 头颈部增强血管 CT 是吗？
1: 对。
0: 那个我还用做吗？你刚才说的那个。
1: 您如果说去年做心脏超声，心脏的结构以及各项指标没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完不做。
0: 我是连续两年是三年我都做的这个，一年做一次，就是说心脏彩超。
1: 对。
0: 他说我这个没什么问题。
1: 那就没事。那还是考虑脑血管本身引起的晕厥以及头晕。
0: 那我再跟你说一遍，就是那个脑 CT 增强血管 CT 是吧？
1: 对。
0: 头颈部。
1: 对，
2: 头颈部。对，好，抓紧时间做治疗啊，因为节目这个时间快到了啊。抓紧时间做治疗啊。好嘞。
0: 谢谢。
2: 好嘞，再见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这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还有今天主题相关的，比方说在心血管方面有相关问题的，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这样郭大夫，咱们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主题当中啊，我们聊到这个主动脉夹层，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胸痛确实是这个主动脉夹层当中的一个表现啊。那咱们说到的这个疾病和我们普通的这种胸痛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1: 啊？您看啊，讲到这个问题呢，我跟大家呢讲一讲每个医院啊，在急诊的那个楼上都会出现这么几个字，叫胸痛中心。
2: 对。
1: 这个胸痛中心的建立呢，是在响应咱们国家的医疗大健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胸痛中心的建立呢也有了长足的一个发展。已经普及到了咱们县一级，甚至有些地区呢都到了乡镇这一级。胸痛呢分为这么几种典型的，第一个肺栓塞。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更常见的冠心病。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主动脉外科里边的，刚才我讲的这几四大类的一个疾病吧，尤其是以主动脉夹层为首的。这三类疾病呢都是以胸痛为主要症状的，但是
2: 它的感觉应该不一样哈。
1: 对，肺栓塞的症状以及呢夹层的症状跟冠心病它三个症状是不一样的。首先第一个，咱们先说最常见的冠心病的一个疼痛。
2: 嗯
1: 啊，冠心病的疼痛它是以绞痛为主。
2: 嗯，
1: 然后黄金时间呢是30分钟。为什么是30分钟呢？冠心病如果说发病啊，胸部闷或痛这种情况呢，30分钟之后呢就有可能啊，持续30分钟之后高度的就是一个心肌梗死，就是心梗。
2: 嗯
1: 啊，这种概率就比较大了。
2: 嗯
1: 啊，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夹层的疼呢它是突发性的。
2: 嗯，
1: 比如说这就是涉及到我们平时应该啊，然后主动脉夹层它的诱因是什么？病因跟诱因啊是两个概念。病因呢，刚才我讲了，就是因为它的结构的一个变化，血压的压力造成的主动脉结构的一个破裂。
2: 嗯
1: 啊，然后诱因是什么呢？有4点啊，这个呢跟冠心病它俩是相对来说是重合的。
2: 嗯，
1: 第一，情绪的激动，
2: 嗯，
1: 大喜大悲，啊，这种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然后便秘，尤其老年人突然的便秘，腹压的一增加，造成的血管的一个负担加重了
2: ，
1: 造成的血管壁的一个完整性得到一个破坏。
2: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剧烈的一个活动，啊，猛烈的一个剧烈活动。你比如说蹦极，
2: 嗯
1: 啊，当然完这个是在患者就是有这种。疾病的
2: 前提下对
1: 啊，然后突然的剧烈的这种活动造成的一种情况。这几种呢一旦有这几种诱因，然后呢加上血管呢也有一定的问题，还有一个高血压这种存在，那就高度要怀疑主动脉夹层的这个可能了。主动脉夹层它的疼痛跟冠心病的疼痛呢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什么叫绞啊？绞痛，它是拧的，跟那个洗衣机甩衣服那种拧的，
2: 跟肚子疼那个好多时候挺像的。
1: 对，它是拧的。然后主动脉夹层的疼痛呢它是剧烈的突然的撕裂样的疼痛。以后背部撕裂样疼痛最为典型。
2: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哈。
1: 对，比较典型的一种表现。当然完了，说到这儿呢，然后冠心病它也有一个疼法呢，有的是表现在胃疼，有的完了说是以牙疼来的。所以说完了，作为一线的胸痛中心的心血管的大夫呢，对于这种的一个症状呢，我们都要去全面的考虑，
2: 都要去了解到这些。
1: 对，尤其呢对于他的病史，发作的一个时间啊，我们要综合起来考虑。
2: 对，确实这也是刚才您说到它和别的这种胸痛感觉症状不一样的。
1: 对，
2: 就如果说出现了这种突发性的撕裂性的，
1: 对，
2: 其实我们就得去多加注意了，要考虑这个夹层的这个可能性啊。
1: 对，
2: 其实我们说起这个疾病啊，类似这样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现在已经不是中老年朋友的专属了。
1: 对，
2: 现在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对，
2: 可能在这个日常的这个门诊当中也可以看到。那其实我们很多这样的一些朋友啊，尤其是这个 IT。就是这个坐办公室的，然后经常也不动弹的这些人，然后他们得多加注意。就是在这些人群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定的这样的一些特定的风险呢？
1: 谈到这个关于职业相关的啊，然后更严谨的说，首先呢，心血管的疾病，它没有遗传史，也不叫遗传史，因为嘛这个。在我们专业里边也一直在探讨在研究啊，关于基因也好，然后分子学也好，在这一类的科研方面呢也在进一步的探索。抛开家族史这一部分呢，就是单纯的在考虑年轻化以及它职业化的这个特点上呢，对于熬夜，酗酒、 抽烟抽得特别猛的，
2: 嗯，
1: 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这一类的患者呢，出现年轻的主动脉夹层的不在少数，
2: 嗯
1: 啊，但是我更想说的呢，因为马上从业搞主动脉外科呢，将近今年也是第十个年头了，
2: 嗯
1: 啊，我们抛开别的不说，完了接诊有这么几类是比较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2: 嗯，
1: 体重比较大的，
2: 嗯，
1: 晚上睡觉有呼吸暂停的，
2: 嗯
1: 啊，长期进行开车的，
2: 嗯
1: 啊，你比如说搞长途运输的司机，
2: 嗯
1: 啊，这一类的年轻的患者呢是比较多的，
2: 嗯
1: 啊，
2: 是不是基础疾病也会有影响，比如高血压的，
1: 对。然后咱们中国呢，讲到这儿呢，我在这儿呢，我特别想说一句提醒的话，
2: 嗯，
1: 就是好多主动脉夹层的病人呢，是因为他不是说他不知道高血压，他是知道高血压，他也吃着降压药，
2: 嗯，
1: 但是呢就不去监测血压，吃两天血压呢，他觉得血压好了，他就停了，
2: 嗯，
1: 过两天呢他又吃上了，
2: 嗯，
1: 哎，
2: 不稳定这样，
1: 对。他吃降压药，他说：“哎，我感觉血压这两天挺好的。”
2: 嗯，
1: 还问他为什么你感觉血压挺好的？他说：“我感觉眼睛看得清楚，我感觉脑袋
2: 也明白了。”对，
1: 其实呢，这种情况下往往是一种高血压的状态。
2: 嗯，
1: 好，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监测血压。第二个呢，哪一类的十个里边有七八个都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就是抱着侥幸的心理，不规律的进行服药，
2: 嗯，
1: 不进行定期的复诊，
2: 嗯
1: 啊，造成的血压高两天，低两天，低两天，高两天，高了我就吃药，低了我就不吃，
2: 嗯
1: 啊，这样呢更容易形成夹层，
2: 对
1: 啊，
2: 确实还是应该去多去管理自己的这个慢病，
1: 啊，
2: 或者管理自己的这个身体，
1: 对，
2: 对
1: 对，
2: 嗯，我们看到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看看他有什么这样的问题啊，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主持人好，教授好。
2: 哎，你
1: 好
2: 啊，您来自哪里？
3: 我是石家庄的。
2: 嗯，多大岁数了？
3: 嗯，78岁。
2: 哦，好嘞，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3: 嗯，我是一开始吧是血压高，没感觉，嗯，和看我们的孙女可能也累着点，着点急，引起心脏不好，早搏，
1: 嗯。
3: 早搏两下一停，两下一停，一下一停。以前感觉再严重了吧，都跳得快。
1: 嗯。
3: 那个叫着哎呀，一下都不行了。一开始净在省二院住院了，后来吃省吃西药吃的，那个不管事儿了。
1: 嗯。
3: 后来最后一次上省二院住院，出院的时候，那个大夫给了我一盒那个稳心颗粒。
1: 嗯。
3: 哎，我就一直吃着稳心颗粒，再配着那个药，哎，吃着吃着也能坐起来了，也能走两步了，
1: 嗯，
3: 慢慢就好多了，能在地楼下晒晒太阳，简单的饭做点，住着也别累着，
1: 嗯，
3: 这一段你最近这两年最近这一段严重了，吃的时候那也老停，两下一停，三下一停，五下一停，吃着稳心颗粒。吃这么多年的一直吃的呢，他老停，他吃的贝塔乐克，
1: 嗯，
3: 吃的替米沙坦，以前吃的石惠达血压高，后来吃着吃着那个牙龈增生，我看牙的了，十二院医生说是你吃降压药引起的，上心脏科换上降压药吧，
1: 嗯，
3: 心脏科医生给我开的替米沙坦，吃的一下降不下去，我又加了半片石惠达，加了半片贝塔乐克，
1: 嗯，
3: 这几天哎呀下不了楼，也动一动，昨天吃的四小救心丸，难受的心里哎呀难，也老停，再怎么又快，怎么也停的严重的动不了，难受的说，哎，一下喘活不过气来，吃的四小救心丸，吃的十二粒，又吃的那个后晚上啊没吃稳心颗，吃喝就是晚没吃，今天吃稳心颗粒，还吃了他去年前年拉肚子，我说么子吃稳心颗粒吃的老是肚子有点疼，以前不拉，他前二

0: 三年，有点拉肚子，又吃了双歧杆菌，三点活性菌。这几天吧，那个我上社区医院给那白大夫说，白大夫说你吃那个益心舒可以，我也没敢换。我说问问教授，我能换药吃什么药？我也怎么这吃着稳心颗粒，他说也止不住的，累到一点都受不了，多走几步也受不了。
1: 就是问这个能不能换药是吧？
0: 哦，我是能不能换什么药好？我这换药是怎么都好，我是。
2: 啊，首先啊，第一个，你缓解一下你紧张的这个心情啊，然后这是其一。第二个，我在您说的这个病情里边啊，你吃速效救心丸吃12粒吗？
0: 我昨天吃，我要是觉着也好，这好几年没吃，都大今年那个觉着难受，顶不住，我都
2: 千万不要那么吃，那么着吃的话会出问题。
0: 我怕不管事儿，
2: 不管事儿也不能那么吃。12粒那是一个极大量的一个那个什么，然后还是要小心。再一个，跟您说的这个病情啊，更像心律失常。我建议您啊，然后到我们医院的心律失常的门诊，然后去做一个复诊。
0: 哎呀，我以前我光上省人院住院嘞，
2: 不，那个我们医院有专门的心律失常的门诊。
1: 您住院这个、对吧？他看的如果不对症，他也不行。
2: 对，
1: 您这样听到顾大夫的介绍，您抓紧时间去这个二院，可以看这个心律失常的这个门诊，然后咱们看看是否是这样的问题。让咱们排除一下。
2: 对，然后你可以找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幽灵幽主任。然后你挂他的号，
0: 哪个主任？
2: 幽灵。对，啊，你从我们那个预约公众号上就能找到。
0: 啊，还跟那个啊，我记一下。
2: 啊、
0: 我说，就是我跟你，我吃那个益心舒颗粒可以。
2: 您建议您到门诊检查一下，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的。
1: 咱们别随便这个调整这个药物，
2: 这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事儿，好吧？
1: 您这样啊，您让这个子女在这个公众号上面挂号一下，然后那个找到这个幽主任，
2: 对，心律失常门诊，
1: 心律失常门诊幽主任，然后来抓紧时间做相关的治疗还有检查，你看呢？好嘞，抓紧时间做相关检查啊，
2: 好嘞，
1: 好嘞，好嘞，抱歉了啊。刚才为大家接听了几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8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明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主动脉夹层的这个话题当中啊，那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确实中老年朋友可能以前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呀这个病我们多得，但是现在可能是年轻人确实因为工作压力啊，包括您说到的这个血管可能是这个突然之间的紧张啊，或者说这个压力过大呀，它会出现相关的情况。那有的时候民间还有一种就是听起来不是特别靠谱的这样的偏方啊，就是有一种说法说胸痛的时候服用这个阿司匹林，但是这个是不是对于主动脉夹层的患者不太适用呀？
2: 不是说不适应，相对来说是一种反向的一个治疗。为什么刚才我提到了胸痛中心的这个事业的发展呀，就是为了去更加准确的更加及时的将主动脉的夹层然后进行一个诊断。在前十年或者说前20年，一样胸痛潜意识的就会认为它是冠心病。冠心病当然我们要溶栓治疗啊，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甚至利伐沙班、尿激酶，它要去溶栓的。阿司匹林呢，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抗凝。冠心病的病人呢，需要长期的服用这个抗凝的药物，以免呢造成血管的一个堵塞。让血的凝固性呢进行下降。也就是说，老百姓常讲的一句话叫"我的吃阿司匹林是让血稀一点儿。不处在一个高凝的状态上。然后，最后呢？

0: 避免冠脉的一个堵塞。
1: 嗯，
0: 但是主动脉的疾病呢，它是一个有出血性倾向的疾病。
1: 嗯，
0: 啊，阿司匹林本身它不一定会造成加重血管壁的破裂。
1: 嗯，
0: 但是呢，在它的救治过程当中，尤其是 A 型的主动脉夹层 ，B 型的还好一些。
1: 嗯，
0: 啊，我们经常呢也会接触到主动脉溃疡合并冠心病的这样的患者啊，阿司匹林呢也是需要服用的。为啥？因为嘛，就我们治主动脉溃疡的同时呢，也要考虑到患者整体性的冠心病的这一个治疗方向。当然，对于 A 型的主动脉夹层，是需要进行传统的外科啊开刀的。
1: 嗯嗯
0: 啊，要把胸腔打开啊，
1: 嗯，
0: 这种时候呢，会加重手术的出血的风险。
1: 嗯，
0: 啊 ，A 型主动脉夹层呢，是一种6到12个小时都是它。
1: 嗯
0: 啊，这种的时候呢，其中呢有后半场的手术呢，换完血管以后。后半场的时间都是在止血，所以说完了，对于 A 型主动脉夹层的手术呢，是我们心外科啊最大的一个手术。
1: 嗯
0: 啊，然后阿司匹林呢，如果说患者在术前吃了阿司匹林，甚至呢在临床当中呢，我也遇见过我误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
1: 嗯
0: 啊，你包括利福平、
1: 嗯、
0: 北京降压零号这一类的问题，都是一类问题啊。
1: 嗯。
0: 它的止血会很困难，很困难。
1: 嗯，
0: 甚至呢，因为吃了阿司匹林，造成呢不可挽回的这种局面，在我职业生涯当中呢，我也见到过这种情况。所以说，我在接诊主动脉 A 型夹层的患者当中呢，我一定会要亲自去详细的去询问病史。
1: 嗯，
0: 啊，我们要争取呢。让手术的风险降到最低，
1: 嗯，
0: 手术的并发症降到最低，
1: 嗯，
0: 啊，我们不敢说完了100%，但是我们作为一线的大夫，作为完了一个外科的大夫，主动脉外科的大夫，我们一定要完了，急患者之所急，
1: 嗯，
0: 痛病人之所痛，我们要把手术的并发症跟风险降到最低，
1: 嗯，
0: 啊，所以说，而且呢，作为心血管中心的，然后。它的这一类的手术容错率很低，为什么？我们作为心血管大夫呢，它就是救命的。
1: 对
0: 啊，一个小的，你比如说阿司匹林啊，如果说他术前吃了，我们要根据他的化验检查及时的去调整治疗的方案。
1: 嗯
0: 啊，以免呢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1: 对，所以说咱们千万不要轻信民间偏方，
0: 对，
1: 还是得信咱们专业的医生才可以。
0: 对，
1: 对，这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用错了药，可能是适得其反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其实说到这个主动脉夹层，其实大家伙已经了解到了它的症状呀，包括它的表现啊，其实对于它的治疗非常的非常的重要重视。是不是所有的主动脉夹层都需要手术来治疗呢？
0: 嗯，局限型的夹层。然后辅助的动脉的夹层是以保守治疗为主，
1: 嗯，也就是可以用药物来去治疗。
0: 对，然后保守治疗呢，并不是说吃药就这单独的一项，我们要从他的体重、饮食、情绪、心血管的康复呢，嘛是另一个概念，另一个范畴了。这个心血管的康复呢，是一个长期而且要有规范化的一个学科一个系统。我在这儿呢就不展开的讲了。
1: 嗯
0: 啊，辅助的主动脉夹层呢是以保守治疗为主。
1: 嗯，
0: 但是呢 ，A 型的主动脉夹层以及 B 型的主动脉夹层是。要积极的进行外科的干预的。
1: 嗯
0: 啊，主动脉的血肿呢是可以保守治疗的。主动脉的血肿呢分着急性亚急性以及慢性。
1: 嗯
0: 啊，有一部分患者呢，他通过绝对的卧床，严格的控制血压心率，然后进行营养的支持啊，有一部分患者呢，他血肿消退之后是可以定期观察的。但是主动脉的夹层 A 型跟 B 型是要积极的进行外科干预的，这个是很确定的。
1: 嗯
0: 啊，
1: 这个疾病能治愈吗？
0: 嗯，什么东西都是原装的好，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

0: 奔着所有的治疗奔着只有两个目的，一延长寿命，第二提高生活质量。
1: 嗯
0: ，A 型的主动脉夹层一般的98%的治愈率，说保守治疗，
1: 嗯，
0: 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啊，然后 B 型的夹层有一部分患者是可以进行保守治疗的。
1: 嗯
0: 啊，但是呢，主动脉夹层这个疾病呢，啊，从我们心血管外科吧，主动脉外科这几十年的发展，嗯，从2003年宋立中宋主任做的咱们全国的第一例的松弛手术，以至于到现在呢，主动脉外科在国际上咱们已经名列前茅了。
1: 嗯
0: 啊，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啊，首先呢最好是别得这个病。
1: 对，
0: 别得主动脉疾病，啥病也别得，嗯，
1: 是
0: 最好的
1: 预防好这个。
0: 对，
1: 嗯
0: 啊，
1: 对，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预防，是我们每期节目都要跟大家去强调的这么一个点。
0: 啊，
1: 就是一个疾病，其实治疗是一部分，预防是更主要的一个部分了。就像您刚才说到，其实我们不得这一劳永逸了，这永远都没有问题了。那其实节目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们总结一下？你比方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于我们这个心血管的这种养护啊，包括尤其是今天聊到主动脉夹层这种诱因呀，啊，有没有什么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到的事情？
0: 这个呢，也是我想通过咱们广播电台呢这个平台，想跟广大的老百姓以及日常的这些患者朋友们想说的。
1: 嗯
0: 啊，我立志呢要成为咱们老百姓的一个好医生。我就是完了做医生的，我就想积极的去救治患者，但是呢，嗯，我内心呢我又不太盼着患者去得这个病。
1: 嗯
0: 啊，首先呢，我第一个我要说的就是预则立，不预则废。
1: 嗯，
0: 首先第一，咱们国人呢80%得主动脉夹层的就是因为高血压没有得到规范化长期系统的去
1: 管理，
0: 去管理。
1: 嗯
0: 啊，每天呢建议有高血压的患者进行4次的血压的测量。
1: 嗯
0: 啊，每天呢监测4次，长期呢它会有一个曲线图就出来了，久病成良医，他自己也就知道了什么时候血压高，一天当中什么时候血压高，一年四季当中什么时候血压高。
1: 嗯，
0: 根据完这个自己的这个情况呢，个体化的一个情况呢，要严格的控制好自己的血压。
1: 嗯，
0: 如果说能把自己的血压控制好，我们脑出血的这种患者呢会越来越少，主动脉夹层的这种患者呢也会越来越少。
1: 嗯，
0: 哎，我们第一呢自己不受罪。
1: 嗯，
0: 第二呢能延长自己的寿命。
1: 嗯，
0: 第三个呢也为家庭然后减轻了很多很多的负担以及情绪上的一个获得吧。
1: 嗯
0: 啊，这是要控制好血压。第二个呢就是饮食。
1: 嗯
0: 啊，随着咱们国家的富强，现在呢我们吃得好穿得好喝得好，但是呢，嗯，我们一直在提啊低盐低脂。
1: 嗯
0: 啊，我在提低盐低脂，不是说完了哎每个病例都这么写，这个低盐低脂的这个意识呢一定要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什么叫低盐呢？
1: 嗯，
0: 我们要吃盐一定要少。
1: 嗯
0: 啊，第二个呢我们现在的活动量不多，
1: 对，
0: 你还要吃的口特别重啊，那对血管的损害性是会很大的，一天不闲时间长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1: 嗯
0: 啊，时间长了之后对自己的血管壁的弹性的下降，粥样半管的硬化会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因素。
1: 嗯，
0: 第二个呢少油。
1: 嗯
0: 少油呢并不是说不吃，有的人呢他特别的在意这个事，然后就严格一点肉也不吃。
1: 嗯
0: 啊，那也
1: 这样也不行，
0: 也是不可取的。就是我们要少油少盐，
1: 嗯，
0: 弹性的进行管理，不能完条条框框调死了，这是饮食。
1: 对，
0: 第三个呢我在这儿呢跟大家尤其是中年的或者老年的男性，
1: 嗯，
0: 一定不要忽略自己鼾震。
1: 嗯
0: 啊，打呼噜这种情况。
1: 嗯，
0: 如果说有了鼾症以及 呼吸暂停，把自己憋醒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一定要早一点做睡眠监测，
1: 嗯，
0: 然后这个鼾症呢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危及到咱们广大老百姓的这个心血管的一个健康。虽然说你说完了，哎，顾大夫你怎么马上讲心血管讲夹层，你怎么马上说起耳鼻喉的事儿呢？
1: 嗯，
0: 啊，这个鼾症呢，一旦人体缺了氧，
1: 嗯，
0: 啊，心脏也好，脑缺氧也好，心脏缺氧也好，它会特别的加重我们血管的弹性的这个下降，
1: 嗯，
0: 啊，造成我们冠心病以及主动脉夹层、主动脉溃疡，
1: 嗯，
0: 脑梗，
1: 嗯，
0: 高血压，啊，但是呢，往往被大家所忽视。
1: 嗯
0: 啊，如果说做睡眠监测，呼吸监测了，我们该去，带呼吸机，该减肥，我们减肥。
1: 嗯
0: 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隐形的这个，杀手啊，
1: 去解决掉，
0: 对，
1: 其实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0: 对，
1: 对我们，所以说我们的医学的多学科也是联动的。
0: 对。
1: 对，其实我们让我们的这样生活当中的日常生活变得规范起来，其实很多疾病其实就可以远离了哈。
0: 对，
1: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不能再多聊，因为确实聊起来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对，也期望着有机会能够再次请您来到直播间，跟我们来多讲一些关于心血管疾病防治的一些方法哈。
0: 谢谢。
1: 嗯，好，再次感谢顾大夫的做客。
0: 谢谢，
1: 好，再见了。
0: 谢谢。嗯，
1: 好，广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燕赵明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4: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3: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4: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3: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4: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3: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5: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6: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7: 就是啊，也吓死了。
4: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3: 哦，是啊。
8: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的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对各种病有奇效，恐吓利诱来洗脑，不知不觉进圈套，利用政策做幌子，行非法集资之实，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石家庄中南部、沧州南部、衡水中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8号，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中南部、沧州南部、衡水中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南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都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提供治疗以外的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健康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068083，更多节目内容呢您还可以搜索关注一下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昨天呢我们已经正式入伏了啊，那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段，中老年人阳气逐年减弱，脾胃功能下降，那伏天的湿热也最容易钻空子。老年人在伏天需要注意什么，吃什么样的蔬菜能够有效的预防夏季常见疾病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啊，这伏天呢咱们可以吃上一些冬瓜，因为冬瓜被称为夏季第一瓜，它的含水量高达96%，性质微凉但是不寒，最擅长清热利水消肿祛湿，能够把体内多余的废水排出去，同时它脂肪含量较低，清淡易消化，高血压

0: 高血脂、体重偏高的老年人啊，都可以放心的食用。另外呢，苦瓜也是伏天必不可少的蔬菜。这三伏天呢，很容易上火啊，嘴角起泡、口腔溃疡、咽喉肿痛。那苦瓜的降火能力是普通的蔬菜比不了的。中医认为，苦瓜味苦性寒，能够清热解毒、清心除烦、益气解乏、益肾利尿。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过啊，苦瓜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那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这苦瓜还是一个高矿物质、高维生素、低脂肪的食物。除了苦瓜啊，丝瓜被认为是夏季美人菜，更是伏天的养生佳品。它性质温和清凉，不寒不燥，脾胃虚弱的老年人啊都可以放心吃。丝瓜能够清热化痰、凉血解毒，常用于来缓解热病、身缠，还有咳喘、咳嗽等等。它口感是软嫩啊，极易消化，不增加肠胃的负担。而且丝瓜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对于老年人的大脑健康又是非常有好处。再推荐一种啊，夏天吃苋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民间呢有七月苋金不换的说法，红苋菜的钾含量啊远超普通蔬菜，更是黄瓜的几十倍。那三伏天出汗多，钾元素呢流失快，人就会感觉到浑身酸软、腿脚发沉、精神头不足。多吃苋菜能够赶走疲惫，腿脚有劲儿。另外呢，苋菜的钙含量比牛奶还要高，而且更容易被身体吸收，是牙口不好的老年人补钙的绝佳选择。而且它还富含铁和叶酸，对心脑血管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好处。最后要推荐到的是黄瓜啊，黄瓜是性凉味甘，富含水分和维生素，能够清热利水、生津止渴。伏天高温环境下呢，人体出汗多，水分流失快，黄瓜也能够有效的补充水分。凉拌黄瓜清爽可口，还能够利水消肿。而且黄瓜的热量含量极低，含有抗氧化和抗炎化合物，对老年人的健康也是十分的友好。关注健康，人人有责。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听起来有一些陌生，但是却和呼吸健康息息相关的疾病，那就是肺纤维化。到底什么是肺纤维化？对于我们的身体又有什么样的危害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河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呼吸康复科科主任、主任医师严立严主任，为您来讲到的话题也是别让肺纤维化悄悄偷走您的畅快呼吸。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肺纤维化这个词儿不太熟悉，但是如果说咱的肺慢慢变硬了，这个肺呢就像丝瓜瓤一样失去弹性，您是不是就有了一定的概念了呢？那肺纤维化就是这样一种疾病啊，它被称为不是癌症的癌症，起病隐匿，进展缓慢，但是却不可逆转，严重威胁着患者的呼吸功能和生活质量。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详细为大家来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肺纤维化。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河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呼吸康复科科主任主任医师严立严主任。那关于健康方面，如果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严主任。严主任你好。
1: 啊，你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刚才呢我们开场的时候也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一个大家听起来名儿不太熟悉，但是有可能会在各种报告当中有见到过的一些东西，就是肺纤维化。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肺纤维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病？这个健康的肺和纤维化的肺它到底区别大吗？
1: 大家好，今天特别高兴来到咱们电台和各位朋友们相聚。咱们今天一起聊的是这肺纤维化，就很多人确实一听这个纤维化就觉得陌生。我们在这个医学上确实把这个特发性肺纤维化它放到这个罕见病的目录里面去，但其实在临床当中啊这个病啊并不少见，所以我想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提到这个纤维化，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谈到了，它就是一个类似于像我们的肺它变硬了。对，就是你可以做一个比喻，就像我们的肺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啊，就从形态上来说它就像一棵大树。就倒着长的一个大树，有树干，有树枝，有树叶，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串串的葡萄组成的这么一个肺的一个脏器。那我们从这个微观上，就是这个层面看，这个肺啊它就像是一个，可以说做个比喻，就像海绵。我们正常这个海绵大家都知道非常的轻，非常的软，弹性又很好。那里面都是这种很多的这种小孔，就是我们所说的肺泡。对，然后这吸气的时候呢，一般咱们的气体啊就进到这个肺泡里面去，然后呼气的时候呢，我们把二氧化碳又呼出去，这样是我们呼吸是非常顺畅的。但如果说这个肺发生了纤维化，就像这块海绵它发生了老化，变硬了，就甚至变得就像您刚才比喻的晒干的这种丝瓜瓤
0: 那样的，
1: 对，
0: 拉丝儿了。
1: 对，它的这个弹性组织就被瘢痕的组织所替代了，所以就变得非常的硬，非常的厚。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所谓的肺泡通气，这肺泡很多小孔它都扁了，塌陷了，所以咱们的氧气啊就很难透过这个非常硬的这个肺泡壁进入到血液当中。所以肺本质上就是可以打个比，就是我们肺发生了瘢痕样的改变。这种改变呢往往是这种弥漫性的，而且它可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0: 咱们从这个解剖学的这个角度来看，肉眼观看上这种纤维化的肺和正常的肺差距大吗？
1: 肉眼上其实因为我们不做这个大体的这个病理，可能大家也不太理解。就像刚才所说的，如有这种感官的印象就可以了。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就是这个纤维化的肺和健康肺它的功能上有什么区别。
0: 确实，既然它已经纤维化了，而且它有可能变硬了，它一定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我们知道啊，就是在网上我们查阅资料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肺纤维化它其实分很多的类型，而且最常见的最凶险的叫特发性的这个肺纤维化。想问问您，这几种类型什么类型，它的特发到底是为什么，在哪里，和其他类型的这个肺纤维化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我们所说的这个特发性的肺纤维化，其实它是这个众多的间质性肺病当中的一种，而且是比较有特征的这么一种疾病。所谓这个特发这个词呢，我们在医学上讲就是找不到明确的一个病因。 因为肺纤维化它属于一个大的一个圈子，叫间质性肺病，那家大概有200多种的疾病都是属于这个间质性肺病。那其中这个肺纤维化呢，它的病因也特别的多，比如说有的一些它可能和这个风湿性的疾病有关系，我们在临床，像我每个星期二出门诊的时候会碰到很多是这种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或者是风湿免疫科有个叫干燥综合征，还有就是硬皮病，这些患者都可能合并这个肺纤维化。
0: 嗯，
1: 因为对于一个风湿病来说好像是一个全身疾病，那我们肺脏可能就是其中一个靶器官。而且很特殊，就在很多患者他是先有风湿病后有这个肺纤维化，但还有一些患者是先有肺纤维化后有风湿病，这就说明很多我们风湿科和呼吸科的大夫就得是都了解这个疾病，一旦发现间质性肺病，我们常规就会筛查一些风湿的指标，去早期的明确这个风湿的这个疾病。
0: 嗯
1: 啊，所以这是一大类。另外还有这个一大类，就是比如说是烟粉尘这种
0: 外在的影响。

0: 对外在的粉尘啊这种污染物接触啊导致的，也还有一种是那什么药物，就好多比如说我们治疗心脏病的氨碘酮，那长期用的话它可能会引起这种间质纤维化，还有咱们用一些现在肿瘤的患者比较多，好多肿瘤用的这个化疗药、靶向药、放疗这些治疗免疫药物都可能会引起这个肺的间质性损伤，啊，所以这些是有原因的，我们就不能叫特发性。就是说我们这个病人来了以后，我们一做 CT 是纤维化，然后咱们又查了以上这些原因，找不到原因，把这些原因都排除了，啊，我们就认为啊它是找不到原因这种类型，我们叫这个特发性的一个肺纤维化，啊，而且这个特发性肺纤维化其实是这个纤维化里边比较恶性程度相对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疾病。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就以前啊，把这个肺间质纤维化我们叫做不是癌症的癌症。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病它往往啊病情会进展，有的甚至进展非常非常的快。以前我们有一个数字，就说有些患者5年的生存率它不足30%。
1: 哦，
0: 也就是从这个数据上来说，比咱们普通的一些其他的癌症，就当然除了肺癌啊，像其他的乳腺癌呀、什么卵巢啊，包括一些前列腺癌，比这些癌症来说，它的预后还更差，所以曾经被称为是不是癌症的癌症。嗯，所以这个病呢，其实还是值得我们去高度关注的。希望大家能够早期的发现，早期的诊治。
1: 嗯，像这种特发性的这种肺纤维化和我们非特发性的，是不是治疗的方法也不一样吧？
0: 治疗方法确实是有所差别的。这个间质性肺病其实它治疗起来非常非常的复杂。像刚才比如说有一些风湿疾病继发的，那么这些我们除了一方面要抗纤维化治疗，还同时得治疗这个风湿性疾病，我们达到这个双达标，这样才可以。那有些这个纤维化性的疾病呢，它属于这个早期，可以用一些激素可能可逆，但有些这个纤维化疾病，它是这种纤维化成分非常多，成纤维细胞增生以后，最后就得需要通过这种靶向的抗纤维化药品才可以治疗，而且也不是说完全根治和逆转，就是起到一个控制的这么一种作用。
1: 嗯，确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既然它很严重，那我们就一定要提上日程，好好的去关注一下。如果说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预兆，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那其实说起这个预兆的话，可能是很多人就会比较担心了。哎呀，我这有没有可能也纤维化呢？而且我们刚才开场的时候提到过，肺纤维化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叫做隐匿疾病，就是我发现不了。而且很多患者确诊的时候，其实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的时机了。那咱们普通人出现什么样的信号，咱们就应该提起高度的关注了呢？
0: 嗯。确实像您说的，这个疾病啊，很多患者就诊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中晚期了，就是因为它特别特别的隐匿。很多我们的患者早期啊，他不能察觉，他察觉不了以后，他也不会告诉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去帮助他去医院看病，所以导致很多患者就诊的时候就非常晚期，来的时候一做肺功能呢，他可能已经肺功能下降了一半以上。所以我们也提醒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你的家人或者周围朋友啊，如果出现以下的信号，咱们就要高度的警惕啊。所以下面我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几个重要的一些症状啊。
1: 好。
0: 一方面呢，就是活动后的气短。这里边关键词就是活动后的气短。就我们很多纤维化的病人，他要是躺在床上不动，或者坐在轮椅上一动不动的时候，
1: 也没反应。
0: 对，他并没有明显的气短的症状。但是只要一活动啊，就会出现明显的喘息，
1: 就不是那种剧烈运动，就正常运动也会喘息。
0: 对，所以就是对于咱们比如说早期的患者，我们可能就说以前我们就会问，比如说以前你上2楼的时候中间需要休息吗？他可能我说一口气就能上来，那你现在呢？我现在上1楼我就得歇一会儿，上1楼就得歇一会儿，这就说明他的呼吸耐力已经发生了下降。对，以前能够轻松的散步半个小时不累，现在走上几百米就累啊，这种越动越喘啊，就是跟活动有关系的这种气短和呼吸困难，这就是肺纤维化最早和最重要的一个信号，所以这方块一定要注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纤维化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就是干咳。它这咳嗽啊，不像咱们平常感冒了啊，支气管炎有咳嗽有咳痰，它这种咳嗽一般是一种刺激性的干咳，它没有痰，或者说只有少量的这种白黏痰。 往往这些患者来了以后呢，他不知道，他也不做 CT， 他只是认为自己感冒了，然后吃一些止咳的药、感冒的药，但是呢，一般也不见好转。啊，往往这个患者呢，就经常轻轻重重的拖了好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甚至有的人很多年才来就诊，到了确实有些晚，这是一个症状。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们呼吸科的病人呢，经常会查体，让患者看看自己的双手和双脚。就是我们这个纤维化属于一种缺氧性的疾病，患者很多出现低氧血症或者呼吸衰竭。那么这种缺氧呢，一般也是一种慢性的。这种慢性缺氧在我们的手指当中会有一个典型的体征，叫杵状指，就是把我们的手拿出来一看，它这个手的末端指关节就像一个小鼓槌一样啊，所以叫杵状指，是又圆又粗。我们正常的指头应该是从上往下是越来越细，或者说上下一
1: 般粗。
0: 嗯，对，但是一旦下面出现圆，而且它不光是粗，它从侧面看，就把我们手除了从正上方看，你从侧面看，可以从侧面看是一个小鼓槌一样，就像我们敲鼓的小锤一样，这种改变，
1: 就头上它憋大了那种感觉哈。
0: 哎，对，就这种就叫杵状指，这是说明一个慢性缺氧的表现啊。所以咱们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杵状指。就建议患者还是来医院就诊做个 CT 来明确诊断。除了以上三个呢，还有一些不典型的，比如说这患者来了以后就是不明原因的乏力、体重下降啊，他也没有刻意减肥，但是怎么越来越瘦啊，总觉得干什么活都累，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那这些患者往往呢可能是存在一些缺氧性的疾病，也是需要我们尽快提醒患者去做 CT 或者做肺功能去确诊的。总的来说一句话就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咳嗽超过了8周还不好，或者活动耐量明显的下降，那千万别拖延啊，赶紧去呼吸科做一个 CT， 做个肺功能检查啊，去早期明确诊断。
1: 嗯，这个肺纤维化和年龄有关系吗？
0: 肺纤维化像其实它不种类很多嘛，如果我们说这种特发性的肺纤维化，这个最典型的疾病一般呢还是中老年的这个男性居多一些啊，但是如果是一个风湿性的疾病继发的这种肺纤维化，那么可能是以这种女同志中年的女同志为主啊，所以它不同疾病可能这个易患的人群的年龄也是有所差别的。
1: 这个吸烟会对它有影响吗？
0: 吸烟对这个纤维化有影响，而且我们在纤维化当中啊，其实从这个影像学、从病理学是分很多种类，有一些种类像 DIP 之类的，它是专门就是跟吸烟导致的，某一种种类的一个纤维化的一个疾病，所以还是尽量劝诫大家啊，不要吸烟，不光会引起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纤维化性的疾病，对于肺癌呀、慢阻肺呀，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1: 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才可以。而且刚才严主任其实提到了我们有三点典型的这样的一些高度警惕的信号，还有一些不典型的信号，其实大家伙都可以对号入座，如果出现了问题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到医院啊，找专业的大夫来进行相关的检查。但是呢，我们在查阅相关资料的时候呢，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肺纤维化的误诊率啊，有的时候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有一些患者常年会被当作老慢支呀，还有咽炎呀来治。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些误诊？包括我们老百姓应该怎么去区分这个普通的咳嗽和肺纤维化的这种咳嗽呢？
0: 这就是我们临床当中其实非常常见，但是也容易被误诊的一个问题。刚才不说到了吗？肺纤维化它最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这个呼吸困难。但是导致呼吸困难的呼吸科的疾病就有很多，你像我们这个老慢支、慢阻肺，就是因为吸烟引起的一动就喘，他们也是活动后的气短，但是他们和间质性肺病是完全两个概念，这是慢性气道疾病。但是我今天说的纤维化呢，是一个间质性肺病，它所累积的这器官的这个具体部位是不一样的，那除了还有说引起呼吸困难，咱们临床当中还比较多见，像肺栓塞，它也是一活动就喘，但是这个病一般会比较急一些，下肢血栓形成以后，它脱落堵到我们肺动脉，导致肺栓塞的一个发生，这种患者一般是呼吸困难是突发的，更多见啊。所以呢，这都会引起这个呼吸困难，那就会你如果不做一个 CT， 不做肺功能检查，所以好多患者就会被误诊为老慢支或慢阻肺呀，或者肺栓塞呀，或者好多一些胸腔积液它也会呼吸困难 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些临床的检查去确诊它。
1: 嗯，也就是其实我们如果不检查的话，光靠我们老百姓的这种肉眼去分辨普通咳嗽和这个肺纤维化，它其实是听不出来的吧。
0: 对，因为它症状一个是呼吸困难，一个咳嗽，这都是咱们呼吸科非常常见的临床症状，经常就被误认为我感冒了，是吧，我气管炎了，所以他就会贻误这种最佳的治疗的这个时机。但有的患者，比如说如果是典型的像老慢支的话，他除了呼吸困难咳嗽，他还有典型的喘鸣音，就一走路吱吱响，是吧，这可能还帮助我们去确定判断一下。如果没有这个典型的体征，就是一个呼吸困难气短，那很难咱们通过不做 CT 光看光病人去自己判断是很难去确诊的所以我们既要听诊问病史其实更重要的是做一个片子，做一个肺功能检查这儿可能才能很好的去鉴别开来。
1: 对，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做 CT 的这么一个点，就如果说我们怀疑它是这个肺纤维化，去到医院里边我们就是只做 CT 就能够看出来什么，它的金标准是什么呀？
0: 肺间质纤维化它其实做 CT 还不是普通 CT， 我们建议还是做一个高分辨 CT， 高分辨 CT 它看这个肺间质的这个影像学上来说非常的清晰，而且它能够判断出来小叶间隔增厚的范围大小，包括在一些微的细节上膜玻璃影的分布等等支管扩张的表现等等都有一个很好的提示。所以如果是高度怀疑一个间质性肺病的患者，我们优选是高分辨 CT 这是他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同时呢做完 CT 也要做肺功能检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辅助检查的一个条件根据这些结合我们的临床症状，可能对这个患者能初步的筛出来他是一个间质性肺病的患者。但是对于病因的筛查又需要做进一步其他的检查和问病史才能确定有的甚至可能需要做气管镜进行一些肺泡灌洗看他这个肺里边的这个细胞是淋巴细胞为主中性粒为主，来帮助我们判断是一种过敏性肺炎呢还是一种特发性的肺纤维化。
1: 确实是，还是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真的是有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出现的信号，我们可以赶紧去医院里边做一个检查，做这种增强的这种 CT 我们好好看一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不要讳疾忌医一定要去抓紧时间检查，抓紧时间去确定，如果真的是有问题，咱们一定要赶紧去进行相关的治疗。那刚才在节目当中呢，严主任给我们来讲到了什么是肺纤维化，包括它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可能大家伙儿会非常的关心。那如果真的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它到底能不能治好呢？到底应该怎么去治呢？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关于肺纤维化的更多的知识。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8: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9: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0: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9: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0: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9: 惊蛰春雷动，
10: 呀呀呀，
9: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0: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9: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3: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主持人曹睿。刚才呢，严主任给大家来科普了关于肺纤维化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如果说遇到相关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呼吸康复科科主任主任医师严立严主任，为大家来分享别让肺纤维化悄悄偷走您的畅快呼吸这么一个话题。关于我们健康方面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首先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也可以在我们的听众群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及时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严主任。严主任您好。
1: 啊，你好。
0: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呢，您也是跟我们来讲到了到底什么是肺纤维化，包括我们有哪些警惕的信号啊，包括以及该做哪些检查，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比较关心了哈。那如果说真的我不小心确实是确诊了，那这个肺纤维化它到底能不能治好？目前咱们的主流的治疗手段一般是什么样的呀？
1: 肺纤维化目前要客观的说，确实还不能完全治愈啊，尤其是我说的这个特发性的肺纤维化这个疾病。
0: 嗯，
1: 但是呢，大家也千万别绝望，它不治愈啊，不等于不能治疗。因为我们治疗的目标一般有三个，一方面就是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
0: 嗯，
1: 减轻患者的症状，然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延长他的生存期，这是我们治疗的一个目标。
0: 嗯，
1: 那目前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治疗手段的。最常用的就是一些药物，比如说抗纤维化的药品。
0: 嗯，
1: 但是这个纤维化的疾病呢，它确实抗纤维化药品还凤毛麟角啊，比较少。临床常用的像比非尼酮、尼达尼布啊，它们的作用呢不是根治和逆转啊，它的作用我们可以比喻成是踩刹车，就是让肺纤维化这个进程慢下来。
0: 嗯，
1: 但是呢，它不能让已经形成这个瘢痕去消失，所以需要我们长期的去服用，定期的去随访。第二个呢，就是氧疗，就是这个患者很多都知道，哎呀，我喘憋气的，我要吸氧，
0: 高压氧，
1: 不是高压氧，是咱们普通的氧疗。
0: 哦，
1: 因为正常我们的氧饱和度应该在98-99以上。
0: 嗯，
1: 如果患者是纤维化的病人，他有的患者，这个血氧饱和度很低，甚至低到90以下，那就需要吸氧。所以长期的家庭氧疗可能是这个患者经常会用到的。
0: 就是在家里边用这种制氧机就可以哈。
1: 对，因为很多患者可能住院疾病加重期在医院用，但回家以后呢，他这个肺纤维化是持续存在的，就要在家里边要长期的进行氧疗，来改善他这种缺氧的状态，来保护我们的心脏啊、大脑啊，来提高这种生活的质量。第三个呢，就是除了这个刚才说是药物和氧疗，这肺康复呢也是咱们纤维化患者非常重要的一环一会儿呢我想再专门就这个详细的讲一讲。除了这个一些其他的治疗，像这个对症，刚才说到间质纤维化的病人很多会有咳嗽，那咳嗽剧烈的时候咱们就用点止咳药去对症。另外比如说合并感染了，就用点什么抗病毒的抗生素之类的药品。还有一个就肺移植，肺移植这个对于这些年轻的进展特别快的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的患者，可以考虑到肺移植，这可能也是这个患者最后的一个希望。目前咱们其实国内这个移植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了，5年生存率也逐渐的在增高，所以总的来说，你看这么多种抗纤维化的治疗，咱们打个比喻，比如说肺纤维化就像是一个房子着火了，那这个抗纤维化的药物，它就是消防员。它是尽量不让这个火烧得更旺，
0: 控制住它，
1: 阻滞减缓。然后肺康复呢是什么？就是我给就相当于是个装修队我让它稍微好一点看着更漂亮一些。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肺移植，那就是把这房子不行了，它已经
0: 换一个
1: 对，推倒重建嘛，换一个房子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0: 那如果说通过您刚才说到的第一种方式药物的话，它是不是就跟我们其他那种疾病，比方说长期的高血压呀，什么糖尿病呀，就是长期服药就可以控制住它呢？
1: 对，您的理解可以说是对的，就是我们纤维化疾病现在也当成一个慢病去管理所谓的慢病就像高血压、糖尿病，它不是说我就吃一次药就可以，它需要长期的用药这样把它这个抗纤维化这个程度去控制住，就延缓它的进展，这就是最终一个目的。 所以鲜花病人也是需要这样的啊。
0: 它其实就是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就是完全治愈，但是是在进程过程当中是算治愈的。
1: 对，就是让它临床更控制住，不让它进展更快。啊，咱们很多慢性病其实它治疗目标都不是去根儿，好多病人来了以后说，我这病能不能去根儿啊？咱们现在不提倡去根儿，只要把这病控制住或延缓它，让降低到最慢的一个下降的一个速度，这就达到治疗的目标了。
0: 嗯，而且我发现现在的医疗真的是在不断的进步，就是在很多年前，其实医生主要是治病，然后现在其实还有一个点是要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就不仅他能够治病，还要让他生活的更加舒服一点。
1: 嗯，是的。
0: 对，更有这个人性化人情味在里边了。那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点里边有一个说是想详细为我们来规划的，那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呼吸康复这一块，这个对于肺纤维化的患者它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1: 呼吸康复呢说起来挺笼统，很多人就觉得呼吸康复就是动动胳膊动动腿啊，就锻炼。
0: 嗯，
1: 而且咱们纤维化病人很多就是已经很气短了。
0: 嗯，
1: 就是我都这么喘了，你还能锻炼吗？你还让我活动行不行啊？他自己也觉得恐惧。
0: 嗯，
1: 其实呢我们现在就是想着让他生活质量提高，就是很多患者得了纤维化以后就长期卧床，是吧，又需要家人照顾，有的人甚至不能下厕下地自己去如厕。
0: 嗯，
1: 就会很大的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
0: 嗯，
1: 我们就想通过这个呼吸康复锻炼让患者一些生活能够自理，是吧，他能够少那个让他的家人去照顾，他自己能多做一些事情。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康复的目标，就是改善患者的症状，减轻他的气促咳嗽，让呼吸顺畅以后增强他的体能，提高他肌肉的力量，让他能够生活耐力更增加，活动上更轻松，包括咱们通过呼吸康复以后呢，很多患者就减少这种急性加重，就不用反复住院了。还有一些这种规律的康复的患者，我们那个通过锻炼以后，他这个日常生活得到改善，他的信心就自信心也增强了，他就会增加这种治疗的依从性。嗯，所以呢通过呼吸康复锻炼对患者来说还是非常非常获益的。
0: 嗯，这个康复锻炼具体需要锻炼啥呀？
1: 嗯，康复锻炼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这个讲究在里面啊。
0: 嗯，
1: 在我们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园区有呼吸康复科啊，我们也收治了一些这样的病人，还有一些其他的慢性缺氧的肺病的患者啊。所以在康复锻炼呢，它不是说我盲目的训练啊，一说啊，严主任说让我康复锻炼，回家自己就照着网上啊直接做操或者做一些特别不切实际。

0: 不符合自己这种耐力的这种训练，所以我们一定杜绝这种盲目的训练，要先评估后锻炼，最好是在这种像呼吸专科这医生的指导下再进行。我们在这个康复界有一句名言吧，可以说就是无评估不康复，所以你这个评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康复锻炼之前一定是充分的康复评估，就是我们医生啊就会通过各种检查先了解一下你的底子怎么样，是吧，先看看肺功能有没有你这个通气换气的功能这个特别这个中度的下降，再让病人走一走，我们叫六分钟步行实验，走在平地行走六分钟，你测测你能走多远，走得远走得快的时候你的心率血氧有没有明显的下降，啊，再可以做一些肌肉的一些评估和测试，比如说测测股四头肌的力量，看看你整个肌肉的储备怎么样，然后呢就是做一些问卷，让看看患者你平常的日常生活能力受限到什么程度，通过这个综合的康复评估以后呢，然后才是制定一个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时候咱们的医生就会给患者开一张运动处方，这个运动处方包括就是你运动采用什么类型，强度是多少，频率呢一天做几次，每次做多长时间，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运动处方，然后可能好多患者就想问，那我到底该做哪些运动啊，一是我们今天说的是一个呼吸科的疾病，肺纤维化，所以这个呼吸训练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个呼吸训练当中有两种呼吸是需要咱们纤维化的病人要长期的坚持去锻炼的，比如说这个缩唇呼吸，就是让什么叫缩唇呼吸啊，就是病人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呼气的时候就把这个嘴唇啊就缩成一个像口哨一样啊缩起来以后慢慢的呼出，这样的目的就是可以防止我们一些小气道的塌陷，帮助排出这些废气啊，锻炼一个肺功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俯视呼吸，这个可能大家相对熟悉一些啊，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手放在肚子上啊，吸气的时候呢肚子鼓起来，呼气的时候呢肚子凹下去，这样就是启用的是我们最最重要的一个呼吸肌叫膈肌，就是在胸腔和腹腔中间有一块非常强大的肌肉啊，它叫膈肌，它是咱们最最重要的呼吸肌，如果把它锻炼足够强壮，那么就能使我们的呼吸功能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善，所以俯视呼吸锻炼的就是这个膈肌啊，通过充分锻炼以后很多患者呼吸困难会明显的一个改善的，这是个呼吸训练。那除此之外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有氧训练，这块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我要跑跑，我要走走，甚至骑骑自行车，打打太极拳，这个有氧训练这里边就提醒大家，对一些氧合特别低的患者，比如说一运动他这个血氧饱和度就下降到90以下甚至88以下了，那这时候咱们不能说我不吸氧就干锻炼，那这患者越动他会越喘，而且还会有一些
1: 越缺氧，
0: 对，而且会有发生一些急性的一些心血管肺的一些急性的事件，所以一定要监测心率，监测患者的这个血氧饱和度，要科学的进行一个有氧的训练。
1: 因为有氧运动它确实它会消耗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氧气，它确实是得一边吸氧一边做，是吗？
0: 对，就是有些患者，如果说他是一个轻度的纤维化患者，他氧合并不低，可能我们不吸氧就可以做，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要监测他的血氧饱和度，一旦出现明显下降要么吸上氧，要么就要暂停，让别人休息以后再换成一种稍微轻度的，不要强度这么大的运动，就一定要选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强度和一个运动的一个形式。
1: 那咱这个呼吸康复，这个是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它是占主导地位啊，它只是个辅助呀。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纤维化的病人呢，还是以这种药物治疗为主。呼吸康复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很锦上添花，就让患者啊，目前虽然用完药以后呢，他肺功能可能，比如说我们看的是弥散功能，他就维持在50%左右所以病人可能只能是在床上下不了床。那我通过康复锻炼以后，患者下床了，能自己去厕所、自己吃饭、自己洗漱了，那他的生活质量通过呼吸康复锻炼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这其实是让很多患者很希望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有时候在查房的时候，这病人今天特别高兴地告诉我，严主任，我今天啊能那什么下地走了，能从床上站起来了，在地上站一会儿了。他这种这么轻微的一个改善，对于患者来说都是觉得特别惊喜啊，每天查房会跟我说， 然后他觉得自己会一天比一天好，所以通过康复就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1: 对，他不仅是身体变好了，其实心理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啊。
0: 是的啊，他很多患者比如长期卧床呢，他吃了药以后，呀，我怎么还下不了床，我怎么喘不气喘这么重啊，他就越来越抑郁，我们这种病人最后就焦虑抑郁会合并这种心理的问题。那通过康复锻炼，我们大家都知道运动是吧，产生的这种让人心快感，那么通过康复锻炼以后，很多患者心理状态也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
1: 嗯，也就是说其实他锻炼以后，他这个药该吃还得吃，这个是不能停的。
0: 是，药物是基础，康复锻炼呢是啊，需要一个持续改善生活质量，并不能二者相互去替代啊，它二者加就一加一有一个大于二这样一个效果，必须同时坚持用抗纤维化的药品的。
1: 如果说咱们医生给患者开了这个康复的这个锻炼的处方，是不是必须得坚持呀？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它的这个效果应该不会很好吧？
0: 嗯。这个运动处方呢，就是我们如果是在我们像河北省人民医院的龙泉院区，它也是河北省的康复中心，我们有配备我们最专业的康复的技师，我们的医生在这方面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他一定会结合这个病人个体化制定一个个体的处方。那么处方以后呢，他有的患者不光住院，他出院以后我们也会给他一个运动的处方，就告诉他怎么去锻炼，那希望患者肯定是坚持锻炼下去，也会告诉他在锻炼当中你需要监测心率，监测血氧饱和度，让他这个康复由在安全的一个情况下进行康复，这样患者才能依从性才会更好啊。当然在这种因为咱们这个疾病它不可逆啊，所以通过康复锻炼提升生活质量是希望患者能够坚持下去的。
1: 确实，我觉得您刚才这个在锻炼的这个角度里边给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啊，包括我们怎么去评估，怎么去康复锻炼，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福音。你除了用药物之外呢，还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这个身体逐渐变得健康起来，对于身体以及心理都是一种提升。那其实很多人他会比较关心啊，就是比方说我患了这样的一个疾病，哎呀，我会不会给家里边拖累，或者我作为家属，我的家里人患了这样的疾病，我应该怎么去照顾他？像对于这样的患者，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什么，家属又能做点什么呢？
0: 纤维化确实我们可以定位成一种慢性病啊，日常的这个管理啊比住院其实更重要。所以对于患者来说啊，提醒大家注意，一是我们从这个接触上严禁这种吸烟啊，远离二手烟、油烟、粉尘啊，同时呢我们要预防感冒，增强抵抗力，因为这个纤维化的病人就怕感染，一旦感染以后引起这个肺上这个我们所说的白肺啊，肺功能会急剧的下降，出现呼吸衰竭，患者有的甚至扛不过来啊，出现了一个预后非常差的情况啊，所以需要患者增强抵抗力，每年打流感疫苗，每五年呢接种一次肺炎的疫苗，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啊，还有就是合理的饮食，这种高蛋白的、高维生素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啊，要经常吃。另外也不能吃得过饱，因为我们的呼吸功能和这个胸腔、腹腔啊是在一起的。你吃得过饱，腹胀就会影响我们的肺，肺的容量就小了，就加重这种呼吸困难啊。所以也不能这个过饱啊，一定要据科学的一个饮食。还有就是我们一定，您刚才也提到了，要坚持长期的应用我们的抗纤维化的药品啊，并且呢，有呼吸功能锻炼的话，我们要持续下去。对于家属来说，我觉得啊，咱们家里人有人得了这个病，我们家属呢任务重大。一是咱们得做好这种监督员，监督提醒他按时吃药、吸氧和复诊。另外呢，我们要做好这个患者这种心理的支柱。因为我们做，比如说刚才呼吸锻炼的时候，一定需要周围他的朋友或者他家人去鼓励他。
1: 对，加油打气。
0: 对，加油打气，你做得很好，加油啊！这我们的患者才能坚持下去，帮助患者树立这种信心。
1: 确实，我们这个家属啊，真的是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词儿，是支柱。就是确实我们患了病以后，我们的心里边本来就是空落落的，就觉得我给家里边已经拖累了，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给他们以扶持，其实对于患者的心理以及他日后的康复是一个非常好的正向的一种帮助啊。那这样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线上有一些朋友的一些提问啊。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了个言，然后说他的父亲今年是65岁了，说抽烟有40多年，然后最近呢突然就是出现了老是干咳呀，爬楼喘的厉害，说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去查一查肺纤维化呀？
0: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抽烟的患者出现了咳嗽气短，要需要去呼吸科查 CT 和肺功能。 我觉得它可能优先有可能是一个慢阻肺啊，但是纤维化也是作为重要除外的诊断，只有通过以上两项检查才能确诊。嗯
1: 嗯，还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说，这个肺纤维化会不会传染呀？会遗传给下一代吗？
0: 肺纤维化它分很多原因，其中有一种家族性的，那肯定是有这种遗传易感因素的。但像平常的像风湿免疫疾病，像其他过敏性肺炎等等，有些也并不是这种遗传性的疾病啊。那说到传染呢，它更不是一个传染性疾病了，除非它合并了，比如说它这次合并了流感，合并了新冠啊，因为流感和新冠是个传染性的疾病，所以它本身是不传染的。
1: 这个大家伙听到以后可以放心啊，但是我们有一类的疾病有可能会遗传，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提前去查一查。还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说，这个中医能不能治这个肺纤维化，就针灸有用吗？
0: 针灸，因为我是西医生啊，这个针灸我不是很专业，在我的认知里边，就中药它对于这个西药它可能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啊，它可能对于调理体质，像增强抵抗力啊，调理体质啊是有帮助的，但是它对于逆转这个纤维化，我觉得它目前应该是做不到。
1: 确实我们还是应该去多问一问啊，多打问一下，看看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最后的对症的治疗。那今天呢，严主任跟我们来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纤维化的一些知识啊，包括我们怎么去治疗，包括我们怎么去预防。最后想请您再给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医学的进步，因为从可能从很多年前到现在，肺纤维化的治疗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了。您觉得未来会有哪些新的希望或者一些科技的一些进步吗？
0: 关于纤维化，起码它这个药物它在不断的研发当中，所以现在已经有了很多新药在做临床实验，像我们科室承担了很多特发性肺纤维化的临床新药的一些研究，所以未来我觉得新药是可及的。所以我其实想最后也是跟大家说一句，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肺纤维化，这不是癌症的癌症啊，听起来非常可怕，但它呢不再是这种不治之症，所以我们早期发现规范治疗，很多患者可以带病生存很多年，生活质量也能得到一个保障。而且呢，我们医学每天都在进步，所以今天所谓的这个引号这种绝症啊，那明天可能就有新的一些疗法。所以这些朋友们啊，千万不要放弃这种希望啊，家属也不要过度的焦虑，我们只有这种科学的应对，这种积极康复才最重要。我呢也非常愿意帮助大家，因为我本人也是常年致力于这个间质性肺病，也诊治了很多的患者，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每周二呢，我是会在我们本部出这个间质性肺病的专病门诊，周三呢会在我们龙泉院区出门诊，包括我们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它也是河北省的康复中心，设有这个呼吸康复的病区啊，技术非常全面，设备也很先进，也成功救治了很多这种纤维化的这种患者。所以我们作为医务人员和医院也愿意帮助大家为大家的健康呢保驾护航，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过度的焦虑，而要科学的去诊治。
1: 我觉得严主任最后给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尤其是患者朋友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底气啊，就如果出现了问题，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医生为大家保驾护航，如果有问题，大家伙可以来到这个省人民医院的本部以及龙泉院区来找到严主任来进行相关的咨询。那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请到严主任给我们来讲到这么多专业的一些知识，也是再一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再见了严主任。
0: 好，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严主任用非常专业又通俗的语言哈，为我们揭开了肺纤维化的神秘面纱。那节目最后呢，我再帮大家来总结一下几个关键词儿哈，请大家来记录以及认知一下。那就是长期的干咳要警惕，活动气短别大意，早诊早治是关键，呼吸康复能帮忙。这个肺纤维化呢，虽然棘手，但是已经不再是无药可医的绝境。所以关注呼吸健康，从关注每一次呼吸开始。再一次感谢严主任，也再一次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我也被骗了，
8: 不是
7: 被骗了，
8: 这么着急，
6: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10: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6: 有我，
11: 有我，
6: 有我，
12: 有我们。
1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4: 传家宝啊，孩子。
1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1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2: 现在是北京市。
16: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7: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

0: 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3: 哎，
2: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
2: 啊，
3: 您闷得慌
2: 啊。
3: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3: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3: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3: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3: 哎，大爷，
2: 哎，
3: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3: 大爷
2: 啊，
3: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3: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3: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3: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3: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4: 哎，
3: 老太爷
4: 知道不得了，
3: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3: 咱们走后门，
2: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3: 对了，
4: 后门
2: 啊，你们来，
3: 来，
2: 别带着。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3: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3: 就是，
2: 就

0: 美貌有你啊。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姓你呢？
1: 妈妈姓龙，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2: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0: 眼呢、啊？
1: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1: 大爷，这是幌子，好
2: 子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2: 对了，哎、
0: 跟大爷我进来。
1: 进、哎、进。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5: 这还有看茶的？
4: 啊啊啊，
5: 好，等着吧。妞啊，闹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5: 哎呦，这茶
2: 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5: 哎，
2: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2: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5: 带着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2: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

0: 正经人，我有正经话。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太远了。
0: 茶伯子，提起我来呀、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2: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石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
3: 嘿嘿，
0: 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0: 瞧我的，
3: 瞧您的，
4: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4: 对对，哎呦，
5: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6: 哼，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6: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5: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5: 哎，茶伯子，
0: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3: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3: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3: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是不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3: 对
0: 呀，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该我瞧
0: 啊。
3: 没事，跟你瞧。
0: 不能怕他。
3: 是，
0: 不怕。来，跟我说
1: 说。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0: 抢我干什么去？
1: 啊，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快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妈，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几天吧，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你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
0: 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3: 哎，老了，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3: 嗯，
0: 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了
0: 啊。
3: 我没瞧见，
0: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队，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还不够
0: 啊？
3: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3: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5: 因何这等狼狈？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6: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
0: 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唱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5: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啊！
7: 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

0: 啊，见矿中仪表堂堂，就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干啥？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2: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2: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2: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2: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把我给气着了。
2: 妈呀，
1: 哎，
2: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2: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2: 妈呀，
1: 哎，
2: 我瞧您累了，
1: 嗯，
2: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2: 妈呀，
1: 嗯，
2: 您去吧，
1: 我不累吗？
2: 您去吧，您去吧。
1: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他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2: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你怎么瞧？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3: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3: 岂有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上上上上，
1: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太西北宝剑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3: 另外
1: 好说。
3: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多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妞儿，妞儿！”
2: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
1: 小歪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2: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2: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2: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米就给端上去了。
2: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2: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2: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2: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2: 妈呀、
1: 哎、
2: 我都忘了。
1: 忘了。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2: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2: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2: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2: 这位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法，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莫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姐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怎么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画得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门啊。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乡绅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要我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还这两句。
1: 最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
2: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包。不可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干上，给我滚去。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那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教具，他的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教具回禀家部，请家部明朝派两乘小轿。借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先回去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2: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糊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糊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滴了那把是破糊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哎，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的，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太糟了。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十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2: 深耕家政赛道，锤炼过硬本领，为持续擦亮河北福嫂特色劳务品牌，培育高素质家政技能人才，大力弘扬工匠精神。2026年中国人寿杯保定市河北福嫂技能大赛将于7月17号到18号在保定市人社局三楼会议室火热开赛。本次大赛由保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保定市妇女联合会联合主办，保定市河北福嫂运营管理中心承办，中国人寿保定分公司、保定市莲池区、竞秀区人社局等多家单位协同协办。大赛设置家政服务员、育婴员、养老护理员三大竞赛赛道，全面覆盖居家家政主流服务领域。赛事考核严格对标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采取理论知识答题加现场实操比拼相结合的模式，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专业技能、服务素养。举办本次赛事旨在深耕家政服务赛道，以赛促训，以赛培优，培育高素质家政技能人才，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持续擦亮河北福嫂特色劳务品牌，为群众提供更专业优质的家政服务人才支撑。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好戏开锣，粉末

名叫刁人，你名人的孙子，你家中官不人不准，若你死了父子一起到金陵三九兵，你若不你父

0: 村府外乡车辆搜查，成片取者。
1: 外乡车辆搜查，成片。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中小将军，音乐的自信，家中生活全不去，一个年代不记忆，老去第三九一，我不能不记忆，千万我的

好戏押韵。

0: 不下去。
1: 宁府

呀神娘，这就是你的故事了。侄儿提书从军，怎么周西侄儿来了。西中的牛缘故，我倒要仔细问来。啊，明公路

早已大胆送臣，前者在中途路上要害我性命，又要霸占我的妻子，胆者无愧。不知他可曾从了与他呀？我倒要问来，林甫，你可曾从了与他呀？快快去！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

0: 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宗义先生。李宗义呢，这个他在继承前辈名家高庆奎艺术流派的基础上呢，经过几十年的舞台实践、创新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大家都知道啊，李宗义先生是著名的高派老生。那么李宗义呢，他是生于1913年，他是天津人，他呀从小就酷爱京剧艺术。那么16岁呢，就以这个业余的演员的身份呢，正式登台演出了，而且呢一炮就打响，博得观众的好评，受到了名家的重视。当时都说呀，他是一个大有发展前途的艺术人才。因此啊，李宗义就更加勤奋的这个专心学习。2-3年以后呢，他就自己能够挑班演出了。以后啊，他又在北京拜了前辈这个演员叫鲍吉祥为老师，艺术上呢日益精进，经常到全国各地去演出。他上演的剧目很多，塑造了众多不同类型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给观众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李宗义的嗓音呢特别刚健雄浑，挺拔有力，唱腔上具有高派唱腔的那种这个叱咤风云的这么音色，可以说直上九天的气势。同时啊，他又善于用气，深沉含蓄，哀婉迂回。那么在高昂和低回相结合的唱腔当中呢，能够把人物的思想感情真实饱满地表达出来。尤其是啊，他在用气和吐字发音上呢，有非常深厚的功底。他为了表现人物当时的精神状况啊，往往在一句唱腔当中呢，运用丹田气和脑后音的共鸣，虚实结合，不换气力，能够这个拖腔拖到10板以上。有一出戏叫《萧元君》呢，其中有一句唱腔，他就可以拉到10板以上，就是10个小节，然后呢，再从容不迫地接唱下去。尤其是在节奏快的这个唱段当中啊，非常富有特色。大家都知道啊，老生戏呢最难度比较大的三斩一碰，就是斩黄袍、辕门斩子、斩马谡、碰杯。那么其中的三斩呢，都以快板多而著称。李宗义先生在演唱快板的时候呢，那真是功夫到家了，尤其是非常有他自己的特色，吐字有力，声音清晰，就好像那个泉水喷涌一样。李宗义呢，虽然以高派见长，但从不排斥各家之长，而是虚心吸取谭派、马派、余派各大家之长，融汇在自己的唱腔当中。他主张啊，博采众长，变化运用。那么好，下面呢，大家呀，首先欣赏一下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高派名剧《逍遥君》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逍遥君》选段。这出戏啊，它是取自小说《三国演义》。说的是呢，曹操专权，把这个汉献帝啊当作掌上玩偶一般。那么汉献帝呢和傅后呢，暗写密信交给的太监穆顺，让他带出宫去呢约会诸侯，共同出兵灭曹。不料呀，这封信被曹操搜出去了，穆顺呢当场被曹操杀害了。曹操又把这个伏后以及他的一家全都给害死了，最后呢还把伏后所生的两个太子也用毒酒给毒死了。那么这段唱腔呢是在伏后死了以后，汉献帝悲痛伤心时所唱的。李宗义先生在演唱的时候呢，从第一句导板父子们在宫苑伤心落泪，这个唱腔就拔地而起。头一句父啊子，从子字开始就是唱腔呢拔地而起，一腔怨气呢化作了凄厉的呼号。由于高音和低音的差距很大，形成了剧烈的跳跃和不停顿的盘旋。这一句导板呢，我听过去老艺人们讲过呀，说是这个有的时候这个高派，尤其是他说高庆奎老先生呢，他在唱这句导板时候呢，就这一句导板就能唱三分钟。过去啊，那个唱盘呢，大概一面可能就是三分钟，他一句导板就可以把这一面唱盘都录满了。那么李宗义先生呢，他的运气上也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表现了极为悲痛。他在唱腔唱回笼的时候呢，这个回笼啊一般都是导板所表达感情这个意犹未尽的一个补充，当他这儿唱到伤悲这个两个字的时候呢，唱得格外凄惨。这个不知道大家刚才注意到没有，就是这个导板最后那两个字伤悲，这两个字唱得格外凄惨。当这段唱腔转入了原版以后呢，那么那种思念伏后啊，还有这个热泪滚滚感人至深的唱腔呢，表现在二黄儿年岁小玩孩童之辈这句唱腔当中。前面我说了，李宗义先生呢有的时候呢由于感情的需要，人物的需要，他往往有的时候一个腔可以拖十板。一方面是显示了李宗义先生呢他有雄厚的用气功力，另一方面也能表现了汉献帝那种撕心裂肺的感情，就是儿皇儿年岁小，这一个小字他可以唱十小节。如果要是没有功夫，如果丹田气底气不足的话，一般人很难完成任务，就是根本唱不好。因为这个腔大腔拖下来以后啊，接着还要甩一个大腔呢。那么随后呢，在转三眼的时候，他有一连九句七瓜人，这个七瓜人在旋律这个同中有异，你唱九个七瓜人呢，如果要是一个音准唱下来，那显然呢就是没有什么艺术了，没有这个感染力了。九个七瓜人，每一个七瓜人那都不一样，都有变化，都有起伏，那么一件一件的数说曹操的罪状，从而呢宣泄了人物内心的悲愤。接着鼓声响起，转入了这个摇板，又听得宫门外喧哗如雷，这个表明了形势这个突起急剧变化，不知道曹操呢又要使什么诡计。唱腔的这个跳动急促，表现了汉献帝呢这个时候胆战心惊的个情绪。这出戏呀是高派的代表剧目。那么下边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范以诚演唱的一段《择英会》。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范逸臣演唱的《择英会》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我们会在一些古籍或者是古装的电视电影作品当中看到，咱们中国古代的宝刀宝剑是辈出的。战国时代吴越的铸剑师打造出了干将、莫邪、巨阙、战卢等传奇宝剑。三国时候，曹操命有司制造出多把百臂刀。蜀汉著名的兵器制造家蒲元在斜谷口为诸葛亮铸刀3000口，能够砍断铸满铁珠的竹筒。而东汉时代出现的百炼钢刀已经达到了中世纪刀剑制作的最高水准。但是好像到了后来，咱们中国这些削铁如泥的宝刀宝剑忽然都消失了，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呢？说呀，这个百炼钢的技术啊，在唐朝以后就失传了。宋代以后，中国所用的军刀大多用钢条锻打，用水或者动物的尿液来淬火，刚性有余而柔韧不足，很容易生锈或者是折断。其实呢，刀剑工艺失传的原因还有一个，是因为当时的封建统治太严密了。拿宋代来说，民间不允许私藏刀剑，违者处死。而且锻冶刀剑的工艺资料更是当权者的忌讳，再加上承平日久，重文轻武，士大夫佩戴刀剑完全是出自装饰，而忽略实用价值。至于地方上的铁匠，能够打出耕田的锄头、切菜的菜刀，就算合格了。到了明代呢，刀剑的工艺更是每况日下，军队里的制式兵器啊，也是粗糙之极。反而是当时的日本把造刀的工艺发扬开来，那么他们是如何制造出这么锋利的宝刀呢？日本刀

在学术上叫做平面碎断附体暗光花纹刃，是用低温高碳钢反复锻打淬火冶炼研磨而成。简而言之啊，经过刀匠一系列繁琐细致的加碳锤打、淬火、研磨，可以确保刀刃的硬度和韧性。日本刀本身的这个弧度啊，符合工程设计原理和物理学的原理，双手握刀更能在不同的角度下随心所欲地展现最大的切砍范围。其次呢，这个日本刀的刀刃呀，有锐利的斜面，结合厚厚的刀身，就像一个楔形，比较适合切割。对于血肉之躯来说，这样挥舞如飞的利器绝对能够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日本刀在江户时期传到欧洲的时候呢，立刻被欧洲人所叹服，跟浮世绘一起被誉为东方两大奇迹。其实啊，这个日本刀的雏形呢，是源自咱们唐朝的唐刀，我们自己反而遗失了祖宗的工艺，不失为一大遗憾呐。

我们经常在武侠小说或者是古装剧里听到古代十大名剑这样的称呼，往往出现在一部书或者是一部剧里面的只有其中几把。略之亚这个时段就把这十把古代名剑给您列举一下。第一把，轩辕下雨剑，传说呀是众神采首山之瞳为皇帝所铸，后来呢这把剑传给了夏禹。第二把，湛卢宝剑，这把宝剑呀是春秋时期铸剑名将欧冶子所铸名剑之一，这湛卢宝剑也是五大盖世名剑之首。第三把，赤霄，这把剑呀是地道之剑，最早是由汉高祖刘邦所得，铁名曰赤霄大篆书，三尺长，传说呀汉高帝在秦始皇34年得于南山。第四把，太阿宝剑，这把宝剑是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是楚国的镇国之宝，是一把威道之剑。第五把，七星龙渊，这把剑传说也是由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第六把，纯钧，也叫纯钩，这个纯钧被称为尊贵无双之剑，是春秋时期铸剑大师欧冶子所铸。第七把，鱼肠剑，也称鱼藏剑，据传说呀是铸剑大师欧冶子为越王所制。春秋时吴国的厨师专诸志把它放在鱼的肚子里，以刺杀吴王僚，故称鱼肠剑，是为绝勇之剑。第八把，成影剑，成影剑是上古名剑，曾为商天子春秋时魏人孔周所有，与寒光萧练齐名，并称商天子三剑。第九把，莫邪，这个莫邪剑啊是古代传说的一把剑，以铸剑大师干将的妻子的名字命名。第十把，干将，其实啊这个干将和莫邪是干将莫邪铸的两把剑，干将是雄剑，莫邪是雌剑，干将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鹰，以铸铁剑，但三月不成。有一天呢，莫邪趁干将不注意，投身于炉中，使童男童女300人骨驼装炭，金铁乃如，遂已成剑。听起来这个铸造过程非常的残忍啊，希望只是当时的一个传说而已。好的，以上就是中国古代的十大名剑。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李宗义先生演唱的几折高派戏的这个选段。首先呢，我来说一下这个辕门斩子。辕门斩子这出戏啊，是许多戏迷朋友们都很熟悉的一出高派代表剧目。这个戏是取材宋代杨家将这个故事。

说的是啊，杨彦昭的儿子杨宗保呢，奉命这个巡营去了哨，那么他在木柯寨呀、被穆桂英擒住了，而且招了亲。杨彦昭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啊，非常恼火。当杨宗保回营交令的时候呢，他就以杨宗保阵前违犯军令，要将他绑在辕门外斩首。杨宗保这个要被斩的这个消息呢，传到了他的祖母佘太君以及八仙王的耳朵里。佘老太君和八仙王呢，纷纷去找杨彦昭去求情。杨彦昭呢，据理力争，坚持要按军法处理。后来啊，还是在穆桂英以献出降龙墓、大破天门阵为代价，求得了不斩杨宗保的人情。那么这段唱腔呢，就是杨彦昭啊向佘太君侃侃陈词，表现他执法如山的严正态度。他不因为是父子而徇私情的大义凛然的气概。开始啊，西壁刀板第一句行腔非常紧凑，并往高处扬起，这是表现杨彦昭对母亲到来感到突然而且惊慌，就是那句“忽听得老娘亲来到帐外”这句唱腔。接下去两句娃娃调，这个其中迎接娘来和见老娘以及躬身下拜这三处呢，行腔徐缓延伸，迂回曲折，表现了对母亲敬爱的深情，唱腔韵味浓厚，完全是高派风格。大家都知道，这个杨彦昭下位去迎接娘来以及第二句见老娘躬身下拜，这两句是典型的娃娃调唱腔。然后呢，转为原版，情绪呢也随之一转，先是问老娘嫁到此所谓何来，这个位字的行腔呢好像在原地转了一个小圈，显得很精巧，刻画了杨彦昭呢明白了母亲的来意，从容不迫的请问老娘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后来的十句原版呢，在肝肠气坏、斧劈刀开和撕配群差、捆绑帐外这几处的唱腔呢，语气强调要音量加重，而且呢喷吐有力，唱的这个浑重而又明快。接下来啊，就是转快板了，这是因为佘太君呢表示要看在这个杨宗保年幼无知，希望他能够从轻发落。杨彦昭认为呢，这个母亲的讲情啊，你讲的是人情，而且我知的是军法，身为主帅呢绝对不能迁就。那么他唱到从讲几个年幼人开始，一直到是禽兽投胎，这是十一句堕板，也就是十一句快板，向母亲呢阐述了理由，拒绝了母亲的求情。唱腔节奏非常快，而且清脆流畅，感情真挚。就是他这段唱腔呢，就是当着佘太君列举了这个有很多年幼的人，他们不是年幼无知，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已经都成了什么大事了，其中包括什么周公瑾啊、石敬瑭啊，举了很多这样例子给佘太君听。佘太君听了以后呢，大为恼火，又用传宗接代的理由呢来阻止杨彦昭执行军法。这样一来，杨彦昭的态度也更加坚定了，反驳了也就更加强烈了。接下来又是五句快板，当唱到叫交赞、蒋宝剑悬挂帐外，叫交赞这三个字是一句嘎调。李宗玉先生这个嘎调呢，他不同于一般人，一般的这个嘎调呢唱到嗨西就了不得了，而李宗玉老先生呢能把这个嘎调唱到嗨地，一声嘎调直冲云端，威严凛冽，势不可挡。蒋宝剑悬挂帐外又高又长的一个行腔，表现了任凭谁也无法这个动摇杨彦昭斩子的决心。最后归于到摇板，老娘亲再讲情，儿自刎头来。这时候他的态度就是，如果谁再说情，那么我杨彦昭就自刎了。辕门斩子这出戏啊，是非常要功夫的一出戏。如果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没有娴熟的演唱技巧，没有一条好的嗓子，是很难完成任务的。恰恰呢，李宗义先生就具备了这三个可贵的条件。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辕门斩子选段。

青丹路，十二岁是为太白，是天堂是三岁带着真台，三国忠孝昭扬名扬四海，是嘴上说道法颇有疆台，十二岁在东国自己元帅，他看到他孟德如此真海带士兵，如我功成为南家小草民八十万不是长白色烈士，父母我真的陪着下寨，但到时小奴才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高派代表剧目《辕门斩子》的选段。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捉放曹》。那么这出戏呢，是取自《三国演义》，说的是啊，孔融把那个颇有才能的这个学士祢衡呢，推荐给曹操。祢衡认为曹操呢，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并且没有招贤纳士的诚意。结果曹操见到祢衡以后呢，他又觉得祢衡这个人呢傲慢无礼，便有意识的呀当众侮辱了祢衡，命他在酒席宴前呢击鼓以助酒兴，这个是明显的侮辱祢衡。祢衡借此机会啊，就当着群臣把曹操痛骂了一番。这就是击鼓骂曹这个故事。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的这段唱腔呢，它是共分三个小段落。从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残臣挡道谋汉朝这个导板，接下来快原版，接着又转两段舵板。李宗义先生在演唱这个唱腔的时候呢，也有这个孕育了很多高派的一些个精髓。他不同于洋派或者是马派，可以说是独具韵味。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击鼓骂曹选段。

平安了，太公无耻，沉睡掉张良军旅在敌桥，为人守得府中不得志难，张权直跑。今儿把火将他了，就把虎子当领了，有朝一日风雨招把军要，我打海雕。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宗义演唱的《击鼓骂曹》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罗雀蕨黍。罗雀蕨黍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缘绝良尽的困难处境，也表示尽力筹措物资。这则成语来源于《新唐书》，故事是这样的：公元755年冬天，深受唐玄宗李隆基信任的范阳等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突然起兵叛乱，他的150,000大军迅速南下，击败唐军，很快攻下了东都洛阳。雍丘县县令令狐潮以为要改朝换代了，竟然擅自离城去向叛军求降。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刻，甄元令张巡主动招募壮丁，组织一支2000人的军队，突然向雍丘发起了进攻。

待到令狐潮求降归来，雍丘已经在张巡的控制之下，令狐潮的妻儿已被杀死。令狐潮极度愤怒，便去调集了40000叛军前来攻打雍丘。张巡以有限的兵力对付强大的叛军，坚守了雍丘60多天，始终未向叛军屈服。后来雍丘东面的居阳也受到了叛军的攻打，居阳太守徐远派人向张巡求援。张巡考虑到居阳的地位比雍丘重要得多，决定放弃雍丘，移兵居阳与徐远会合，并毅然担当起了守卫居阳的重任。两城能战的兵力合起来不过6000余人，而叛将尹子奇率领的大军达到了130000人，双方力量极其的悬殊，但张巡毫不畏惧，激励士卒勇敢的杀敌，半个月就消灭了叛军20000余人。尽管官军奋力杀敌，但尹子奇能不断的补充人马，而官军得不到补充，因此官军的处境非常的危急。一天，张巡在城头巡视，发现敌中有几个骑马的将领，但不知其中谁是尹子奇。于是他想出了一条计谋，将一根桅杆削成箭向敌阵射去，然后仔细观察动静。但见一个叛兵拾起用桅杆削成的箭向一个将领报告，意思是官军箭已经用完了，再用桅箭代替。那将领当即取过桅箭观看，其他将领都向他围拢过去。张巡马上断定那取过桅箭的定是尹子奇，就命在旁的部将南霁云对准他射箭，那人果然是尹子奇，当即被南霁云射伤。叛军为了救护尹子奇仓皇撤走，居阳的军民也得到了暂时喘息的机会。但是好景不长，过了2个月，尹子奇又率兵来攻，兵力也增加了好几万。这一回他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在城外掘了3重生壕，准备困死居阳的军民。居阳城里的粮食很快吃光，饿死的士兵越来越多，到后来能守城的只剩下600多人。张巡和这些能活下来的都伤病在身，疲乏不堪。这时一切能填肚子的东西都填进了肚子，饥饿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于是张巡又下令张网捕麻雀，掘洞捉老鼠，并把兵器上的皮革截下来煮了吃。尽管如此，仍然没有人叛军投降。最后由于粮尽援绝，居阳城终于被叛军攻破，张巡、徐远等壮烈牺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0: 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2: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3: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4: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赢渠梁决意变法，
7: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8: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7: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9: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8: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1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自秦王嬴政17年（公元前230年），秦国开始统一中国的战争，历时整整10年。自灭韩之战开始，每灭一国，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更值得关注的是，每一国的战争不是一次完结的，抗秦的余波始终激荡连绵。六国之中，唯独赫赫大邦的齐国，没有一场真正的战争，便轰然瓦解了。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11: 此时的临淄城才开始了真正的乱，被杀散的流亡士卒气恨攻心，恼羞成怒，轰然散开在市井房区，散开在没有士兵守护的官署，明火执仗的大肆劫掠商铺民居以及所有能看到的有用之物。商家民户大感恐慌，纷纷逃出庭院，呐喊着狂奔躲逃。有几处齐军将士聚居的房区多有兵器，民众聚拢起来与流亡士卒乱纷纷拼杀。此时王城护军已经撤回，临淄城内的守军在巨野泽大败的消息传来后，已是惊弓之鸟，纷纷思谋着如何回家与族人相聚逃亡。更兼方才一场府库护卫战多有死伤，早已经没有了战心，任官员将军呼喊，谁都是装聋作哑。及至天亮，临淄城内烟火四起，哭声、喊声、杀声、骂声连天而起，已经完全陷入无法控制的混乱之中。不久，城门被汹涌人流撞开，万千人流蜂拥出城，夺路四逃。夜间时分，城外王奔得到了顿若急报，立即在城外展开了一道横宽数里的扇形军阵。天亮，人流出城，秦军尤其纷纷向人群呐喊：“秦军不杀齐人，只拿流亡士卒，举发流亡士卒者可任意离去。”临淄齐人对流亡士卒恨之入骨，立即纷纷指认。混迹人群中的流亡士卒一被

0: 侍寝侍女高声怒喝，唤起齐王，此睡数十年，该醒来了。
1: 你丞相，玉兔如何？
0: 睡眼惺忪的田健脸都吓白了。臣启齐王，大军战败散尽，临淄血火连天，秦军已到城下。
1: 你要本王如何？
0: 除了降秦，别无他途。
1: 丞相，想，好，降了。
0: 话尚未完，田健软软地瘫倒在了地上。后圣鄙夷地看了田健一眼，向外一挥手，几名心腹将军走了进来。后圣说声护好齐王，老夫出城，大步匆匆去了。午后，一面巨大的白旗悬垂在临淄西门箭楼，一对内侍侍女簇拥着一辆青铜王车缓缓出了城门，之后又一辆高车坐着丞相后圣，车后是两排大臣与将军。齐王田健怀中抱着王印玉匣，一头白发，脸色苍白麻木的好似一座石俑，整个齐国君臣的队列中只有后圣显出一片难堪而又惶恐的笑意。在秦国上卿顿弱的喧呼声中，齐王建向秦军统帅王奔献出了传承田氏王室100多年的玉印，齐王建自己则走进了旁边的一辆没有任何装饰的宽大木车，木车带着两名内侍、两名侍女隆隆远去时，王奔下令秦国大军开进了临淄城。这是公元前221年，秦王政26年，嬴政10年，39岁。齐国灭亡了，山东6国全部被统一了，天下洪流隆隆转过了一座雄峻的高原，骤然涌向开阔的平野，荡开了浩浩之势，开始了一次亘古未闻的伟大的文明转折。李斯入主廷尉府已经堪堪2年了，从走进廷尉府正厅的那一日起，李斯油然生发出一种鲜明的预感，这里将是自己人生功业的真正开始。因为李斯清楚地知道新的天下需要什么，秦王期冀自己做什么，自己又该当做什么。廷尉府是秦法实际运转之轴心，在朝在野在整个天下，廷尉府都是秦国之所以为秦国的标志，法治国家的标识，犹如战场标有统帅姓氏的大大道旗。六国已灭，李斯已经清晰地看到了泱泱华夏面临的重大抉择。首先，以秦王嬴政的强毅秉性与超凡胆略，以及万事力求创新的为政之风，绝不会在一统天下之后走老路，满足于做一个诸侯朝贡的周天子。其次，天下潮流与天下民心也不容中国再复辟三代旧制，重演周而复始的诸侯分治、刀兵四起的无序局面。至少有一个共识是明确的，秦国必得结束数百年战乱，还华夏一个富庶昌盛、和平康宁。如此共识之下，退回老路显然是逆潮流行事，显然与大秦中枢君臣长期达成的共识相违背。既然如此，新路何在？重新架构天下文明的宏图何在？ 立即就凸现为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容回避的巨

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以无与伦比的才具勾勒出华夏新文明的框架，将是无可争议的万世功业，更是修法立制之廷尉府的职能权力所在。此等功业，可遇而不可求也，夫复何言？两年来，李斯近乎疯狂地劳作着，宵衣干食乃至废寝忘食，全然沉浸在如山一般的卷宗、如海一般的事物中。李斯极善统筹，且见识极快，于千头万绪中举纲张目，正当其长。一接手廷尉府，李斯立即整肃了原班人马，将廷尉府事务分作两大摊，以廷尉府丞率全班官吏，全力行使日常执法权力，再从已灭五国的旧官吏中遴选出40余名能事法吏，加上顿若举荐的6名法吏，编成了一个近50人的修法署，专门整理六国律法，对比秦法与六国法令之不同，最终得会商提出在天下推行新法之种种补正。之后，李斯立即脱身廷尉府事务，专一预谋立制基础。一则建立大秦博士宫，李斯与丞相府会商，从山东列国旧地开始搜罗游学士子，尤其着意搜求当年齐国稷下学宫流散的诸家博学名士，同时又将当年吕不韦建成的文信学宫从废弃状态恢复，正式改建成大秦博士学宫，暂由廷尉府辖制。短短半年之内，山东士子300余人流入了这座博士学宫，李斯亲自主持，逐一查看了每人的学问流派，一举设置了73名博士，其余皆为学士，每个博士皆以600担中爵大夫代之，人人一座六进庭院大宅，手笔之大，远超当年稷下学宫。年余之期，博士宫呈现出一片蓬勃奋发气象，人人孜孜伏案，日日论战会商，活生生回到了当年稷下学宫的勤奋勃发。李斯确立的博士宫执事是通览近3000年之所有典籍，锤炼新天下之可行典章，凡有疑难一体会商，信则存信，疑则存疑，务必求其精要，以供军前决断。二则，梳理官摄天下吏治的实际事务。李斯遴选出6名精干书吏，执司对上对外联通，并相助自己的书房劳作。李斯法度是旬日一出户，以一日一夜之时巡视各方事务，并决断羁押待决文卷，其余时日任何官吏不见。漫漫不知几多时日，当秦王嬴政特意巡视廷尉府时，被李斯书房的特异气象深深震撼了。已经瘦削的施行的李斯领着秦王穿过了2条甬道，来到了一方仅容2人站立的丈余高的帷幕前，哗啦一声，李斯拉开了帷幕，赫然显出一方高大的板墙，熟悉的苍劲大字排排扑面而来：定国图志10大事略。一，典章诸事。君号、国运、朝仪、礼法、服饰、文书制式等。二，国制诸事。天下制事、官制更新、律法异同等。三，文教诸事。同文字、定雅言、废诗书、
立法教等。四，通国诸事，连接驰道，开辟直道，统一车轨等。五，统器诸事，统一度量衡三器，各立校正之具等。六，水利诸事，决六国堤防，通天下河渠，行农田水法等。七，定边诸事，南百越，西羌胡，北匈奴，通连六国长城等。八，西兵诸事，收天下兵器，去天下私兵，除天下之道等。九，安邦诸事，根除复辟，六国之王，六国王族，六国氏族等。十，社稷诸事，堕六国王城，除六国宗庙，安圣贤后裔等。嬴政感愤不能自己，一拍掌高声道：“举纲张目，大开茅塞。”李斯道：“君上，此乃庙堂历年共识，臣归总整理而已。臣已草成上书一卷，供君上决断。”嬴政接过李斯捧起的沉甸甸一大卷检册，颇具意味地笑了。十大方面，大事千数百余，件件破天之荒。先生不觉难意哉？回到王城，秦王立即将李斯的定国图志十大事略交给了蒙毅。秦王的决断很明确，立即腾刻分送各大官署，限各署大臣一月之内思谋诸事应对，四月末行大朝会议决。此前蒙毅得做另一件大事，提出赏功方略，这也是李斯对秦王在十大事略之外提出的必须先做的一件事，封赏功臣。按照久远的改朝换代传统，天下初定的第一件事都是先行封赏有功重臣。夏商周三代莫不如此。大秦要立新制创文明，需要酝酿一段，此前先做这件事，既能安定朝野人心，又能争取时日。秦王完全赞同李斯所说理由，将此事交给了精明缜密的蒙毅筹划。疏忽一月，蒙毅终于从考公署的密室中走了出来，长长出了一口气。整整一车检册拉进了王城，在秦王书房摆成了一座文卷大山，正沉浸在列国郡县地图下的嬴政看得又气又笑。哈哈哈，哎，你个蒙毅，叫我一卷一卷翻吗？啊！一脸夜色的蒙毅连忙道：“不不不，这是被王查阅细目，封赏事大，难保无人喊冤。”嬴政一挥手道：“纵有喊冤，过后再改也来得及，只不能慢，你只说我听。”蒙毅立即拿起顶端一卷道：“这是归总大目，我先将分类禀报君上定夺。”一口气蒙毅说了整整一个时辰。依据秦国法度，蒙毅的功绩辑录有四大类若干细目。其一，军功，分为将军之功、军卫之功、士兵之功三目。三大类中，士兵之功、军卫之功皆由上将军府会同考公署确定封赏等次，后报秦王，以王书形式下达即可，不列入朝会封赏之列。蒙毅所要完成的最大一宗是将军军功，
若以万人两将军计之。

则秦军60万，有120名将军，再加上国卫府与关塞系列的将军级的武职官员，至少当在200余人。要将如此之多的将军军功准确无误地在一个月内记录确定下来，成为不易也。其二，正功又分为谏言之功、统事之功、民治之功三目。蒙毅所要做的是记录确定全部官员功绩。正功弹性极大，繁细多变，远远胜于军功。陆功实在是很难的一件事。其三，民功又分为耕耘之功、商旅之功、百工之功三目。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民爵之实施已经深有根基，庶民对爵位的追求与尊崇也已经浓烈异常，蔚为风尚。民爵之特异在于国家不承担俸禄，而只彰其声誉、荣耀与尊严，是故民爵无论大小，皆以王命特殊正式拜之，其声势礼仪往往比官员进爵还来得隆重。为此，蒙毅得据《郡县年报》详加记录，务使详实准确。其次，列国人事功又分为善秦之功、义举之功两目。所谓善秦之功，于邦交战中相助过秦国的人士也，或促使本邦与秦国结好之功绩，或统领偏远部族臣服之功绩，或山东名将名臣之后裔投奔秦国效力，或彰显秦国法治善政等。所谓义举，主要指外邦民众对秦友善之功，或曾捐助财货，或曾在秦军重大战事中辛劳向导，或曾助秦军解困，或曾引领族人投奔秦国等等。此等功绩，寻常都有及时赏赐。目下蒙毅所记录者，是由累积大功而需要重大赏赐者。臣禀报完毕，这一案是陆公册籍，共计60余卷。好，记录缜密得当，蒙毅终练成也。嬴政很是满意地赞叹了一句：“谢君上褒奖，这是臣与国政间拟出的封爵排序，需朝会之前定夺。”嬴政掂着蒙毅再次捧来的沉甸甸一卷，又看了看这位年轻大臣夜色过甚的青色脸庞，点了点头道：“朝会之前你且歇息两日，我这里有长史丞。”蒙毅一拱手道：“君上书房灯火彻夜，我比君上还小得几岁，撑得住。臣得筹划朝会，臣告辞。”说罢一阵风般去了。四月末，大秦第一次大朝会隆重举行了。依着古老的传统，第一次大朝会是开国首朝，最是要大肆铺排的。秦王嬴政事先阻止了，他淡淡道：“新朝开辟如何？等廷尉府一体筹划好再说不迟，长策未出，铺排个甚。”于是诸般盛大礼仪一律终止，还是老秦本色行事。尽管如此，大朝会还是弥漫出一片肃穆庄重的庆典气息，大臣们集集一堂，额冠博带，分外整肃。司礼大臣宣布了朝会开始之后，嬴政拍案道：“诸位，今日大朝只有两事，一则封赏功臣，二则宣示新天下图治方略，真正大典尚待来日。

0: 一声长呼，宣誓封赏王叔。
1: 刚才书中说到，强盛一统的新大秦面临着重新构架天下文明的宏图大任，秦王任李斯为廷尉。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廷尉这一职务是极其显赫的，这不仅仅是说廷尉的职爵班次位居丞相、上将军之下的所有大臣之首，更重要的是，廷尉府是秦法的实际运转轴心，是秦法的威权凝聚之所。廷尉李斯提出了定国图治十大事略，涉及到的定国大事千数百余，件件是破天之荒。大秦帝国稍后接着说。
2: 略知一二。
3: 如今啊，萌字泛滥，网上到处是卖萌耍宝的图片和段子，学生和白领也热衷于购买萌系列的生活用品和玩具，好像大家都特别喜欢这个萌，连上了年纪以及严肃的人也会使用萌系语言来和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套近乎，可见这个萌文化的群众基础是非常深厚的，这萌的威力真不小。那么这个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有什么魅力吸引了世界人民的狂热追捧呢？其实啊，萌是东瀛的舶来品，以日本动漫和游戏当中那些形象圆润、眼神无辜的人物还有宠物成为萌的代表。如今呢，这个萌当然已经很普及了，我们不妨先看一看所谓的萌物都长什么模样。圆鼓鼓的杯子，圆润可爱的汽车，棱角圆滑的手机，还有圆滚滚造型的沙发、椅子，大家在这个微信还有宣传海报当中最爱使用的汉字的字体的形状，不再是四四方方的了，而是讨好卖萌的圆形。如果谈及人呢，如果你一直为自己肉乎乎的包子脸深感不满，现在可能也不用发愁了，因为热爱萌文化的大家会亲切的、热情的称你为萌娃。说到这儿，相信大家也看出个所以然了，被称为萌的事物啊，大多有着圆滚滚的外形。为什么会这样呢？心理学家认为，圆形代表善良，喜爱圆形的人善良纯真，人之初性本善。追本溯源，我们对于萌的追捧也是源于我们对这个圆的喜爱。千百年来，圆在世界文化传承当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东西方的创世神话当中，人类认识世界是以圆来把握的，无论古代西方人认为的天圆地方，还是古代中国人认为的天圆地圆，都是认为天为圆，而且呢，天体的形状大多为圆形，天体运行的轨道也大概都是圆形，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绕着太阳公转，轮回往复，永无休止。而人呢，以天为尊，所以呀，圆在所有的形状当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圆在几何学上相比其他形状的这些优势，使得圆形在各类设计当中也是备受青睐。像唐代的图案大都使用团花纹饰，钱币、棋子儿大多也采用圆的造型。纵观世界各国的著名建筑，这个圆形构造特别受青睐，圆花窗、圆形拱门、圆形屋顶等等，都体现了圆的曲线美、精巧和大气。所以啊，就审美而言，大家有着追求圆满完美的一致倾向。可见呢，我们对于圆的喜爱和崇拜早就已经镌刻在我们的骨肉里，所以我们爱萌。不过呀，是爱圆的心理在网络文化发达的当今有了一个更时尚更可爱的诠释和体现。

0: 赢渠梁决意边防。
1: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书中说到，在大朝会决议定国图治十大事略之前，秦国天下初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封赏功臣将士，抚慰老秦民众，安定天下人心。精明缜密的长史蒙毅用一个月的时间，依据秦国法度呈上了60多卷的陆公集册，朝堂之上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封赏。
4: 蒙毅大步走到中央高阶之上，展开竹简，朗朗之声回荡殿堂。大秦王封赏书，大秦王特书，秦定天下，赖群臣将士之辛劳，赖天下臣民之拥戴。今记录群臣历年功绩，首封大功绩者如左：将军王翦，爵封武成侯，食邑平阳13县，子孙得袭爵位；将军王奔，爵封通武侯，食邑9000户；将军蒙恬，爵封九原侯，食邑8000户；将军李信，爵封陇西侯，食邑3000户；将军蒙武，爵封淮南侯，食邑2000户；将军冯杰，爵封关内侯，食邑1000户；将军冯去疾，爵封关内侯，食邑1000户；将军嬴腾，爵封关内侯，食邑1000户；将军杨端和，爵封大庶长，俸禄1万；将军辛晟，爵封大庶长，俸禄1万；将军章邯，爵封大庶长，俸禄1万。正宫之封如左：丞相王绾，爵封彻侯，食邑12000户；廷尉李斯，爵封通侯，食邑6000户；大田令郑国，爵封关内侯，食邑5000户；国尉魏辽，爵封关内侯，食邑5000户；上卿顿若，爵封关内侯，食邑4000户；上卿姚古，爵封关内侯，食邑4000户；长史蒙毅，爵封大庶长，俸禄1万；中车府令赵高，爵封大庶长，俸禄8000担。列国善秦之功大者，封赏如左：将军马兴，爵封武安侯，食邑6000户；将军赵平，爵封东陵侯，食邑5000户；将军令狐范，爵封五马侯，食邑3000户；将军杜贺，爵封南阳侯，食邑3000户；将军七塞，爵封高武侯，食邑2000户；将军冯务泽，爵封武信侯，食邑1000户；将军王陵，爵封襄侯，食邑1000户；大夫崔义儒， 爵封东莱侯，食邑千户。大夫沈宗爵封竹邑侯，食邑千户。大夫崔仲谋爵封汶阳侯，食邑千户。大夫江叔茂爵封巴陵侯，食邑千户。大夫赵亥爵封伦侯，

0: 俸禄八千担。大夫韩城爵封伦侯，俸禄八千担。孔子后裔孔父爵封文通君，俸禄八千担。其余君臣将士与列国人士之有功者，着丞相府会同国政监明定封赏，得以王书颁行爵封。大秦王政26年夏，沉沉大殿肃然无声，大臣们都在屏息倾听着。一举大封28侯君、五大庶长，这在秦国历史上实在是前所未闻的壮举，孰能不悚然动容？秦国法行100余年，极其看重封爵。六代秦王之中，每代所封侯爵大体都只在2-3位上下。秦昭王时期侯爵最多也没有超过10位，故而王翦在率军灭楚之前有感愧云：“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虽然是王翦基于朝局需要而有意如此说之，也确实可见秦国封侯之难，尤其是对此前称作外邦功臣的封赏，既远远超出了老秦臣子们的预料，也远远超出了外邦功臣们与新晋进入咸阳的博士们的期冀。老秦臣子们惊讶，更多的是为封赏规模如此之大而震撼。外邦功臣与博士们则为第一次亲身体察这个强盛一统的新霸秦的博大胸襟而激愤。听着那些熟悉的名字一个个掠过耳边，情不自禁地生发出万般感愧，一时之间唏嘘之声不绝于耳。及至盟议宣读完毕，举殿大臣还沉浸在种种思绪中不知所以。司礼大臣高声问了一句：“
1: 封赏王书宣示完毕，诸臣可有异议？”“
2: 秦王万岁，功臣万岁。”
0: 大臣们如梦方醒，纷纷嚷嚷地高喊了起来。司礼大臣高声宣呼：“
1: 朝会无异议，秦王部署图治方略。”
0: 嬴政从王案前站起身来，走到了王台中央的台口站定，话音缓和，神情却是凝重：“
3: 今日本王侧重要说者，一统图治之精要也。”
0: 嬴政的声音高昂地回荡起来：“
3: 月前齐国已定，天下已告一统，华夏已告更新。然则一统天下究该如何立志，此亘古未有之难题也。何以谓之难题？盖三皇五帝以至夏商周三代，从未有过300余年之动荡，更未有过200余年之大争。动荡也，大争也，所谓者何？天下愿对三代之旧制也，力图争出一条新路也。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此之谓也。否则，动荡杀伐500年，天下血流飘杵，生民涂炭流离，岂非疯狂哉？唯其如此，今日之一统天下，非往昔三代之一统天下也。往昔三代名为一统，实则天子虚领诸侯，诸侯封国自治，此间种种弊端，
2: 500余年业已尽显光天化日之下，唯其如此，今日之一统天下，究竟要走老路，亦或要走新路？此我等君臣之难题也。老路弊端显而易见，新路利害闻所未闻，是故抉择之难亘古未见。就其根本言之，欲将何等一个天下交付后人，我等君臣可攻可罪。若能趟出一条新路，免去连绵刀兵震荡，免去华夏裂土之患，此我等君臣之功也。若不思革故鼎新，不思变法图治，依然走法先王老路，天下仍将分治裂土，动荡不休，此我等君臣之罪也。公也罪也，何去何从？诸位戒慎戒惧，思之虑之。今日无需轻言，月后大朝会商一决。
0: 嬴政戛然而止，举殿鸦雀无声。五月初三，蒙武急报抵达咸阳，上将军病危岭南，请急派太医救治。一接急报，嬴政急得一拳砸案，立即吩咐蒙毅赶赴太医署，遴选出两名最好的老医家，与王氏车马兼程全速送往岭南。说罢没有片刻停留，嬴政又匆匆赶到了廷尉府。李斯一听大急，一咬牙道：“臣先撇下手头事，立即赶赴岭南。”嬴政却一摆手道：“目下最不能动窝的便是廷尉，我去岭南接回老将军。我来是会议起见可立即着手之事，我走期间可先行筹划，不能单延时日。”李斯欲待再说，见秦王一副不容置辩神色，遂大步转身拿来一卷道：“君上所说，可是这几件事？”嬴政哗啦展开竹简，几行大字清晰扑面：“大朝会前，廷尉府先行实事如昨，勘定典章，更定民号，收天下兵器，一法同度量衡，一法同车轨，一法同书文，一法同钱币，一法定户籍，一法定赋税，登录天下士族豪富，以备迁徙咸阳。”
2: 好，廷尉比我想的周全啊，这些事都是大体不生异议之事，臣原本正欲禀报君上着手，今君上南下，臣便会同相关各署，一月之内先立定各事法度，君上回咸阳后例行决断，正可在五月大朝会一体颁行，如此可齐头并进，不误时日。得先生运筹，大秦图心同志有望也。
0: 嬴政深深一躬，转身大步去了。回到王城，嬴政立即下令赵高备车南下。蒙毅见秦王声音都嘶哑了，心下不忍，力劝秦王明日清晨起行，以免夜路颠簸难眠。嬴政摇了摇手道：“
2: 老将军能舍命赶到岭南，我等后生走夜路怕甚？不早早赶去，我只怕老将军万一有差。”
0: 蒙毅分明看见了秦王眼中的隐隐泪光，一句话不说，便去调集护卫马队了。被赴西阳， 嬴政的四马王车一出咸阳，便全速疾驰起来。跟随护卫的500人马队是秦军最精锐骑士，人各两匹阴山虎马换乘，风驰电掣般跟定王车，烟尘激荡，马蹄如雷，声势大得惊人。蒙毅原本要亲率3000铁骑护卫秦王南下，嬴政断然拒绝了，理由只有一句话：王城可一月没有君王，不能一月没有主事长史。而且嬴政坚持只带500人马队，理由也只是一句话：岭南多山，人多不便。嬴政总是半睡半醒，眼前老晃动着王翦的身影。蒙武的信使禀报说，老将军原本坐镇寿影，总司各方。灵渠开通后，蒙武、任萧、赵佗等分别在平定百越中都遇到了障碍。最大的难点是诸多部族首领提出，只有秦王将他们封为自治诸侯邦国，才肯臣服秦国。蒙武等不知如何应对，坚持要各部族先行取地私兵，并将民众划入郡县官府治理，而后再议封赏。两相僵持，平定百越很难进展，除非大举用兵强力剿灭。上将军得报大吉，遂将坐镇诸事悉数交付姚谷，亲率3000幕府人马，乘坐数十条大船从灵渠下了岭南。到岭南后，王翦恩威并施，多方周旋，快捷利落地打了几仗，铲除了几个气焰甚嚣尘上的鱼丸部族首领，终使南海情势大为扭转，各部族私兵全部编入了郡县官府，剩余大事便是安抚封赏各部族首领了。之后王翦又立即率赵佗部进入桂林之地，后又进入象地，及至象地大体平定，上将军却意外的病了，连吐带泻，不思饮食，常常昏迷不醒，不到半月瘦得皮包骨了。军中医事辨出奇方，只勉力保得上将军奄奄一息，根本症状始终没有起色。蒙武得赵佗急报，决意立即上书秦王，并已经亲自赶赴象地去了。倘若上天佑我大秦，勿使上将军去也。嬴政心底发出一声深深的祷告，泪水不期然涌出了眼眶。车马昼夜兼程，一日一夜余抵达淮南，进入寿影。嬴政与匆匆来迎的姚谷会面，连洗尘带议事，前后仅仅2个时辰，便换乘大船进入云梦泽，直下湘水。两日后换乘小舟从灵渠进入了岭南。初次进入南海地面，嬴政却顾不得巡视，也没有进入最近的番禺任萧部靠军，径直带着一支百人马队越过桂林赶赴象地去了。旬日之后的清晨时分，挥汗如雨的嬴政终于踏进了临陈城。一迈进秦军幕府的石门，嬴政的泪水止不住地涌流出来。不仅仅是远远飘荡的浓烈草药气息，不仅仅是匆匆进出的将士吏员们的哀伤神色，最叩击嬴政心灵的是幕府的惊人粗简渗透出的艰难严酷气息，是将士们的风貌变化所弥散出的那种远征边地的甘苦备尝。幕府是山石搭建的，粗糙嵯峨的石块石片墙没有一根木头，所谓幕府是四面石墙之上用大小竹竿支撑起来的一顶牛皮大帐篷而已。几乎所有的将士都精瘦黝黑，眼眶大得吓人，颧骨高得惊人，嘴巴大得瘆人， 几乎完全没有了老秦人那种敦实壮硕，没有了那极富特色的细眯眼、厚嘴唇的浑圆面庞。所有的将士都没有了皮甲铁甲，没有了那神气十足的铁胄武冠，没有了那威武骄人的战靴，人人都是上身包裹一领黑布，偏开一裤，怪异不可言状，下身则着一条长短紧及踝骨的窄细布裤，赤脚行走，脚板黑硬如铁。向导说，上衣叫布衫，下衣叫短裤，都是秦军将士喊出来的名字。嬴政乍然看去，眼前将士再也没有了秦军锐士震慑心神的威猛剽悍，全然苦作生计的贫瘠流民一般，心下大为酸热。静了静心神，嬴政大步跨进了粗简的幕府，在枯瘦如柴、昏睡不醒的王翦榻前，嬴政整整站立守候了一个时辰，没说话。幕府大帐的一切都在嬴政眼前进行着。刚刚抵达的两名老太医反复诊脉，背细查核了王翦服用过的所有药物，又向中军司马等吏员背细询问了上将军的起居行止与诸般饮食细节。最后，老太医吩咐军务司马取来了一条王翦曾经在发病之前食用过的那种肥鱼。老太医问：“此鱼何名？”军务司马说：“听音，当地民众叫做侯夷鱼。”旁边中军司马说：“还有一个叫法，海龟。”老太医问：“何人制厨？”军务司马说：“那日上将军未在幕府用饭，不是军厨。”中军司马说：“那日他跟随上将军与一个大部族首领会盟，这鱼是那日酒宴上的主菜，上将军高兴吃了整整一条三斤多重的大鱼，回来后一病不起。在下本欲缉拿那位族领，可上将军申斥了在下，不许追查。”问话的太医是楚地吴越人，颇通水产，思忖片刻，立即抛开了鱼肚腹，取出脏腑端详片刻，与另外老太医低声参详一阵，当即转身对嬴政一拱手道：“禀报君上，上将军或可有救。”赐鱼作祟。蒙武猛然跳江起来。侯夷鱼，或曰海龟，吴越人唤作河豚，只不过南海河豚比吴越河豚肥大许多，老臣一时不敢断定，此鱼肝有大毒，人食时若未取肝，则毒入人体气血之中，始成病因。老臣方才剖鱼取肝，方认定此鱼即是河豚。嬴政急迫发问：“老太医是说，此毒可解？”“此毒解之不难，只是老将军虚耗过甚。”嬴政断然挥手：“先解毒。芦根、橄榄立即煮汤，连服三大碗。”“橄榄、芦根多的是，我去。”赵佗答应一声，噌地窜了出去。
4: 天下一统，华夏更新，500多年的杀伐动荡结束。上将军王翦坐镇南国，病危岭南，嬴政万里驱驰，亲赴南海。上将军王翦是否能转危为安？秦王是否能接王翦回到咸阳呢？大秦帝国，明天接着说。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 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

0: 解说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1: 标新立异，标新立异这则成语原指独创新意，立论与众不同，后来多指出新奇的主张，创造新奇的式样，有时带贬义，指另搞一套。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知道林，名顿，是东晋时的佛教学者，本姓关，陈留人。他常与西安王羲之等名士交往，喜欢谈玄理，对庄子也有研究。庄子是战国时期庄周所著的一部哲学著作，近代的向秀曾为庄子作注，没有完成就死了，郭象继续他的工作，完成了注释。后来人们都引用郭象和向秀所作的注。逍遥游是庄子中的第一篇，也是一个难点，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深入钻研体味这篇文章的道理，都没有能够超出郭象、向秀的见解。有一次，知道林在洛阳白马寺同太常护国将军冯怀一起聊天，谈到逍遥游，知道林说出了一种新的道理，大大高于郭象、向秀的解释，树立了一种新的见解，超出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的认识。知道林所做的分析见解，都是那些著名学者苦苦搜求思索没有能够解决的，后来人们就吸收了知道林的意见来解释逍遥游。这则故事中的标新和立异组成了成语标新。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你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威，很高兴啊在每天的电波当中和大家相会。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刚刚开始，我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有了最新的动态了。早间的时候啊，我接到了上级领导的通知，咱们这次生物酶推广工程的统筹工作已经基本完工了，啊，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啊，通过707复合酶解决了不少重大慢性疾病患者的问题。从推广到现在，慢性疾病患者的总有效率在98.6%以上，这是让我非常欣慰的，啊。不过说完欣慰的事儿啊，我也得说说遗憾的事儿，就是这次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过不了多久，1块钱1克的707复合酶用药将正式落下帷幕。所以啊，我得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重病慢性疾病的患者，一定要珍惜最后的机会，趁着低价格把生物新药用上。一旦错过了，就由1块钱变成56美金了。等一旦没有名额了，推广结束了，各位听好了，再用咱们可能就用不起，用不上了。那为什么在这里重点强调重大慢性疾病患者呢？因为他们的生活相当的不容易。以脑血栓脑出血为代表的脑病患者，因为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大脑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照顾。糖尿病的患者啊，吃也不敢吃，喝也不敢喝，一身的并发症，去医院各个科室跑啊，还解决不了问题，是不？再比如有的人胃肠也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呼吸系统也不行，整天喉咙气喘的啊，一口一口吐黄痰的，浑身骨头疼，气管和肺子就跟那拉风箱一样啊。 我跟各位讲，就这些慢性疾病，死死不了，活活遭罪呀、啊，整天折磨你，你说你痛苦不痛苦？而且不仅是你自己遭罪呀、啊，你家人也跟着你一起遭罪。咱们人是有感情的，看到你这么痛苦，你想想老伴儿和儿女能乐得起来吗？能高兴得起来吗？说句难听点的话啊，是家人就要为家人带来快乐，没有健康总带来痛苦的不是家人，而是罪人。咱们不能当罪人啊！况且人家长年累月的照顾你，看不到尽头啊，是个人都会烦啊，真要是照顾累了照顾烦了，真是撒手不管了，该怎么办呢？到时候你重病缠身，无依无靠啊，会落下个什么样的下场啊？我在科研医疗部门呢，多年呢，真的见惯了这样的事儿。刚得病的时候伺候的都不错，挺好，越往后越不耐烦，慢慢的笑模样都没有了，吃饭喝水也准备的不是那么精致了。嗯，大家想一想，那是个什么生活质量啊？所以说靠谁呀、啊、靠谁不如靠自己，关键时候还得靠自己。我从美国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来，就是为了这些重大疾病的患者，让大家有个健康的身体，今后啊别再拖累老伴和孩子。
4: 是的，吴院长，过去的重大疾病患者是没有好方法，有病只能硬挺着。现在随着科学发展，生物医学出现了，以前治不好的治不了的现在都能治了。咱们中国的慢性病人慢慢的都会有自己的幸福生活。
2: 静瑶啊，你说的没错，其实科学发展的特别迅速，把很多以前不可能的都变成可能了。咱就不往前说啊，倒退40年，也就是我小时候，那时候你就是有钱你也买不到东西啊。啊，大家伙都知道我家里条件不错，我父亲呢是桥梁设计建筑师，母亲在大学当经济学的教授啊，就是这个条件在那个年代也不是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的。

各位讲，那个年代很贵呀、啊，啊，万八千的，厚的跟那个大砖头子一样啊，那也拿在手里。当时跟你说，谁能拿上大哥大，特别有面子啊。但是你再看看现在的手机啊，都是超薄的四 G 手机了，哎，既能看视频，能语音，又能听歌，啊，花几百块钱，啊，就能买个不错不错的。最近呢，五 G 手机也出来了，下载和运行的速度还会更快。可能啊，说这些啊，说的有点远啊。那么咱们这么讲啊，说十年之前，我们人出门都花人民币，啊，都花现金，对吧？现在出门钱包都不用带了，扫这个二维码啊，直接就移动支付啊，这都是科学的进步，对不对？同样，在治疗方法上，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也在不断的进步。过去啊，咱们治病怎么呢？先吃药，再打针，打针不行做手术，只有这三种方法。这三板斧轮完了就没办法了，哎，慢慢的呢，欧美出现了生物医学，有了专门治疗细胞的酶类药物，很多人在中国治不好的啊，这个大老板、大企业家都飞到欧美进行酶类药物的治疗，一粒就要几千块钱甚至几万呢，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是天价了吧？嗯，可那么多有钱人，他们都去啊托关系找门路要做这个治疗。光我认识的就有好几个富豪不远万里去花这个钱呢，去治这个病啊。为什么没效果白花钱的事他们能干吗？就因为他真治病啊。啊，就拿心脏病啊来讲，咱们举个例子，心脏病人用上肌肽原酶就能够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到那时候你胸闷、胸痛、心律失常、早搏房颤，甚至心梗、心衰，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都能给你治好了，相当于换了一颗心呢。你说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可以说这样的治疗方法花再多的钱也不觉得冤枉。慢慢的，哎，单一的酶类药物也过时了，被我们科研团队研究的707复合酶淘汰了。首先，707复合酶它有着携带方便、用药安全、价格适中的各项优势，在国际市场的售价呢是$56一克，比过去的单一酶类药物便宜很多。最主要的，各位一定要记好，707复合酶当中包含700多种酶呀、啊，可以对身体的多个疾病进行全面的打击。像刚才所说的治疗心脏的啊，肌肽原酶就是707复合酶当中的一种。那不仅仅是心脏病啊，你像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酶对细胞都有直接的作用。脑蛋白酶是专门修复啊脑神经细胞的，恢复大脑神经功能的。胰岛活性酶可以活化胰岛细胞，让胰岛正常的生产出胰岛素，能够起到平稳血糖的作用。那么这700多种酶林林总总面面俱到啊，它能让你啊心肝脾肺肾，让你浑身的骨关节各个组织器官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所以啊，它一被研究出来之后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啊，各国呢都到这个美国生命科学院啊来呢想要进行这个专利的申请。之前我讲过，我说啊，我是中国人，我不可能让他们专利垄断以后再以成百上千倍的价格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所以说我拒绝了专利的申请，把707复合酶带回国。我们国家也知道啊，生物医学已经脱离了传统治疗的范畴，是目前最尖端的医疗科技，所以啊，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国以后，国家直接走绿色通道，直接被审批为红色甲类 OTC 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而且在我这个不断的申请之下，国家也考虑到了国情，$56的价格对于咱们国民来讲确实是偏高的，所以呢，开展了此次推广活动，让中国的老百姓1块钱，听好，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真正做到就是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话说回来了啊，要不是1块钱这个价格呀，今天节目开始我也不会这么着急，因为一旦错过了，707复合酶就恢复到$56，$56一克，比黄金还要贵重，而且一般老百姓啊也没有渠道能用上，大家还得忍受重病大病的痛苦，生活黑暗的还是看不到一点希望。但是如果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争取上最后的名额，你就会脱胎换骨，拥有。

0: 一个你之前想象不到的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人是怎么来的？是精卵细胞结合而成的，细胞发育而来的。人从上到下都是由细胞构成，细胞健康了，人才会健康啊。但细胞因为什么健康，大家知道吗？因为酶。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进行。可以说酶是人体内新陈代谢的催化剂，只有酶存在人体之内，才能够进行各项的化学反应。就好比你吃的大米饭，为什么到你的身体里它会啊由米饭变成能量呢？就是因为唾液淀粉酶的作用，把你吃这个米饭转变成了麦芽糖，这样你才会有精神，你才会有劲儿啊。还有那些胖子啊，有的人形容说这个胖子喝口凉水都长肉，那他为什么长肉呢？就是因为人体当中含有的脂肪分解酶少了，脂肪分解不了了，代谢不出去了，人就容易发胖啊。所以说咱们常常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也是和这个酶有直接的关系啊。人一老了，包括这个脂肪分解酶在内的人体各种酶类数量就会减少，就会减少啊啊。所以说才会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千金难买老来瘦啊。而酶一缺失，各位听好了，细胞就像啊没水喝没饭吃的人一样，细胞就会发生病变和死亡，所以说慢性疾病就会接二连三的出现。而且现在传统的治疗方法治病是对病灶部位进行修复，而生物酶治病则是给你换上一个脏腑器官。有的患者自己啊胰岛功能不行，分泌不了胰岛素了，传统治疗直接从外面打胰岛素进行血糖的控制，对吧？还有的患者肾脏出现问题了，水肿怎么办呢？传统治疗是打白蛋白进行消肿治疗。但老百姓啊有这么一句话呀，外来的一定不如原装的。无论呢你是打胰岛素打这个白蛋白，还是各种形式的啊点滴输液啊，这些都解决不了你脏器的问题。无论你补充什么，也不如自己身体内的东西好，对吧？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酶进入人体以后，可以直接对人体细胞进行修复，细胞好了，脏腑功能也就好了，胰岛功能好了，就不用打胰岛素了，啊，肾功能好了，就不用再打这个白蛋白了，啊，身体就可以健健康康的正常的运行。经过这个临床数据的显示，707复合酶通过修复人体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发细胞活力，根据每个人细胞灵敏度的不同，1到3个周期实现重大疾病的康复。
1: 吴院长，刚才我听到了您讲了一个新名词，细胞灵敏度。这细胞灵敏度到底是什么呢？
0: 细胞灵敏度啊，可以说是人体的一个本能。啊，打个比方，同样是感冒的两个人，用药之后一个好的快，一个好的慢。那么还有些重病大病的患者，用同样的降压药降糖药，有人就能控制住这个指标，有的人就控制不住。这就是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导致的结果。就像同一个班上啊学习的孩子，有的孩子呢听完一节课什么都听懂了，什么都记住了，哎，有的孩子就听不明白，半懂不懂的啊，不是不认真，就是这个接受能力比较差。大家知道我是搞科研工作的啊，一直在研究关于细胞的生物医学，细胞灵敏度这个科研项目我一直在研究关注。在美国的时候，我就特意选取了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来进行有关于细胞灵敏度的实验。这些重病大病患者什么疾病什么类型都有，冠心病的、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都在这个实验范围之内。那么在这个实验当中发现，在接受707复合酶治疗以后，同样是风湿骨病的患者细胞灵敏度高，当天患病的部位就有啊胀热感，3天以后疼痛的现象大幅度减轻，1个月以内呢，哎，你像这个疼麻酸胀情况消失，1个周期行动自如啊，和正常人没有区别。这是我刚才讲这个细胞灵敏度高的患者啊。但是呢，细胞灵敏度低的患者疼痛的效果减轻要在5天到7天，要想达到行动自如的康复

0: 效果，你得治疗两个周期，啊，你像这个别的疾病也一样，糖尿病患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细胞灵敏度高的，当天血糖就会下降，一周之内血糖平稳，半个月并发症症状改善，最快的一个周期内收获健康的效果呀。反之，细胞灵敏度低的，半个月血糖才能稳定，并发症的改善要在一个月以后，用707复合酶三个周期才能康复。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院从中得出一个结论，细胞灵敏度高的患者用药见效快，治疗周期短，康复也彻底啊。至于如何提高人体的细胞灵敏度啊，这也是我一直在研究的科研项目。那么从美国生命研究院到现在几个年头吧，应该说目前呢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啊，希望呢能早日的将它完善，造福于咱们中国的老百姓。
1: 吴院长，您的科研精神和爱国情怀令人感动，我代表患者和患者家属感谢您。
0: 别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事儿。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天职，咱们人民解放军的天职是保家卫国，是吧？那么老师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科研人员的天职就是发展科学，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无为啊，感觉人这一辈子啊，活着能给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死了以后也能给这个世界留些什么，就证明这个人活着就有意义，他就没白活啊。不过呢，话说回来啊，科研成果出来之后啊，咱们也得珍惜，也得用上，这样呢我们这个努力才不会白费。你就拿707复合酶来讲，现在这次推广马上就结束了，我只能在这劝大家珍惜机会，珍惜时间，争取最后的一刻一块钱的名额。还是那句话，错过了一阵子就是错过了一辈子啊。好了，看看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啊，今天呢我就给各位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大家呢稍事休息，我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通过您的讲述，我们才了解到原来细胞灵敏度对患者的治疗效果有这么大的影响。要是能够有什么办法帮助大家快速提升，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康复得更快更好啊？这个心愿相信吴院长一定会帮助我们实现。当然对于此时此刻的大家来讲，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结束在即，此时最重要的就是趁着这个省钱治病的机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Z2302-0759，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
4: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5: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4: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5: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4: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5: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4: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喂，吴院长您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2: 我是吉林延吉的，今年我56岁了。
1: 哦，56岁了。
2: 吴院长，这次啊，推广工程我和老伴儿都申请上了。
1: 哦。
2: 嗯，都是一颗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省钱机会，真是太好了。
1: 嗯。
2: 哎，要不就啊，我们这普通的家庭啊，一颗要是56美元，嗯，哎也用不起呀。是我都谢谢吴院长。
1: 是啊，一颗56美元的，很多的家庭，很多的患者都用不起，用不上。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推广工程啊，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70G复合酶，用上这个先进的治病方法，您能够参加上非常好啊。
2: 这个我俩吧用上了，用我用10天，老伴用3天，
1: 嗯，
2: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俩吧就跟你打电话，就想谢谢你啊，吴院长。
1: 哦，别客气，别客气。你用了之后怎么样？
2: 啊、
1: 这个效果，你说说。嗯，
2: 我用了以后吧，头天晚上我睡觉睡得好了。
1: 嗯，
2: 你说我这十几年的排便，哎，可困难了，能好几天上个厕所。
1: 嗯，
2: 以前吧，有时候还腹泻，有时候便秘。
1: 嗯，
2: 哎，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啊，大便呢，哎，就觉得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1: 嗯，
3: 见效也太快了。
2: 哎呀，真挺神奇的啊！我是咋的？
3: 糖尿病6年了。6年呢，原来这个血糖是8.5，完饭后是14点多，哎呀腿肿的，就是哎呀干脆都发起来了那腿，完了查那尿蛋白3个加号，尽量是1600，
1: 嗯，
2: 一周的时候血糖就平稳了，哎连着这个3天，完这个血糖啊空腹是5.3，餐后是7了，
1: 好，
2: 哎早上起来，嗯，对，早上起来我眼皮也不肿了，原来眼皮都肿。
3: 就是10天以后吧，哎，尿里吧就没有那个泡沫了。
2: 我挺高兴，我就不担心呐，以后得什么尿毒症呢？其实变化可真不少呢。哎，我就感觉到，你看我是怎么的？我原来不是还有那个颈椎病吗？
1: 哦，
2: 颈椎病吧，那时候也挺多年了。
1: 嗯，
2: 哎，就脖子吧发硬挑的，完现在脖子我就觉得用了10天，哎，脖子觉得松活多了，现在呀，
1: 很好，
2: 嗯、
1: 很好，嗯，
2: 是呀、啊，真的，这回这治细胞这个方法，我真就选对了。
1: 嗯，确实没错的，707复合酶啊，各位听好，它是当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啊，这是与时俱进啊，经过我这个多年研发成功的科研成果，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具有特殊的功效。我给您打个比方啊，咱们能够治疗一体多病，因为707复合酶它里面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协同作战啊，你比方说咱们说这样呢才能够彻底的解决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细胞的病变，补酶就是补健康。所以说像你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为什么在用了之后效果会很好，咱们呢给大家讲得很清楚啊，这就是、啊、高科技的治病手段、
2: 嗯、
1: 必然会带来好的结果啊。嗯嗯，
2: 是呀、
1: 啊、
2: 吴院长，我这用的效果非常好，我老伴儿吧才用3天、
1: 哦、
2: 我老伴儿想跟你说两句呢。
1: 哦，那老伴儿说两句，他在旁边吗？嗯，
2: 在。
4: 哎，吴院长，我跟你说两句啊。
1: 啊，在旁边呢。好好好，您说说吧，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嗯，
4: 我也有糖尿病啊，我这糖尿病还比较闹心呢。
1: 哦，你也有糖尿病啊？嗯，
4: 对，我这4年前发现的。
1: 哦。
4: 本来吧，我就有气管炎，哎呀，肿咳嗽的。有一次吧，还感冒一直不好，哎，我就去医院输液，哎，这么的才发现的。
1: 哦，发现糖尿病
4: 了。那时候吧，测血糖是空腹10、
1: 嗯、
4: 哎，后来吧，我就去外地打工了，哎，一直比较忙，哎，老伴儿让我吃药，我也总忘，总是今天吃了，明天就不吃那种状态。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吧，身上这个没劲儿啊，干不了活，哎，我就去医院，大夫说是糖尿病的事儿，
1: 嗯，
4: 给我打的什么诺和灵。
1: 哦，
4: 打完第二天拔针头的时候吧，我就不行了。
1: 嗯，
4: 哎呀，天旋地转的，嘴还发麻。
1: 嗯，
4: 后来吧，大夫说我是什么胰岛素过敏，就开的二甲双胍。二甲双胍吧，吃的吧，效果还不太好。现在707复合酶、用了3天了，有点感觉了，觉得吧出劲儿好像轻快了，但是其他地方变化不大。没我老伴用的效果那么好呢，那个吴院长，你说是不是我这情况特殊啊？用的量不够啊？
1: 嗯，我告诉你，这位朋友，第一，你不要着急啊，用量方面你不要增加 啊，你不用添加用量啊，没有必要
4: 啊。
1: 在这儿呢，吴院长，我负责的告诉你，经过我多年的研究发现啊，一个人用药见效快慢，包括治疗周期，包括康复的效果，都跟这个细胞的灵敏度的高低有直接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啊。也就是说，我讲到这个细胞灵敏度越高的人啊，你别说用707复合酶啊，就是你用其他的药，像降糖药、降压药，这个效果也会非常快的啊。你细胞灵敏度高，你别说吃药了，你就是吃饭吸收的都好啊。我讲到这儿，我不知道你能够明白不明白啊？你打个比方，说你家里几个孩子？我问你，
4: 我家里五个孩子。
1: 不是，你这五个孩子都是从小吃你们做的饭，对不对啊？
4: 对呀，
1: 吃一锅的饭吧，对吧？那么，
4: 对呀，
1: 这五个孩子的高低胖瘦能一样吗？
4: 那都不一样啊，那
1: 为啥
4: 龙生九子还不一样呢？
1: 你看你这话说的对呀。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啊，同样吃
4: 是啊，
1: 吃你们做的饭，吃一锅饭，一样的生长环境、生活环境，为啥长得高矮胖瘦还不一样啊？就是因为人体细胞灵敏度的高低不一样。我给你讲到这儿，你能明白了吧？嗯，
4: 啊，那能明白了。
1: 我还可以再给你打个比方，你比方说吃感冒药，啊，两个人感冒了，
4: 啊、
1: 用药之后一个好的快，一个好的慢，对吧？你这就说明问题，这就是什么呢？细胞灵敏度高低导致的结果。这方面的例子我讲了很多了，明白吗？所以说咱们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坚持治疗，啊，坚持治疗，继续使用。只要是咱们通过使用707复合酶，针对于您和老伴的病，完全可以啊，使疾病得以康复的。咱们是从病因入手来进行治疗的。啊，记住，80天血液净化，80天心脑健康，80天咱们新生细胞，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4: 那吴院长啊，那真的谢谢你了，太感谢您了，我一定听您的，我吃完这8天的量。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了啊，感谢您和老伴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4: 哎，好，吴院长，再见。
0: 是啊，提升了细胞灵敏度，就提升了疾病的康复速度，缩短了治疗周期，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而吴院长的科技新成果国药和血制剂就能帮助大家做到这一点。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请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您好啊，吴院长，我是辽宁朝阳的。
1: 哦，你好。
5: 哎呀，我从那个2018年开始啊，就到现在，我就感觉我自己不太好，但是呢，我也没太在意。哎呀，最近感觉就身体啊可不舒服了，
1: 嗯，
5: 头晕，这个也没精神，完了就不爱动，总感觉累。哎呀，从心里往外累呀！完，我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吴院长，啊，完，我再麻烦您帮我看看。
1: 好，好，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啊，对这个栏目的支持啊！你到医院去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什么？你说说。
5: 啊，就是那个总胆红素啊，我看呢还是有一个标志是高，我是25.88，我看它是参考值上限是20.05。那个，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间接的胆红素啊，也是高，22.67，总胆固醇6.31是总胆固醇，我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高，是2.69。
1: 那我了解一下，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是多少啊？
5: 哎呀，低密度那个也偏高，3.03，甘油三酯是0.46。
1: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做过什么其他的检查没有？
5: 几年前我做过那个心脏彩超，那时候他就说我还行，但是我就最近一段时间呢，你就是说我总心慌，这早晨醒来，哎呀，就心里啊，就心脏空空空跳啊，你这跳完之后，完我就出汗，啊，完了那个我是去年的时候，就是11、12月份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血压高。我最高的时候高压都达到160，低压110，持续了3-4个月就好了，我也没吃什么药。
1: 哦，你现在这个问题啊，听你这个讲述啊，我首先得叮嘱你，就是说啊，从现在开始你得认真对待身体的这些变化了，啊，那么咱们实事求是讲，这个情况已经很危险了，下一步可能会接二连三的出现很多问题。第一件事就是你这个胆固醇的含量。胆固醇的含量呢是6.31，这个是。

0: 特
1: 对，
0: 别高的，特别高啊。
1: 嗯，
0: 高密度脂蛋白呢，
1: 啊、
0: 你这是2.69，属于严重的超标。那么正常来说呢，高密度脂蛋白是越高越好的，因为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呀、
1: 啊，
0: 它是携带胆固醇入肝脏的，然后呢进行这个肝脏代谢脂肪的。那么你这么高的一个高密度，但为什么这个胆固醇还高呢？第一，你的这个总胆红素特别高，那么包括间接的胆红素也高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是一个典型的叫做什么？肝功细胞发挥不了作用，就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么典型出现的表现就是肝功的细胞发挥不了作用，这是第一。第二呢，最主要的是什么？造成你这个胆红素高，可能是什么？你这个肝病、胆病，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说直白一点啊，就是你血液当中这个红细胞没减少，红细胞它有死亡、有病变了。
1: 啊，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记住，这个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就会高，可非常不好啊。因为这个红细胞它是血液当中的一个运氧的细胞，它是运输氧气的，运输的氧气少了，那人身体上对氧气需求量最大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心脏，一个大脑。你慢慢的呢，就会逐渐的出现了缺血缺氧性的心脏病，慢慢你这个心脏就会产生这种心肌的肥大，心律不齐，会带来早搏心慌，然后逐渐发展就会出现心衰的。再加上你这个血脂高啊，你这个血液里边垃圾啊就多啊，油脂也多，垃圾也多啊，将来把你这个血管慢慢就堵死了啊，你将来不但是心脏会造成严重的心脏病，将来你这个脑子还会出现问题的。将来最容易导致两个病，一个是会出现血糖高，就高血糖，再有一个就是得甲减、
1: 哦、哎呀，您这一说呀，我真有甲减，我甲减已经十多年了，我一直在吃那个优甲乐呢。
0: 你看你这个代谢综合症啊，只要一出现啊，再加上现在已经确诊了，确定有甲减了啊，再加上你常年吃这个优甲乐，那个咱们实事求是讲，这个优甲乐它是激素类的药物啊，知道吗？
1: 对，
0: 哎，你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将来这个血糖肯定会高的。
1: 哎呀，吴院长，您讲的太对了，我一听我就明白了。你说我这年纪也不大，你说没想到我这个问题呀、啊、这么严重啊。
0: 嗯，我还得了解一下您现在这个手脚有没有麻凉的这个现象。
1: 哎呀，我的手脚凉，手脚也麻。
0: 哦，那么我还想问一下，你现在这个有尿能不能憋住？嗯，
1: 哎呀，憋不住！哎呀，一有尿赶紧就上厕所呀，憋不住。
0: 嗯，哎呦，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这位朋友，第一，你听我讲啊，现在把思想包袱先放下啊，好好睡觉，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好好睡觉，好好休息。第二，咱们好好锻炼身体，在饮食上，我先给你做个指导，你要进行调整。啊，
1: 哎，那太好了啊！
0: 饮食一定要清淡。
1: 啊，好，
0: 一定要清淡 啊，
1: 啊，
0: 不能吃油腻的
1: 啊， 好好好
0: 啊。
1: 啊，好好好。
0: 另外，你这个甲减、甲状腺的问题，还要记住不要生气，啊，不要这个跟谁总发脾气啊，这样对疾病不利啊。心情啊，一定要改变啊，要放松啊。再有呢，你听我讲，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啊，我告诉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咱们这个红细胞就能够啊，在这个红细胞酶的作用之下，就可以得到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啊，使细胞这个病变的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会解决啊刚才我所谈到的一切的问题，啊，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时候啊，血液当中运输氧气的能力提升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心脏、我们大脑这方面的功能都会逐渐的恢复。你像缺血性的、缺氧性的心脏病，包括大脑出现的问题，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的。啊，实质上是什么呢？用上707复合酶是帮你恢复到自身的这些细胞能够产生足够的什么造血能力、运氧能力啊，补充红细胞酶之后，就可以使我们这个红细胞啊全面的复活，发挥正常的功能啊，你明白吗？嗯，
1: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吴院长，那先谢谢您。那吴院长啊，那你说这707复合酶呀、啊、贵不贵呀、啊？
0: 这个贵不贵呢？我告诉你啊，国际价格原价一克是56美元，一克56美元。但是现在呢，我要告诉您的是什么？咱们现在有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正在推出开展是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而且部分地区啊，这个707复合酶啊，已经啊出现了这个断货的现象。啊，有的地区名额都没有了，就是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抓紧时间，一克1块钱。

0: 咱们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要争取啊，千万不要错过。
1: 啊，哎呀，那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你说一颗才1块钱，哎呀，那我得先谢谢您了，吴院长。那我就去申请这个名额去吧。
0: 对，一颗1块钱、
1: 啊，
0: 咱们就能用上和传统治病方法截然不同的高科技的方法，抓紧时间争取，
1: 哎、
0: 好吧？我再次祝你早日康复、
1: 哎，
0: 再见。
1: 哎呀，那谢谢了，哎哎，那好，吴院长，谢谢了，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吴院长，您好。
0: 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啊？
3: 是这样，吴院长，给你打通电话，首先我要谢谢您，感谢吴院长，你真是妙手回春呐。你看你这个707复合酶呢，真是神丹妙药啊！我真的都没想到，我原来大把大把吃药都没治好，我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60天，我这个身体能好成这样。
0: 好，应该说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3: 对，效果非常好。我现在我是逢人就夸，还是这个新方法好。我现在我都已经介绍好几个亲戚，他们也都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了呢。
0: 好啊，感谢你对我的夸奖，感谢你对707复合酶的认可。说心里话，这位朋友啊，这707复合酶啊，它是我的科研成果。哎呀，我了解它就像了解我孩子一样啊。哎，听别人夸奖自己的孩子，你说我心里他能不高兴吗？
3: 我呢，现在这就是用得好，我呢想趁着就是现在一克1块钱也没这个钱，也把这个药都准备够了，这都给我送到家里来了，我这个心里也踏实了。所以吴院长，我先给你汇报我这个情况，麻烦你再给我指导。
0: 好，指导之前我了解一下情况，多大年纪了今年？
3: 我今年62岁了。
0: 你身体怎么了？都有什么问题啊？
3: 我之前是有高血压，我这个高血压有8-9年了，还有脑供血不足。
0: 那你血压高都吃什么药啊？
3: 之前呢，就是那降压药吃了好多种，硝苯、地平、卡托、普利、洛活喜这些都用过。
0: 都用过。你吃药之后控制的怎么样？
3: 我这个血压控制的也不好，不吃药的情况下，高压178，低压在115。就算吃上降压药，高压也是在140，那个低压还在90多、100这样，
0: 很高了，应该说。
3: 对，
0: 还有什么其他症状没有？
3: 症状多，我这个总是感觉头晕，有的是后脑勺呢它整疼，耳朵里边它就总是跳，有它嗡嗡响。
0: 这是脑供血不足的典型代表症状啊，头晕、迷晃啊。
3: 对，
0: 你睡眠怎么样？
3: 睡眠也不好。就晚上该睡的时候睡不着，一晚上只能睡到1-2个小时，然后醒了再也就睡不着了。白天呢，我这个就是总是犯困打盹，那个头晕迷糊，坐那就能睡着。
0: 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3: 我这个原来就是爱喝酒，还有酒精肝。那个还有胃出血，还有胃炎。
0: 胃出血很严重啊，还有胃炎。
3: 对。
0: 你这典型一体多病啊。
3: 是。
0: 那么而且使用传统的方法没有什么太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3: 对，就是我跟你说，这个人呢一上岁数了就害怕以后病越来越重了。你看我家里就我一个人，一辈子也没成家，没儿没女的，要是得病他一下过去了，死了倒还行，那个就怕瘫在床上没人管，那更活受罪呀。
0: 是的啊，那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怎么使用上这个707复合酶的？
3: 是我的一个战友，他给我介绍了你们这个707复合酶。他说是这是国药准字号治疗性的药，最重要的说是这是最新的生物疗法。我看身边那些老头老太太，一身的病用上那些老方法都没管用，我呢也不能走他们的老路，所以我就直接用上了这个新方法。这不是用707复合酶才60天，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的。
0: 没错，实质上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呢、非常之快，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啊。那么咱们这个医学的发展，治病这块也是迅猛的发展啊。
3: 是。
0: 咱们说句实话，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啊。现在是科技发展的时代，咱别的不说，你就说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出门都不带现金了啊。
3: 对。

0: 不是你过去你说你干啥兜里不得揣俩钱啊？我说是不是实话？你出远门的话还揣挺多的呢。那个时候有的揣一万两万的呢，说句实话，在道上还怕被人偷了，加小心，小心翼翼的啊。那时候我记得带现金，那个时候在身上都缝兜，是不是？哎，有这个都在衣服上缝下，都把钱装里面。现在
1: 对对，
0: 带个智能手机就可以了，多少钱都可以转账，都可以支付，移动支付很方便，很便捷呀。你说这是不是时代的发展？所以说我们治病也要选择先进的方法，不能再走老路了。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要与时俱进。您刚才讲得很好，下面我了解一下您在使用之后的具体情况。
1: 那个吴院长，你看我用的有个十来天的时候，哎，我这个血压它就平稳的下降，越来越稳当。那个现在这是60天，我这个血压高压在125，低压呢就是83、80这样。血压那个不波动了，头呢也不晕不迷糊了。我原来那些降压药也都不用吃，就用咱们这个707复方酶一桶了。
0: 嗯，很好很好。
1: 现在主要是我这个脑袋也不晕也不沉了，晚上这个睡觉一晚上能睡到6-7个小时了。有时候中间醒来接着又能睡，白天呢不打盹不犯困了，精神头也十足了。
0: 嗯，非常好啊，睡眠改善了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头也不晕了。是不是？哎，
1: 对对对，
0: 血压也正常了，非常好。这就是咱们707复合酶的神奇之处啊！我们讲急能治标，缓能治本。何为急能治标呢？就是说在补充使用之后，能够快速的改善消除患者的临床症状啊！我跟各位讲，如果快的话，当天就见效的。体现最主要的是缓能治本，这个本是什么意思？就是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么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可以一次的补充了7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酶，知道吗？为什么要补酶呀？因为补酶之后可以使我们病变的细胞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真正落实到什么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我们治病是从细胞层面治病的，不是帮助各位缓解症状的，所以说具有真功实效啊。你听我讲啊，一定用够80天啊，80天我们能够做到什么呢？做到血液净化，80天能够做到细胞更新，80天能够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获得健康了，我们的晚年生活就有保障了。像您这一个人生活的，那真的就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了，好不好？
1: 嗯嗯，好好好，我听你的，我会坚持的。不过吴院长，你看我这都老长时间没喝酒了，我这稍微喝点酒行不行？哎，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听你的，你帮我把把关，你看可不可以？
0: 好好好，那么完全可以啊，少喝点酒的啊，啤酒呢一瓶，啊，白酒呢，我跟您说句心里话，不要超过1两，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少喝点可以的，没问题啊。等80天结束之后啊，可以喝的再多一点都可以，但是呢，我从健康角度讲，这个喝酒喝多了对身体是有害的，您还是要把握住，好吗？
1: 嗯嗯嗯，好的好的，行，我听您的。
0: 好，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好好，谢谢您，再见了。
0: 好，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4: 是，但是我得谢谢您，为了我们这些病人呢，你也不怕辛苦给我们大家讲课。你说这么好的707这个复合酶，一克才1块钱就能用上，这都是谁都能治得起、治得好病的这个宝贝。嗯，
0: 没错，这次这个推广工程的目的就是把这个707复合酶啊，以1克1块钱的价格，让我们所有的慢性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啊家庭没有门路的。啊，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同样能够享受这个高科技的成果。
4: 是，那吴院长，就是您讲的推广工程快结束了吗？那我们北京还有名额吗？但是我一直打进电话，一直打不进啊，老占线啊。
0: 你是北京的朋友啊？啊，
4: 是。
0: 那么这个推广啊，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啊，各地这个库存呢都非常紧张。说你问我说哪个地方有名额？

0: 额哪个地方没有名额，我也说不好啊。你这样你还得自己打电话啊，跟场外去落实，好不好？
1: 好，那这样的，吴院长，我好不容易给你说上话了，你先帮我看看，我一会儿再赶紧抓紧去申请报名额。
0: 嗯，好，你这样的打来电话介绍一下您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1: 哎，我今年呢岁数不是很大，59了。哎呀，但是我这冠心病啊，14-15年了。
0: 哦，不短了。
1: 啊，之前这一直吃着药，也难受的时候是不是稳心颗粒啊、丹参片啊、心疼定啊、
0: 嗯，
1: 吃这么多药，有时候也难受。哎呀，就这个心脏这儿啊，咋的说的，转着圈的疼。
0: 哦，
1: 有时候这儿疼两下，有时候那儿疼两下。
0: 嗯，
1: 哎呀，16年我记得可清，16年10月份就有一天吧，我吃了晚上饭，然后我就想着下楼出去溜达溜达，那天不冷不热的。
0: 嗯，
1: 谁知道刚走到单元门口，呀，我这前胸后背就像有一把刀在这个胸前这儿挖了一样，疼得我上不来气儿。
0: 哦，
1: 也就个2分钟左右吧，后来就啥都不知道了。
0: 嗯，
1: 等我醒了之后啊，我就在医院里面了。
0: 哦，
1: 医生说因为我是这个心脏三根血管都出毛病了，
0: 嗯，
1: 根本做支架也不行，后来啊直接就做了搭桥，
0: 做搭桥手术了。你这说句实话很幸运的，三根血管堵了，
1: 嗯，
0: 不管怎么样把命保住了。嗯，
1: 是谁心想就做了2年，又有胸闷的感觉，也不敢动了。
0: 哦，
1: 走50米路就走不了，
0: 嗯，
1: 就闷叨叨了，还特别累。后来睡觉基本上就靠着床头，在那就是，
0: 嗯，
1: 哎，就那样坐着那样睡。
0: 嗯，
1: 就这断断续续能睡3个小时就不错了。
0: 嗯，
1: 后来我这腰就越来越不好了。
0: 哦，腰也有问题。嗯，
1: 对，妈还酸疼酸胀的。
0: 嗯，
1: 后来血压也高。高压145，低压能上100。
0: 嗯，那你这得病之后啊，这个除了咱们说啊搭桥手术之外，还用过其他治病方法是不是？嗯，
1: 用过，后来看中医开的中药汤子喝。
0: 嗯，
1: 那可贵了，1个月3000多块钱。
0: 那是啊。嗯，
1: 你说就这样，你说花这么多钱好了也行啊。
0: 嗯，
1: 也没啥效果，还当时跟我说了能包裹治好。上当太多了。
0: 嗯，
1: 哎，不过这回我学聪明了。
0: 嗯，
1: 哎呀，因为听了你讲这个707复合酶，说是从细胞上治病，是高科技的这个新方法。
0: 没错。
1: 然后我就让我小孙女给我查了查。哎，
0: 嗯，
1: 查完之后就说国外早就有酶了，效果好。他还查到说有一种治心脏的叫什么酶，名儿我没记住，说用一次得1300多。
0: 那我告诉你叫什么酶啊，叫肌肽原酶。但是我告诉你，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就含有这种肌肽原酶，就能够治疗心脏病啊。您接着讲。嗯，
1: 啊，后来我这一听吴院长您这个707复合酶里边有700多种酶，
0: 嗯，
1: 哎，还才1块钱一克。
0: 嗯，
1: 我就想那我还等啥，这就用上了。
0: 嗯，用上之后怎么样效果您说说。
1: 我不是天天靠着那个床头那样坐着睡吗，当天我就睡得就踏实了。
0: 嗯，
1: 我就能睡5-6个小时了。
0: 嗯，
1: 比以前就能多睡2-3小时。
0: 好，
1: 这是我最近这几年睡得最好的一次了，太幸福了，睡好。
0: 你看您刚才介绍啊，当天睡眠就改善了。哎，
1: 嗯，
0: 这一个方面呢说明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确实具有真功实效，分子量小啊，见效快。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为什么，你看你这个细胞的灵敏度比较高啊，细胞的灵敏度比较高，所以说你用药见效就快。哎，
1: 嗯，
0: 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讲到这个问题了啊，凡是细胞灵敏度越高的，那么用药之后见到的效果就越快啊。那接下来有什么变化呢？您说说。嗯，
1: 后来用了10来多天嘛，
0: 嗯，
1: 慢慢我头里不咋难受了，血压就逐渐降下来了。
0: 好。
1: 嗯，高压130多，低压就是90左右这样。
0: 嗯
1: 哎呀，就觉得这个胸口这儿啊就不那么闷啦。
0: 嗯，
1: 哎呀，睡觉就更好了。
0: 嗯，
1: 现在慢慢用了有1个月了吧。
0: 嗯，
1: 我慢慢能平躺下睡了。
0: 嗯，
1: 哎呀，这平躺下睡了之后，这个腰就不咋难受了。
0: 嗯，
1: 就舒服多了。哎呀，现在这心口这儿不憋闷，不像以前滋滋的疼了。
0: 嗯嗯嗯。
1: 哎，一晚上能睡6-7个点了。
0: 不错呀，可以呀。
1: 第二天，哦，头不难受。
0: 嗯，
1: 清凉凉的，想干点啥，你说简单的家务活我也能干了。本来咱也想干，
0: 嗯，
1: 以前的病弄的咱就顾不了。
0: 嗯，
1: 哎，这现在能干点力所能及的活了。
0: 很好。
1: 有。

0: 真的很好，吴院长。说实话，这707复合酶的效果就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真是没敢想。哎呀，以前那时候天天晚上也就睡不着觉，我就天天乱想，我这是哪一天早晨眼睛睁不开了，这辈子就算没事了。哎呀，那时候我就想着，哎呦，死老也利索，省得这样受罪。哎，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我不想死了，我想多活几年。
1: 是啊。
0: 哎呀。哎呀，把孙子儿孙女儿都弄大，也有盼头，有熬头了。这现在这社会，这人过着日子，真的想吃点啥，穿点啥，这好时光还多嘞，时间还长呢，我就觉得。
1: 啊，这个想法也发生了变化啊！我问你一个问题，
0: 有盼头了，
1: 非常关键啊！你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你这心绞痛再发生过没有？
0: 没再犯过，
1: 一次都没犯过啊？
0: 没有。
1: 好，太好了。您刚才做了这个介绍啊，我给您做几个总结啊。第一个啊，咱们说明什么？充分地说明了我们选择707复合酶是正确的，知道吗？
0: 正确。
1: 选择这个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方法，给您带来了非比寻常的疗效。你像你得的是冠心病啊，冠心病的治疗啊，我说句实话，这个从历史来讲啊，经过了很多次的更新换代啊。你比方说，从最早吃药来治病。啊，就是传统的中药啊，比方说活血化瘀、养心安神、通络止痛，这是传统非常传统的治疗方法啊。
0: 嗯。
1: 但是呢，又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啊，一些扩张血管的药物，像阿司匹林呐，包括这个硝酸甘油的问世啊，扩张血管临时起效，也能改善症状啊。那么又随之发展啊，我们国家呢，在这个1974年就进行了第一例的心脏搭桥手术。啊，那么还有呢，这个中国啊，1990年第一例的啊，这个支架手术啊，在北京协和医院完成的啊。那么包括呢，陆陆续续的90年代往后，啊，很多中国人开始用支架搭桥手术来进行治疗，包括安装起搏器等等治疗心脏病、冠心病啊。这个呢，现在来看都是历史，还有发展啊，包括后来心脏移植换心。但是前提你得找到一颗适合你的心源，你得有这个咱们说原料就是啊。
0: 哎，
1: 但是我讲这个过程啊，紧接着呢，咱们说到啊，现在来说最新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就是这个707复合酶。
0: 嗯，
1: 这是目前针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讲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呀。啊，都没有第二个。啊，为什么？咱们实事求是讲两个方面。第一，咱们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纤溶酶和降纤酶，能够把你堵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啊这个油脂斑块血栓给它溶解清除掉，彻底溶解，彻底清除啊啊。
0: 嗯，
1: 还有刚才我们所谈到这个肌肽原酶啊，肌肽原酶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能够使我们心肌细胞全面的激活再生啊，增强它对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功能。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在心脏病治疗方面取得好的疗效啊。我刚才给你讲这个，这是你通过使用之后见到好的效果。实质上在这个之前，在707复合酶研发的过程当中，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次的实验。我结合牛蛙离心实验啊，我给各位再做个介绍啊，这是我在斯坦福大学啊高等级的实验室所做的实验。那么将这个牛蛙离心实验啊，我给大家做个介绍。取两只活体的牛蛙进行解剖，取出心脏，分别放入两个啊培养的器皿当中，啊，咱们说这个刚取出来这个牛蛙的心脏都是在跳动的，啊，我将这个707复合酶的培养液倒入其中一个啊器皿当中，20分钟之后，你记住啊，没有添加复合酶培养液的那只牛蛙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啊，那么添加了这个707复合酶培养液的牛蛙的心脏。依然跳动，那个已经停止跳动了，这个还在跳动，啊，这个后来也停止跳动了啊，添加培养液的也停止跳动了。那么这个停止的时间是56分钟之后停止的，你就说明咱们添加这个707复合酶的营养液之后啊，对于心肌细胞啊，它这个有很好的这个激活再生的功效，能够促进呢心肌细胞发挥正常的功能，啊，所以说通过实验也证实了，最主要的是通过您的使用。也证实了，是不是？嗯
0: 嗯，真是非常感谢。那吴院长，你看我现在，哎，我在屋里活动活动也都没啥事儿，一直也没敢很出去过。现在我要是出去买个菜啊，透个气儿啊，你看能行吗？
1: 哦，透透气儿啊！我告诉你啊，出去可以，但是不能走时间太长啊。 咱不能够还没学会走路呢就学会跑啊，关键你这个心脏功能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不能劳累，咱们得继续的治病。咱们现在是什么？趁热打铁，再接再厉，坚持用80天，咱们心脑恢复健康，80天啊，血液净化，80天细胞换新，80天是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些疾病啊都会彻底的消除，完全做回健康人，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太感谢武院长了，感谢这么好的这个麒麟肌复合酶。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再报个名额，有好消息我再麻烦您再给您汇报。
1: 好好好啊，咱们这个推广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我就不多讲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0: 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日益减少，生物新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接近尾声，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及时与场外沟通，落实好用药。场外咨询热线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威，很高兴啊在每天的电波当中和大家相会。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刚刚开始，我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有了最新的动态了。早间的时候啊，我接到了上级领导的通知，咱们这次生物酶推广工程的统筹工作已经基本完工了，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啊，通过707复合酶解决了不少重大慢性疾病患者的问题。从推广到现在，慢性疾病患者的总有效率在98.6%以上，这是让我非常欣慰的，不过说完欣慰的事儿啊，我也得说说遗憾的事儿，就是这次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过不了多久，1块钱一克的707复合酶用药将正式落下帷幕。所以啊，我得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重病慢性疾病的患者，一定要珍惜最后的机会，趁着低价格把生物新药用上。一旦错过了，就由1块钱变成56美金了。等一旦没有名额了，推广结束了，各位听好了，再用咱们可能就用不起，用不上了。那为什么在这里重点强调重大慢性疾病患者呢？因为他们的生活相当的不容易。以脑血栓脑出血为代表的脑病患者，因为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大脑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照顾。糖尿病的患者啊，吃也不敢吃，喝也不敢喝，一身的并发症。 去医院各个科室跑啊，还解决不了问题，是不？再比如有的人胃肠也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呼吸系统也不行，整天喉咙气喘的啊，一口一口吐黄痰的，浑身骨头疼，气管和肺子就跟那拉风箱一样啊。我跟各位讲，就这些慢性疾病，死死不了，活活遭罪呀、啊，整天折磨你，你说你痛苦不痛苦？而且不仅是你自己遭罪呀、啊，你家人也跟着你一起遭罪。咱们人是有感情的，看到你这么痛苦，你想想老伴儿和儿女能乐得起来吗？能高兴得起来吗？说句难听点的话啊，是家人就要为家人带来快乐，没有健康总带来痛苦的不是家人，而是罪人，咱们不能当罪人啊！况且人家长年累月的照顾你，看不到尽头啊！是个人都会烦啊，真要是照顾累了，照顾烦了，真是撒手不管了，该怎么办呢？到时候你重病缠身，无依无靠啊，会落下个什么样的下场啊？我在科研医疗部门呢，多年呢，真的见惯了这样的事儿。刚得病的时候伺候的都不错，挺好，越往后越不耐烦，慢慢的笑模样都没有了，吃饭喝水也准备的不是那么精致了。嗯，大家想一想，那是个什么生活质量啊？所以说靠谁呀、啊、靠谁不如靠自己，关键时候还得靠自己。我从美国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来，就是为了这些重大疾病的患者，让大家有个健康的身体，今后啊别再拖累老伴和孩子。
5: 是的，吴院长，过去的重大疾病患者是没有好方法，有病只能硬挺着。现在随着科学发展，生物医学出现了，以前治不好的、治不了的，现在都能治了。咱们中国的慢性病人慢慢的都会有自己的幸福生活。
2: 静瑶啊，你说的没错，其实科学发展的特别迅速，把很多以前不可能的都变成可能了。咱就不往前说啊，倒退40年，也就是我小时候，那时候你就是有钱你也买不到东西啊。啊，大家伙都知道我家里条件不错，我父亲呢是桥梁设计建筑师，母亲在大学当经济学的教授啊，就是这个条件在那个年代也不是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的，也不是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的啊。你就拿我家第一个电视来讲啊，那是我父亲呢费尽了心思，又是托关系托人弄景的，千方百计把它买回来的啊。还有吃的东西，那么在那个时候就算你有钱啊，吃的东西也就那几样，再好的东西换着吃它也会吃够的，对不对？嗯，但是你再看看现在啊，50-60寸的大彩电家家都有啊，啊年轻人都不爱看了，都不爱看电视了啊，想吃什么拿手机叫外卖，天南地北各式各样的特色菜直接给你送到家里边啊。再说30年前那个时候，老板都爱拿个大哥大啊，一个大哥大呀，我跟

二维码啊，直接就移动支付啊，这都是科学的进步，对不对？同样在治疗方法上，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也在不断的进步。过去啊，咱们治病怎么呢？先吃药再打针，打针不行做手术，只有这三种方法，这三班斧轮完了就没办法了。哎，慢慢的呢，欧美出现了生物医学，有了专门治疗细胞的酶类药物，很多人在中国治不好的啊，这个大老板大企业家都飞到欧美进行酶类药物的治疗，一粒就要几千块钱甚至几万呢，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是天价了吧。嗯，可那么多有钱人他们都去啊托关系找门路要做这个治疗，光我认识的就有好几个富豪不远万里去花这个钱呢，去治这个病啊。为什么没效果白花钱的事他们能干吗？就因为他真治病啊。啊，就拿心脏病啊来讲，咱们举个例子，心脏病人用上肌肽原酶就能够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到那时候你胸闷胸痛心律失常早搏房颤甚至心梗心衰，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都能给你治好了，相当于换了一颗心呢。你说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可以说这样的治疗方法花再多的钱也不觉得冤枉。慢慢的，哎，单一的酶类药物也过时了，被我们科研团队研究的707复合酶淘汰了。首先707复合酶它有着携带方便用药安全价格适中的各项优势，在国际市场的售价呢是$56一克，比过去的单一酶类药物便宜很多。最主要的，各位一定要记好，707复合酶当中包含700多种酶呀，可以对身体的多个疾病进行全面的打击。像刚才所说的治疗心脏的啊，肌肽原酶就是707复合酶当中的一种。那不仅仅是心脏病啊，你像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酶对细胞都有直接的作用。脑蛋白酶是专门修复啊脑神经细胞的，恢复大脑神经功能的。胰岛活性酶可以活化胰岛细胞，让胰岛正常的生产出胰岛素，能够起到平稳血糖的作用。那么这700多种酶林林总总面面俱到啊，它能让你啊心肝脾肺肾，让你浑身的骨关节各个组织器官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所以啊，它一被研究出来之后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啊，各国呢都到这个美国生命科学院啊来呢想要进行这个专利的申请。之前我讲过，我说啊，我是中国人，我不可能让他们专利垄断以后再以成百上千倍的价格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所以说我拒绝了专利的申请，把707复合酶带回国。我们国家也知道啊，生物医学已经脱离了传统治疗的范畴，是目前最尖端的医疗科技，所以啊，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国以后，国家直接走绿色通道，直接被审批为红色甲类 OTC 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而且在我这个不断的申请之下，国家也考虑到了国情，$56的价格对于咱们国民来讲确实是偏高的，所以呢开展了此次推广活动，让中国的老百姓1块钱，听好，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真正做到救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话说回来了啊，要不是1块钱这个价格呀，今天节目开始我也不会这么着急，因为一旦错过了，707复合酶就恢复到$56，$56一克，比黄金还要贵重，而且一般老百姓啊也没有渠道能用上，大家还得忍受重病大病的痛苦，生活黑暗的还是看不到一点希望。但是如果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争取上最后的名额，你就会脱胎换骨，拥有一个你之前想象不到的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人是怎么来的？是精卵细胞结合而成的，细胞发育而来的。人从上到下都是由细胞构成，细胞健康了，人才会健康啊。但细胞因为什么健康，大家知道吗？因为酶，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进行。可以说酶是人体内新陈代谢的催化剂，只有酶存在人体之内才能够进行各项的化学反应。就好比你吃的大米饭，为什么到你的身体

0: 里它会啊由米饭变成能量呢？就是因为唾液淀粉酶的作用，把你吃这个米饭转变成了麦芽糖，这样你才会有精神，你才会有劲儿啊。还有那些胖子啊，有的人形容说这个胖子喝口凉水都长肉，那他为什么长肉呢？就是因为人体当中含有的脂肪分解酶少了，脂肪分解不了了，代谢不出去了，人就容易发胖啊。所以说咱们常常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也是和这个酶有直接的关系啊。人一老了，包括这个脂肪分解酶在内的人体各种酶类数量就会减少，就会减少啊啊。所以说才会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千金难买老来瘦啊。而酶一缺失，各位听好了，细胞就像啊没水喝没饭吃的人一样，细胞就会发生病变和死亡，所以说慢性疾病就会接二连三的出现。而且现在传统的治疗方法治病是对病灶部位进行修复，而生物酶治病则是给你换上一个脏腑器官。有的患者自己啊胰岛功能不行，分泌不了胰岛素了，传统治疗直接从外面打胰岛素进行血糖的控制，对吧？还有的患者肾脏出现问题了，水肿怎么办呢？传统治疗是打白蛋白进行消肿治疗。但老百姓啊有这么一句话呀，外来的一定不如原装的。无论呢你是打胰岛素打这个白蛋白，还是各种形式的啊点滴输液啊，这些都解决不了你脏器的问题。无论你补充什么也不如自己身体内的东西好，对吧？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酶进入人体以后，可以直接对人体细胞进行修复，细胞好了，脏腑功能也就好了，胰岛功能好了，就不用打胰岛素了啊，肾功能好了，就不用再打这个白蛋白了啊，身体就可以健健康康的正常的运行。经过这个临床数据的显示，707复合酶通过修复人体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发细胞活力，根据每个人细胞灵敏度的不同，1到3个周期实现重大疾病的康复。
1: 吴院长，刚才我听到了您讲了一个新名词，细胞灵敏度。这细胞灵敏度到底是什么呢？
0: 细胞灵敏度啊，可以说是人体的一个本能。啊，打个比方，同样是感冒的两个人，用药之后一个好得快，一个好得慢。那么还有些重病大病的患者，用同样的降压药降糖药，有人就能控制住这个指标，有的人就控制不住。这就是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导致的结果。就像同一个班上啊学习的孩子，有的孩子呢听完一节课什么都听懂了，什么都记住了，哎，有的孩子就听不明白，半懂不懂的啊，不是不认真，就是这个接受能力比较差。大家知道我是搞科研工作的啊，一直在研究关于细胞的生物医学，细胞灵敏度这个科研项目我一直在研究关注。在美国的时候，我就特意选取了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来进行有关于细胞灵敏度的实验。这些重病大病患者什么疾病什么类型都有，冠心病的，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都在这个实验范围之内。那么在这个实验当中发现，在接受707复合酶治疗以后，同样是风湿骨病的患者细胞灵敏度高，当天患病的部位就有啊胀热感，3天以后疼痛的现象大幅度减轻，1个月以内呢，哎，你像这个疼麻酸胀情况消失，1个周期行动自如啊，和正常人没有区别。这是我刚才讲这个细胞灵敏度高的患者啊。但是呢，细胞灵敏度低的患者疼痛的效果减轻要在5天到7天，要想达到行动自如的康复效果，你得治疗2个周期啊。你像这个别的疾病也一样，糖尿病患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细胞灵敏度高的当天血糖就会下降，1周之内血糖平稳，半个月并发症症状改善，最快的1个周期内收获健康的效果呀。反之，细胞灵敏度低的，半个月血糖才能稳定，并发症的改善要在1个月以后，用707复合酶3个周期才能康复。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院从中得出一个结论， 细胞灵敏度高的患者用药见效快，治疗周期短，康复也彻底啊。至于如何提高人体的细胞灵敏度啊，这也是我一直在研究的科研项目。那么从美国生命研究院到现在几个年头吧，应该说目前呢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啊，希望呢能早日的将它完善，造福于咱们中国的老百姓。
1: 吴院长，您的科研精神和爱国情怀令人感动，我代表患者和患者家属感谢您。
0: 别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事儿。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天职，咱们人民解放军的天职是保家卫国，是吧？那么老师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科研人员的天职就是发展科学，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无非啊，感觉人这一辈子啊，活着能给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死了以后也能给这个世界留些什么，就证明这个人活着就有意义，他就没白活啊。不过呢，话说回来啊，科研成果出来之后啊，咱们也得珍惜，也得用上，这样呢，我们这个努力才不会白费。你就拿707复合酶来讲，现在这次推广马上就结束了，我只能在这劝大家珍惜机会，珍惜时间，争取最后的一刻一块钱的名额。还是那句话，错过了一阵子就是错过了一辈子啊。好了，看看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啊，今天呢我就给各位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大家呢稍事休息，我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通过您的讲述，我们才了解到原来细胞灵敏度对患者的治疗效果有这么大的影响。要是能够有什么办法帮助大家快速提升，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康复得更快更好啊？这个心愿相信吴院长一定会帮助我们实现。当然对于此时此刻的大家来讲，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结束在即，此时最重要的就是趁着这个省钱治病的机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Z2302-0759，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
4: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5: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4: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5: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4: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5: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4: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喂，吴院长，您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6: 我是70年级的，今年我56岁了。
0: 哦，56岁了。
6: 吴院长，这次啊，推广工程我和老伴儿都申请上了。
0: 哦。
6: 嗯，都是一颗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省钱机会，真是太好了。哎，要不就啊，我们这普通的家庭啊，一克要是56美元，嗯，也用不起呀、啊。是我，谢谢吴院长。
0: 是啊，一克56美元的，很多的家庭，很多的患者都用不起，用不上。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推广工程啊，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707复合酶，用上这个先进的治病方法，您能够参加上非常好啊。
6: 这个我俩吧用上了，用我用10天，老伴用3天，
0: 嗯，
6: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俩吧就跟你打电话，就想谢谢你啊，吴院长。
0: 哦，别客气，别客气。你用了之后怎么样？这个效果，你说说。嗯，
6: 我用了以后吧，头天晚上我睡觉睡得好了。
0: 嗯，
6: 你说我这十几年的排便，哎，可困难了，那个好几天上了厕所。
0: 嗯，
6: 以前吧，有时候还腹泻，有时候便秘。
0: 嗯，
6: 哎，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大便呢，哎，就觉得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0: 嗯嗯嗯嗯嗯，
7: 见效也太快了。
6: 哎呀，真挺神奇的啊！我是咋的？
7: 糖尿病6年了。6年呢，原来这个血糖是8.5，完饭后是14点多，哎呀，腿肿的，就是哎呀，干脆都发起来了，那腿，完了查那尿蛋白一三个加号，哎，尽量是1600，
0: 嗯嗯嗯，
6: 一周的时候血糖就平稳了，哎，连着这个3天，完这个血糖啊，空腹是5.3，餐后是7了，
0: 好，
6: 哎，早上起来，嗯，对，早上起来我眼皮也不肿了，原来眼皮都肿。
7: 就是10天以后吧，尿里吧就没有那个泡沫了，
6: 我挺高兴，我就不担心呐，以后得什么尿毒症呢？其实变化可真不少呢。哎，我就感觉到，你看我是怎么的？我原来不是还有那个颈椎病吗？
0: 哦，
6: 颈椎病吧，那时候也挺多年了。
0: 嗯，
6: 哎，就脖子吧发硬翘的，完现在脖子我就觉得用了10天，哎，脖子觉得松活多了，现在呀，
0: 很好，很好，嗯，
6: 是呀，而且这回这治细胞这个方法，我真就选对了。
0: 嗯，确实没错的，707复合酶啊，各位听好，它是当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啊，这是与时俱进啊，经过我这个多年研发成功的科研成果，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具有特殊的功效。我给您打个比方啊，咱们能够治疗一体多病，因为707复合酶它里面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协同作战啊，你比方说咱们说这样呢才能够彻底的解决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细胞的病变，补酶就是补健康。所以说像你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为什么在用了之后效果会很好，咱们呢给大家讲得很清楚啊，这就是、啊、高科技的治病手段、嗯、必然会带来好的结果啊。嗯嗯，
6: 是呀、
0: 啊、
6: 吴院长，我这用效果非常好，我老伴儿吧才用3天、
0: 哦、
6: 我老伴儿想跟你说两句呢。
0: 哦，那老伴儿说两句，他在旁边吗？嗯，
6: 在。
8: 哎，吴院长，我跟你说两句啊。
0: 啊，在旁边呢。好好好，您说说吧，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嗯，
8: 我也有糖尿病啊，我这糖尿病还比较闹心呢。
0: 哦，你也有糖尿病啊？嗯，
8: 对，我这4年前发现的、
0: 哦。
8: 本来吧，我就有气管炎，哎，总咳嗽呀。有一次吧，还感冒一直不好，哎，我就去医院输液，哎，这么的才发现的。
0: 哦，发现糖尿病
8: 了。那时候吧，测血糖是空腹10、
0: 嗯。
8: 哎，后来吧，我就去外地打工了，哎，一直比较忙。哎，老伴让我吃药，我也总忘，总是今天吃了，明天就不吃那种状态。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吧，身上这个没劲儿啊，干不了活。哎，我就去医院，大夫说是糖尿病的事儿。
0: 嗯，
8: 给我打的什么诺和灵？
0: 哦，
8: 打完第二天拔针头的时候吧，我就不行了。
0: 嗯，
8: 哎呀，天旋地转的，嘴还发麻。
0: 嗯，
8: 后来吧，大夫说我是什么胰岛素过敏，就开的二甲双胍。二甲双胍吧，吃的吧，效果还不太好。现在707复合酶、用了3天了，有点感觉了，觉得吧，出气儿好像轻快了。但是其他地方变化不大，我老伴用的效果那么好呢。那个吴院长，你说是不是我这情况特殊啊？用的量不够啊？
0: 嗯，我告诉你，这位朋友，第一，你不要着急啊，用量方面你不要增加啊，你不用添加用量啊，没有必要
8: 啊。
0: 在这儿呢，吴院长，我负责的告诉你，经过我多年的研究发现啊，一个人用药见效快慢。包括治疗周期，包括康复的效果，都跟这个细胞的灵敏度的高低有直接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啊。也就是说，我讲到这个细胞灵敏度越高的人啊，你别说用707复合酶啊，就是你用其他的药，像降糖药、降压药，这个效果也会非常快的啊。你细胞灵敏度高，你别说吃药了，你就是吃饭吸收的都好啊。 我讲到这儿，我不知道你能够明白不明白啊？你打个比方，说你家里几个孩子？我问你，
8: 我家里五个孩子。
0: 不是，你这五个孩子都是从小吃你们做

0: 对不对啊？吃一锅、
1: 啊、
0: 吃一锅的饭吧，对吧？那么
1: 对、啊、
0: 这五个孩子的高低胖瘦能一样吗？
1: 那都不一样啊，那
0: 为啥
1: 龙生九子还不一样呢？
0: 你看你这话说的对呀、
1: 啊，
0: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啊。同样吃
1: 是啊，
0: 吃你们做的饭，吃一锅饭，一样的生长环境、生活环境，为啥长得高矮胖瘦还不一样啊？就是因为人体细胞灵敏度的高低不一样。我给你讲到这儿，你能明白了吧？嗯，
1: 啊，那能明白了。
0: 我还可以再给你打个比方，你比方说吃感冒药，啊，两个人感冒了，
1: 啊、
0: 用药之后一个好的快，一个好的慢，对吧？你这就说明问题，这就是什么呢？细胞灵敏度高低导致的结果。这方面的例子我讲了很多了、
1: 啊、
0: 明白吗？所以说咱们这个时候
1: 啊
0: 一定要坚持治疗啊，坚持治疗、
1: 啊、
0: 继续使用，只要是咱们通过使用七零七复合酶，针对于您和老伴的病完全可以啊使疾病得以康复的。咱们是从病因入手来进行治疗的、
1: 哎、
0: 啊，记住80天血液净化，80天心脑健康，80天咱们新生细胞，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1: 那吴院长啊，那真的谢谢你了，太感谢您了，我一定听您的，我吃完这8天的量。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了啊，感谢您和老伴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哎，好，吴院长再见。
2: 是啊，提升了细胞灵敏度就提升了疾病的康复速度，缩短了治疗周期，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而吴院长的科技新成果国药和血制剂就能帮助大家做到这一点。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请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您好啊，吴院长，我是辽宁朝阳的。
0: 哦，你好。
3: 哎呀，我从那个2018年开始啊，就到现在，我就感觉我自己不太好，但是呢，我也没太在意。哎呀，最近感觉就身体啊可不舒服了，
0: 嗯，
3: 头晕，这个也没精神，完了就不爱动，总感觉累。哎呀，从心里往外累呀！完，我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吴院长，啊，完，我再麻烦您帮我看看。
0: 好，好，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啊，对这个栏目的支持啊！你到医院去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什么？你说说。
3: 啊，就是那个总胆红素啊，我看呢还是有一个标志是高，我是25.88，我看它是参考值上限是20.05。那个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间接的胆红素啊，也是高，22.67，总胆固醇6.31是总胆固醇，我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高，是2.69。
0: 那我了解一下，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是多少啊？
3: 哎呀，低密度那个也偏高，3.03，甘油三酯是0.46。
0: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做过什么其他的检查没有？
3: 几年前我做过那个心脏彩超，那时候他就说我还行，但是我就最近一段时间呢，你就是说我总心慌，这早晨醒来，哎呀，就心里啊，就心脏空空空跳啊，你这跳完之后完我就出汗，
0: 嗯，
3: 啊，完了那个我是去年的时候，就是11、12月份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血压高，我最高的时候高压都达到160，低压110，持续了3-4个月就好了，我也没吃什么药。
0: 哦，你现在这个问题啊，听你这个讲述啊，我首先得叮嘱你、就是说啊，从现在开始你得认真对待身体的这些变化了啊。
3: 嗯，
0: 那么咱们实事求是讲，这个情况已经很危险了，下一步可能会接二连三的出现很多问题、第一件事就是你这个胆固醇的含量，胆固醇的含量呢是6.31，这个是特别高的，特别高啊。
3: 嗯，
0: 高密度脂蛋白呢，你这是2.69，属于严重的超标。那么正常来说呢，高密度脂蛋白是越高越好的，因为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呀、它是携带胆固醇入肝脏的，然后呢进行这个肝脏代谢脂肪的。那么你这么高的一个高密度，但为什么这个胆固醇还高呢？第一，你的这个总胆红素特别高，那么包括间接的胆红素也高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是一个典型的叫做什么，肝功细胞发挥不了作用，就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么典型出现的表现就是肝功的细胞发挥不了作用，这是第一。第二呢，最主要的是什么，

0: 造成你这个胆红素高，可能是什么？你这个肝病、胆病，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说直白一点啊，就是你血液当中这个红细胞没减少，红细胞它有死亡、有病变了，
1: 啊。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记住，这个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就会高，可非常不好啊。因为这个红细胞它是血液当中的一个运氧的细胞，它是运输氧气的，运输的氧气少了，那人身体上对氧气需求量最大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心脏，一个大脑。你慢慢的呢就会逐渐的出现了缺血缺氧性的心脏病，慢慢你这个心脏就会产生这种心肌的肥大，心律不齐，会带来早搏心慌，然后逐渐发展就会出现心衰的。再加上你这个血脂高啊，你这个血液里边垃圾啊就多啊，油脂也多，垃圾也多，啊，将来把你这个血管慢慢就堵死了，啊，你将来不但是心脏会造成严重的心脏病，将来你这个脑子还会出现问题的。将来最容易导致两个病，一个是会出现血糖高，就高血糖，再有一个就是得甲减。
1: 哎呀，您这一说呀，我真有甲减，我甲减已经十多年了，我一直在吃那个优甲乐呢。
0: 你看，你这个代谢综合症啊，只要一出现。啊，再加上现在已经确诊了，确定有甲减了，啊，再加上你常年吃这个优甲乐，那个咱们实事求是讲，这个优甲乐它是激素类的药物啊，知道吗？
1: 对，
0: 哎，你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将来这个血糖肯定会高的。
1: 哎呀，吴院长，你讲的太对了，我一听我就明白了。你说我这年纪也不大，你说没想到我这个问题呀这么严重啊。
0: 嗯，我还得了解一下，您现在这个手脚有没有麻凉的这个现象？
1: 哎呀，我的手脚凉，手脚也麻。
0: 哦，那么我还想问一下，你现在这个有尿能不能憋住？嗯，
1: 哎呀，憋不住。哎呀，一有尿赶紧就上厕所呀，憋不住。
0: 嗯，哎呦，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这位朋友，第一，你听我讲啊，现在把思想包袱先放下，啊，好好睡觉，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好好睡觉，好好休息。第二，咱们好好锻炼身体。在饮食上，我先给你做个指导，你要进行调整，啊！
1: 哎，那太好了啊！
0: 饮食一定要清淡，
1: 啊，好，
0: 一定要清淡啊，不能吃油腻的
1: 啊！好好好，
0: 啊，
1: 好好好。
0: 另外，你这个甲减、甲状腺的问题，还要记住不要生气，啊，不要这个跟谁总发脾气啊，这样对疾病不利啊。心情呢，一定要改变啊，要放松啊。再有呢，你听我讲，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啊，我告诉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咱们这个红细胞。就能够啊，在这个红细胞酶的作用之下，就可以得到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啊，使细胞这个病变的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会解决啊刚才我所谈到的一切的问题，啊，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时候啊，血液当中运输氧气的能力提升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心脏、我们大脑。这方面的功能都会逐渐的恢复，你像缺血性的、缺氧性的心脏病，包括大脑出现的问题，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的，啊，实质上是什么呢？用上707复合酶是帮你恢复到自身的这些细胞，能够产生足够的什么造血能力、运氧能力，啊，补充红细胞酶之后，就可以使我们这个红细胞啊全面的复活，发挥正常的功能，啊，你明白吗？嗯，
1: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吴院长，那先谢谢您。那吴院长啊，那你说的707复合酶呀，贵不贵呀？
0: 这个贵不贵呢？我告诉你啊，国际价格原价一克是56美元，
1: 啊，
0: 一克56美元。
1: 哎，
0: 但是现在呢，
1: 啊，
0: 我要告诉您的是什么？咱们现在有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正在推出开展是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但是我要告诉你，
1: 啊，
0: 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哎
0: 啊，而且部分地区啊，这个707复合酶啊，已经啊出现了这个断货的现象，啊，有的地区名额都没有了，就是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抓紧时间，一克一块钱，咱们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要争取啊，千万不要错过。
1: 嗯，啊，哎呀，那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你说一颗才一块钱，哎呀，那我得先谢谢您了，吴院长。那我就去申请这个名额去吧。
0: 对，一克一块钱，咱们就能用上和传统治病方法截然不同的高科技的方法，抓紧时间争取，好吧？我再次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哎呀，那谢谢了，哎，那好，吴院长，谢谢了，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 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吴院长，您好。
0: 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啊？
4: 是这样，吴院长，给你打通电话，首先我要谢谢您，感谢吴院长，你真是妙手回春呐。你看你这个707复合酶呢，真是神丹妙药啊！我真的都没想到，我原来大把大把吃药都没治好，我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60天，我这个身体能好成这样。
0: 好，应该说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4: 对，效果非常好。我现在我是逢人就夸，还是这个新方法好。我现在我都已经介绍好几个亲戚，他们也都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了呢。
0: 好啊，感谢你对我的夸奖，感谢你对707复合酶的认可。说心里话，这位朋友啊，这707复合酶啊，它是我的科研成果。哎呀，我了解它呀，就像了解我孩子一样啊。听别人夸奖自己的孩子，你说我心里他能不高兴吗？
4: 我呢现在这就是用得好，我呢想趁着就是现在一克一块钱也没几个钱，也把这个药都准备够了，这都给我送到家里来了，我这个心里也踏实了。所以吴院长，我先跟你汇报汇报我这个情况，麻烦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指导之前我了解一下情况，多大年纪了今年？
4: 我今年62岁了。
0: 你身体怎么了？都有什么问题啊？
4: 我之前是有高血压，我这个高血压有8-9年了，还有脑供血不足。
0: 那你血压高都吃什么药啊？
4: 之前呢，就是那降压药吃了好多种，硝苯、地平、卡托、普利、洛活喜这些都用过。
0: 都用过。你吃药之后控制的怎么样？
4: 我这个血压控制的也不好，不吃药的情况下，高压178，低压在115。就算吃上降压药，高压也是在140，那个低压还在90多、100这样，
0: 很高了，应该说。
4: 对。
0: 还有什么其他症状没有？
4: 症状多，我这个总是感觉头晕，有的时候后脑勺呢它总疼，耳朵里边它就总是跳，有它嗡嗡响。
0: 这是脑供血不足的典型代表症状啊，头晕、迷晃啊。
4: 对。
0: 你睡眠怎么样？
4: 睡眠也不好。就晚上该睡的时候睡不着，一晚上只能睡到1-2个小时，然后醒了再也就睡不着了。白天呢，我这个就是总是犯困打盹，那个头晕迷糊，坐那就能睡着。
0: 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4: 我这个原来就是爱喝酒，还有酒精肝。那个还有胃出血，还有胃炎。
0: 胃出血很严重啊，还有胃炎。
4: 对。
0: 你这典型一体多病啊。
4: 是。
0: 那么，而且使用传统的方法没有什么太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4: 对对对，就是我跟你说，这个人呢，一上岁数了，就害怕以后病越来越重了。你看我家里就我一个人，一辈子也没成家，没儿没女的。要是得病，他一下过去了，死了倒还行。那个就怕瘫在床上没人管，那更活受罪呀。
0: 是的啊，那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怎么使用上这个707复合酶的？
4: 是我的一个战友，他给我介绍了你们这个707复合酶。他说是这是国药准字号治疗性的药。最重要的说是这是最新的生物疗法。我看身边那些老头老太太，一身的病，用上那些老方法都没管用。我呢也不能走他们的老路，所以我就直接用上了这个新方法。这不是用707复合酶才60天，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的。
0: 没错，实质上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呢、非常之快，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啊。那么咱们这个医学的发展，治病这块也是迅猛的发展啊。
4: 是。
0: 咱们说句实话，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啊，现在是科技发展的时代。咱别的不说，你就说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出门都不带现金了。
4: 对对对，
0: 不是你过去你说你干啥兜里不得揣俩钱儿啊？我说是不是实话？你出远门的话还揣挺多的呢。那个时候有的揣1万-2万的呢，说句实话，在道上还怕被人偷了，加小心，小心翼翼的啊。那时候我记得带现金，那个时候在身上都缝兜，是不是？哎，有这个都在衣服上缝下，都把钱装里面。现在
4: 对对，
0: 带个智能手机就可以了，多少钱都可以转账，都可以支付，移动支付很方便，很便捷呀。你说这是不是时代的发展？所以说我们治病也要选择先进的方法，不能再走老路了。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要与时俱进。 您刚才讲得很好，下面我了解一下您在使用之后的具体情况。
4: 那个吴院长，你看我用的有个十来天的时候，哎，我这个血压它就平稳的下降，越来越稳当。那个现在这是60天，我这个血压高压在125，低压呢就是83、80这样。血压那个不波动了，头呢也不晕不迷糊了。我原来那些降压药也都不用吃，就用咱们这个707复方酶一种了。
0: 嗯，很好很好。
4: 现在主要是我这个脑袋也不晕也不沉了，晚上这个睡觉一晚上能睡到6-7个小时了。有时候中间醒来接着又能睡，白天呢不打盹不犯困了，精神头也十足了。
0: 嗯，非常好啊，睡眠改善了是不是啊？
4: 哎，对，
0: 头也不晕了。是不是？哎，
4: 对对对，
0: 血压也正常了，非常好。这就是咱们707复合酶的神奇之处啊！我们讲急能治标，缓能治本。何为急能治标呢？就是说在补充使用之后，能够快速的改善消除患者的临床症状啊！我跟各位讲，如果快的话，当天就见效的。体现最主要的是缓能治本，这个本是什么意思？就是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么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可以一次的补充了7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酶，知道吗？为什么要补酶啊？因为补酶之后可以使我们病变的细胞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真正落实到什么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我们治病是从细胞层面治病的，不是帮助各位缓解症状的，所以说具有真功实效啊。你听我讲啊，一定用够80天啊，80天我们能够做到什么呢？做到血液净化，80天能够做到细胞更新，80天能够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获得健康了，我们的晚年生活就有保障了。像您这一个人生活的，那真的就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了。好不好？
4: 嗯嗯，好好好，我听你的，我会坚持的。不过吴院长，你看我这都老长时间没喝酒了，我这稍微喝点酒行不行？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听你的，你帮我把把关，你看可不可以？
0: 好好好，那么完全可以啊，少喝点酒的啊，啤酒呢一瓶，啊，白酒呢，我跟您说句心里话，不要超过1两，好不好？啊，
4: 好好好，
0: 少喝点可以的，没问题啊。等80天结束之后啊。可以喝的再多一点都可以，但是呢，我从健康角度讲，这个喝酒喝多了对身体是有害的，您还是要把握住，好吗？
4: 嗯嗯嗯，好的好的，行，我听您的。
0: 好，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好好好，谢谢您，再见了。
0: 好，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5: 是，但是我得谢谢您，为了我们这些病人呢，你也不怕辛苦给我们大家讲课。你说这么好的707这个复合酶，一克才1块钱就能用上，这都是谁都能治得起、治得好病的这个宝贝。嗯，
0: 没错，这次这个推广工程的目的就是把这个707复合酶啊，以1克1块钱的价格，让我们所有的慢性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啊家庭没有门路的。啊，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同样能够享受这个高科技的成果。
5: 是，那吴院长，就是您讲的推广工程快结束了吗？那我们北京还有名额吗？但是我一直打进电话，一直打不进啊，老占线呀。
0: 你是北京的朋友啊？啊，
5: 是。
0: 那么这个推广啊，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啊，各地这个库存呢都非常紧张。说你问我说哪个地方有名额，哪个地方没有名额，我也说不好。啊，你这样你还得自己打电话啊，跟场外去落实，好不好？
5: 好好好，那这样的，吴院长，我好不容易给你说上话了，你先帮我看看，我一会儿再赶紧抓紧去申请报名额。
0: 嗯，好，你这样的打来电话介绍一下您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5: 哎，我今年呢岁数不是很大，59了。哎呀，但是我这冠心病啊14-5年了。
0: 哦，不短了。
5: 啊，之前这一直吃着药，也难受的时候是不是稳心颗粒啊、丹参片啊、心疼定啊、吃这么多药有时候也难受。 哎呀，就这个心脏这儿啊，咋的说的，转着圈的疼。
6: 哦。
5: 有时候这儿疼两下，有时候那儿疼两下。
6: 嗯。
5: 哎呀，2016年我记得可清，2016年10月份就有一天嘛，我吃了晚上饭，然后我就想着下楼出去溜达溜达，那天不冷不热的。
6: 嗯。
5: 谁知道刚走到单元门口，呀，我的前胸后背就像有一把刀在这个胸前这儿挖了一样，疼得我上不来气儿。
6: 哦。
5: 也就个2分钟左右吧，后来就啥都不知道了。
6: 嗯嗯。
5: 等我醒了之后啊，我就在医院里边了。
6: 哦。
5: 医生说，因为我是这个心脏3根血管都出毛病了，
6: 嗯、
5: 根本做支架也不行。后来呀、啊，直接就做了搭桥。
0: 做搭桥手术了，你这说句实话很幸运呐，3根血管堵了、
5: 嗯，
0: 不管怎么样把命保住了。嗯。
5: 是，谁心想，就去做了2年，又有胸闷的感觉，又不敢动了。
6: 哦，
5: 走50米路就走不了，
6: 嗯，
5: 就闷叨叨了，还特别累。后来睡觉基本上就靠着床头，在那就是、
6: 嗯，
5: 哎，就那样坐着那样睡，
6: 嗯，
5: 就这断断续续能睡3个小时就不错了，
6: 嗯。
5: 后来我这腰就越来越不好了，
0: 哦，腰也有问题，嗯，
5: 对，妈还酸疼酸胀的，后来血压也高。高压145，低压能上100。
0: 嗯，那你这得病之后啊，这个除了咱们说啊，搭桥手术之外，还用过其他治病方法是不是？嗯，
5: 用过，后来看中医，开的中药汤子喝。
6: 嗯嗯，
5: 那可贵了，1个月3000多块钱。
0: 那是啊。
5: 你说就这样，你说花这么多钱好了也行啊，
6: 嗯、
5: 也没啥效果，还当时跟我说的能包裹治好。上当太多了，哎，不过这回我学聪明了。哎呀，因为听了你讲这个707复合酶，说是从细胞上治病，是高科技的这个新方法，
0: 没错。
5: 然后我就让我小孙女给我查了查，哎，查完之后就说国外早就有酶了，效果好。他还查到说有一种治心脏的叫什么酶，名儿我没记住，说用一次得1300多。
0: 那我告诉你叫什么酶啊，叫肌肽原酶。但是我告诉你，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就含有这种肌肽原酶，就能够治疗心脏病啊。您接着讲。嗯，
5: 啊，后来我这一听吴院长，您这个707复合酶里边有700多种酶，
6: 嗯，
5: 哎，还才1块钱一克，
6: 嗯，
5: 我就想那我还等啥，这就用上了。
0: 嗯，用上之后怎么样效果您说说。
5: 我不是天天靠着那个床头那样坐着睡吗，当天我就睡得就踏实了，
6: 嗯，
5: 我就能睡5-6个小时了，
6: 嗯，
5: 比以前就能多睡2-3小时。
0: 好好好好，
5: 这是我最近这几年睡得最好的一次了，太幸福了，睡好。
0: 你看您刚才介绍啊，当天睡眠就改善了，哎，
5: 嗯，
0: 这一个方面呢，说明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确实具有真功实效，分子量小啊，见效快。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为什么？你看你这个细胞的灵敏度比较高，啊，细胞的灵敏度比较高，所以说你用药见效就快。哎，
5: 嗯，
0: 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讲到这个问题了，啊，凡是细胞灵敏度越高的，那么用药之后见到的效果就越快，啊。那接下来有什么变化呢？您说说。嗯，
5: 后来用了10来多天嘛，
6: 嗯，
5: 慢慢我头里不咋难受了，血压就逐渐降下来了。
0: 好，
5: 高压130多，低压就是90左右这样。
6: 嗯
5: 哎呀，就觉得这个胸口这儿啊就不那么闷了。哎呀，睡觉就更好了，
6: 嗯，
5: 现在慢慢用了有1个月了吧，
6: 嗯，
5: 我慢慢能平躺下睡了。
6: 嗯，
5: 哎呀，这平躺下睡了之后，这个腰就不咋难受了，
6: 嗯，
5: 就舒服多了，
6: 嗯，
5: 哎呀，现在这心口这儿不憋闷，不像以前滋滋的疼了。
6: 嗯嗯嗯，
5: 哎，一晚上能睡6-7个点了，
0: 不错呀，可以呀。
5: 第二天，哦，头不难受，
6: 嗯，
5: 清凉凉的，想干点啥，你说简单的家务活我也能干了。本来咱也想干，
6: 嗯，
5: 以前的病弄的咱就顾不了，
6: 嗯，
5: 哎，这现在能干点力所能及的活了，
0: 很好。
5: 哟，真的很好，吴院长。说实话，这707复合酶的效果就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真是没敢想。哎呀，以前那时候天天晚上也就睡不着觉，我就天天乱想，我这是哪一天早晨眼睛睁不开了，这辈子就算没事了。哎呀，那时候我就想着，哎呦，死老也利索，省得这样受罪。哎，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我不想死了，我想多活几年。
0: 是啊。
5: 哎呀，哎呀，把孙子孙女都弄大， 也有盼头，有熬头了。这现在这社会，这人过着日子，真的想吃点啥，穿点啥，这好时光还多嘞，时间还长呢，我就觉得。
0: 啊，这个想法也发生了变化啊！我问你一个问题，
5: 有盼头了，
0: 非常关键啊！你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你这心绞痛再发生过没有？
5: 没再犯过，
0: 一次都没犯过啊？
5: 没有。
0: 好，太好了。您刚才做了这个介绍啊，我给您做几个总结啊。第一个啊，咱们说明什么？充分地说明了我们选择707复合酶是正确的，知道吗？
5: 正确。
0: 选择这个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方法，给您带来了非比寻常的疗效。你像你得的是冠心病啊，冠心病的治疗啊，我说句实话，这个从历史来讲啊，经过了很多次的更新换代啊。你比方说，从最早吃药来治病。啊，就是传统的中药啊，比方说活血化瘀、养心安神、通络止痛，这是传统非常传统的治疗方法啊。
5: 嗯。
0: 但是呢，又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啊，一些扩张血管的药物，像阿司匹林呐、啊，包括这个硝酸甘油的问世啊，扩张血管临时起效，也能改善症状啊。那么又随之发展啊，我们国家呢，在这个1974年就进行了第一例的心脏搭桥手术。啊，那么还有呢，这个中国1990年第一例的啊，这个支架手术啊，在北京协和医院完成的啊。那么包括呢，陆陆续续的90年代往后，啊，很多中国人开始用支架搭桥手术来进行治疗，包括安装起搏器等等治疗心脏病、冠心病啊。这个呢，现在来看都是历史，还有发展啊，包括后来心脏移植换心。但是前提你得找到一颗适合你的心源，你得有这个咱们说原料就是啊。
5: 嗯。
0: 但是我讲这个过程啊，紧接着呢，咱们说到啊，现在来说最新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就是这个707复合酶。
5: 嗯。
0: 这是目前针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讲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呀，啊，都没有第二个，啊，为什么？咱们实事求是讲两个方面。第一，咱们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纤溶酶和降纤酶，能够把你堵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啊这个油脂斑块血栓给它溶解清除掉，彻底溶解、彻底清除啊，啊，
5: 嗯，
0: 还有刚才我们所谈到这个肌肽原酶啊，肌肽原酶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能够使我们心肌细胞全面的激活再生啊，增强它对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功能。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在心脏病治疗方面取得好的疗效啊，我刚才给你讲这个，这是你通过使用之后见到好的效果。实质上在这个之前，在707复合酶研发的过程当中，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次的实验。我结合牛蛙离心实验啊，我给各位再做个介绍啊，这是我在斯坦福大学啊高等级的实验室所做的实验。那么将这个牛蛙离心实验啊，我给大家做个介绍。取两只活体的牛蛙进行解剖，取出心脏，分别放入两个啊培养的器皿当中，啊，咱们说这个刚取出来这个牛蛙的心脏都是在跳动的，啊，我将这个707复合酶的培养液倒入其中一个啊器皿当中，20分钟之后，你记住啊，没有添加复合酶培养液的那只牛蛙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啊，那么添加了这个707复合酶培养液的牛蛙的心脏。依然跳动，那个已经停止跳动了，这个还在跳动，啊，这个后来也停止跳动了啊，添加培养液的也停止跳动了。那么这个停止的时间是56分钟之后停止的，你就说明咱们添加这个707复合酶的营养液之后啊，对于心肌细胞啊，它这个有很好的这个激活再生的功效，能够促进呢心肌细胞发挥正常的功能，啊，所以说通过实验也证实了，最主要的是通过您的使用。也证实了，是不是？嗯
5: 嗯，真是非常感谢。那吴院长，你看我现在，哎，我在屋里活动活动也都没啥事儿，一直也没敢很出去过。现在我要是出去买个菜啊，透个气儿啊，你看能行吗？
0: 哦，透透气儿啊！我告诉你啊，出去可以，但是不能走时间太长啊。咱不能够还没学会走路呢就学会跑啊。关键你这个心脏功能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不能劳累，
5: 啊，
0: 咱们得继续的治病。咱们现在是什么？趁热打铁，再接再厉，坚持用80天，咱们心脑恢复健康，80天啊，血液净化，80天细胞换新，80天是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所有的这些疾病啊都会彻底的消除，完全做回健康人，好不好？
5: 好的好的，太感谢武院长了，感谢这么好的这个七零七复合酶，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再报个名额，有好消息我再麻烦您再汇报。
0: 好好好啊，咱们这个推广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我也不多讲了。
5: 哎哎，
0: 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5: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日益减少，生物新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接近尾声，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及时与场外沟通，落实好用药。场外咨询热线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威，很高兴啊在每天的电波当中和大家相会。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刚刚开始，我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有了最新的动态了。早间的时候啊，我接到了上级领导的通知，咱们这次生物酶推广工程的统筹工作已经基本完工了啊。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啊，通过707复合酶解决了不少重大慢性疾病患者的问题。从推广到现在，慢性疾病患者的总有效率在98.6%以上，这是让我非常欣慰的啊。不过说完欣慰的事儿啊，我也得说说遗憾的事儿，就是这次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过不了多久1块钱1克的707复合酶用药将正式落下帷幕。所以啊，我得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重病慢性疾病的患者，一定要珍惜最后的机会，趁着低价格把生物新药用上，一旦错过了就由1块钱变成56美金了。等一旦没有名额了，推广结束了，各位听好了，再用咱们可能就用不起用不上了。那为什么在这里重点强调重大慢性疾病患者呢？因为他们的生活相当的不容易。以脑血栓脑出血为代表的脑病患者，因为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大脑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照顾。糖尿病的患者啊，吃也不敢吃，喝也不敢喝，一身的并发症。 去医院各个科室跑啊，还解决不了问题，是不？再比如有的人胃肠也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呼吸系统也不行，整天喉咙气喘的，啊，一口一口吐黄痰的，浑身骨头疼，气管和肺子就跟那拉风箱一样啊！我跟各位讲，就这些慢性疾病，死死不了，活活遭罪呀、啊！整天折磨你，你说你痛苦不痛苦？而且不仅是你自己遭罪呀、啊，你家人也跟着你一起遭罪。咱们人是有感情的，看到你这么痛苦，你想想老伴儿和儿女能乐得起来吗？能高兴得起来吗？说句难听点的话啊，是家人就要为家人带来快乐，没有健康总带来痛苦的不是家人，而是罪人。咱们不能当罪人啊！况且人家长年累月的照顾你，看不到尽头啊！是个人都会烦啊，真要是照顾累了照顾烦了，真是撒手不管了，该怎么办呢？到时候你重病缠身，无依无靠啊，会落下个什么样的下场啊？我在科研医疗部门呢，多年呢，真的见惯了这样的事儿。刚得病的时候伺候的都不错，挺好，越往后越不耐烦，慢慢的笑模样都没有了，吃饭喝水也准备的不是那么精致了。嗯，大家想一想，那是个什么生活质量啊？所以说靠谁呀、啊、靠谁不如靠自己，关键时候还得靠自己。我从美国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来，就是为了这些重大疾病的患者，让大家有个健康的身体，今后啊别再拖累老伴儿和孩子。
5: 是的，吴院长，过去的重大疾病患者是没有好方法，有病只能硬挺着。现在随着科学发展，生物医学出现了，以前治不好的、治不了的，现在都能治了。咱们中国的慢性病人慢慢的都会有自己的幸福生活。
2: 静瑶啊，你说的没错，其实科学发展的特别迅速，把很多以前不可能的都变成可能了。咱就不往前说，

父亲呢是桥梁设计建筑师，母亲在大学当经济学的教授，啊，就是这个条件，在那个年代也不是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的，也不是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的，啊，你就拿我家第一个电视来讲啊，那是我父亲呢费尽了心思，又是托关系托人弄景的，千方百计把它买回来的，啊，还有吃的东西。那么在那个时候，就算你有钱啊，吃的东西也就那几样，再好的东西换着吃它也会吃够的，对不对？嗯，但是你再看看现在啊，五六十寸的大彩电家家都有啊，啊，年轻人都不爱看了，都不爱看电视了，啊，想吃什么拿手机叫外卖，天南地北各式各样的特色菜直接给你送到家里边啊。再说30年前那个时候，老板都爱拿个大哥大啊，一个大哥大呀，我跟各位讲，那个年代很贵呀，啊，18000的，厚的跟那个大砖头子一样啊，那也拿在手里。当时跟你说，谁能拿上大哥大，特别有面子。啊，但是你再看看现在的手机啊，都是超薄的4G 手机了，哎，既能看视频，能语音，又能听歌，啊，花几百块钱，啊，就能买个不错不错的。最近呢 5G 手机也出来了，下载和运行的速度还会更快。可能啊，说这些啊说的有点远啊，那么咱们这么讲啊，说10年之前我们人出门都花人民币啊，都花现金，对吧？现在出门钱包都不用带了，扫这个二维码啊，直接就移动支付啊，这都是科学的进步，对不对？同样在治疗方法上，随着

为什么？没效果白花钱的事他们能干吗？就因为他真治病啊，啊，就拿心脏病啊来讲，咱们举个例子，心脏病人用上肌肽原酶，就能够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到那时候，你胸闷、胸痛、心律失常、早搏、房颤，甚至心梗、心衰，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都能给你治好了，相当于换了一颗心呢。你说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可以说这样的治疗方法花再多的钱也不觉得冤枉。慢慢的，哎，单一的酶类药物也过时了，被我们科研团队研究的707复合酶淘汰了。首先，707复合酶它有着携带方便、用药安全、价格适中的各项优势，在国际市场的售价呢是$56一克，比过去的单一酶类药物便宜很多。最主要的，各位一定要记好，707复合酶当中包含700多种酶呀，可以对身体的多个疾病进行全面的打击。像刚才所说的治疗心脏的啊，肌肽原酶就是707复合酶当中的一种。那不仅仅是心脏病啊，你像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酶，对细胞都有直接的作用。脑蛋白酶是专门修复啊脑神经细胞的，恢复大脑神经功能的。胰岛活性酶可以活化胰岛细胞，让胰岛正常的生产出胰岛素，能够起到平稳血糖的作用。那么这700多种酶林林总总面面俱到啊，它能让你啊心肝脾肺肾，让你浑身的骨关节各个组织器官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所以啊，它一被研究出来之后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啊，各国呢都到这个美国生命科学院啊来呢，想要进行这个专利的申请。之前我讲过，我说啊，我是中国人，我不可能让他们专利垄断以后再以成百上千倍的价格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所以说我拒绝了专利的申请，把707复合酶带回国。我们国家也知道啊，生物医学已经脱离了传统治疗的范畴，是目前最尖端的医疗科技。所以啊，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国以后，国家直接走绿色通道，直接被审批为红色甲类 OTC 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而且在我这个不断的申请之下，国家也考虑到了国情，$56的价格对于咱们国民来讲确实是偏高的，所以呢，开展了此次推广活动，让中国的老百姓1块钱，听好，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真正做到就是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话说回来了啊，要不是1块钱这个价格呀，今天节目开始我也不会这么着急，因为一旦错过了，707复合酶就恢复到$56，$56一克，比黄金还要贵重，而且一般老百姓啊也没有渠道能用上，大家还得忍受重病大病的痛苦，生活黑暗的还是看不到一点希望。但是如果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争取上最后的名额，你就会脱胎换骨，拥有一个你之前想象不到的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人是怎么来的？是精卵细胞结合而成的细胞发育而来的。人从上到下都是由细胞构成，细胞健康了，人才会健康啊。但细胞因为什么健康，大家知道吗？因为酶，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进行。可以说酶是人体内新陈代谢的催化剂，只有酶存在人体之内才能够进行各项的化学反应。就好比你吃的大米饭，为什么到你的身体里它会啊由米饭变成能量呢？就是因为唾液淀粉酶的作用，把你吃这个米饭转变成了麦芽糖，这样你才会有精神，你才会有劲儿，啊！还有那些胖子啊，有的人形容说这个胖子喝口凉水都长肉，那他为什么长肉呢？就是因为人体当中含有的脂肪分解酶少了，脂肪分解不了了，代谢不出去了，人就容易发胖啊。所以说咱们常常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也是和这个酶有直接的关系啊。人一老了，包括这个脂肪分解酶在内的人体各种酶类数量就会减少，就会减少啊，所以说才会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千金难买老来瘦啊。

0: 酶一缺失，各位听好了，细胞就像啊没水喝没饭吃的人一样，细胞就会发生病变和死亡，所以说慢性疾病就会接二连三的出现。而且现在传统的治疗方法治病是对病灶部位进行修复，而生物酶治病则是给你换上一个脏腑器官。有的患者自己啊胰岛功能不行，分泌不了胰岛素了，传统治疗直接从外面打胰岛素进行血糖的控制，对吧？还有的患者肾脏出现问题了，水肿怎么办呢？传统治疗是打白蛋白进行消肿治疗。但老百姓啊有这么一句话呀，外来的一定不如原装的，无论呢你是打胰岛素打这个白蛋白还是各种形式的啊点滴输液啊，这些都解决不了你脏器的问题，无论你补充什么也不如自己身体内的东西好，对吧？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酶进入人体以后，可以直接对人体细胞进行修复，细胞好了，脏腑功能也就好了，胰岛功能好了，就不用打胰岛素了啊，肾功能好了，就不用再打这个白蛋白了啊，身体就可以健健康康的正常的运行。经过这个临床数据的显示，707复合酶通过修复人体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发细胞活力，根据每个人细胞灵敏度的不同，1到3个周期实现重大疾病的康复。
1: 吴院长，刚才我听到了您讲了一个新名词，细胞灵敏度。这细胞灵敏度到底是什么呢？
0: 细胞灵敏度啊，可以说是人体的一个本能。啊，打个比方，同样是感冒的两个人，用药之后一个好得快，一个好得慢。那么还有些重病大病的患者，用同样的降压药降糖药，有人就能控制住这个指标，有的人就控制不住。这就是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导致的结果。就像同一个班上啊学习的孩子，有的孩子呢听完一节课什么都听懂了，什么都记住了，哎，有的孩子就听不明白，半懂不懂的啊，不是不认真，就是这个接受能力比较差。大家知道我是搞科研工作的啊，一直在研究关于细胞的生物医学，细胞灵敏度这个科研项目我一直在研究关注。在美国的时候，我就特意选取了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来进行有关于细胞灵敏度的实验。这些重病大病患者什么疾病什么类型都有，冠心病的、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都在这个实验范围之内。那么在这个实验当中发现，在接受707复合酶治疗以后，同样是风湿骨病的患者细胞灵敏度高，当天患病的部位就有啊胀热感，3天以后疼痛的现象大幅度减轻，1个月以内呢，哎，你像这个疼麻酸胀情况消失，1个周期行动自如啊，和正常人没有区别。这是我刚才讲这个细胞灵敏度高的患者啊，但是呢细胞灵敏度低的患者疼痛的效果减轻要在5天到7天，要想达到行动自如的康复效果，你得治疗2个周期啊。你像这个别的疾病也一样，糖尿病患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细胞灵敏度高的当天血糖就会下降，1周之内血糖平稳，半个月并发症症状改善，最快的1个周期内收获健康的效果呀。反之，细胞灵敏度低的，半个月血糖才能稳定，并发症的改善要在1个月以后，用707复合酶3个周期才能康复。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院从中得出一个结论：细胞灵敏度高的患者用药见效快，治疗周期短，康复也彻底啊。至于如何提高人体的细胞灵敏度啊，这也是我一直在研究的科研项目。那么从美国生命研究院到现在几个年头吧，应该说目前呢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啊，希望呢能早日的将它完善，造福于咱们中国的老百姓。
1: 吴院长，您的科研精神和爱国情怀令人感动，我代表患者和患者家属感谢您。
0: 别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事儿。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天职，咱们人民解放军的天职是保家卫国，是吧？那么老师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科研人员的天职就是发展科学，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无非感觉人这一辈子活 活着能给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死了以后也能给这个世界留些什么，就证明这个人活着就有意义，他就没白活啊。不过呢，话说回来啊，科研成果出来之后啊，咱们也得珍惜，也得用上，这样呢，我们这个努力才不会白费。你就拿707复合酶来讲，现在这次推广马上就结束了，我只能在这劝大家珍惜机会，珍惜时间，争取最后的一克一块钱的名额。还是那句话，错过了一阵子就是错过了一辈子啊。好了，看看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啊，今天呢我就给各位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大家呢稍事休息，我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通过您的讲述，我们才了解到原来细胞灵敏度对患者的治疗效果有这么大的影响。要是能够有什么办法帮助大家快速提升，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康复得更快更好啊？这个心愿相信吴院长一定会帮助我们实现。当然对于此时此刻的大家来讲，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结束在即，此时最重要的就是趁着这个省钱治病的机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Z2302-0759，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
4: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5: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4: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5: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4: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5: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4: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喂，吴院长，您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6: 我是吉林延吉的，今年我56岁了。
0: 哦，56岁了。
6: 吴院长，这次啊，推广工程我和老伴儿都申请上了。
0: 哦。
6: 嗯，都是一颗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省钱机会，真是太好了。
0: 嗯，
6: 哎，要不就啊，我们这普通的家庭啊，一克要是56美元，嗯，哎，也用不起呀。是我都谢谢吴院长。
0: 是啊，一克56美元呢，很多的家庭，很多的患者都用不起，用不上。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推广工程啊，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707复合酶，用上这个先进的治病方法。您能够参加上非常好啊。
6: 嗯，这个我俩吧用上了，我用10天，老伴用3天。
0: 嗯，
6: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俩吧就给你打电话就想谢谢你啊，吴院长。
0: 哦，别客气别客气。你用了之后怎么样？这个效果你说说。嗯，
6: 我用了以后吧，头天晚上我睡觉睡得好了。
0: 嗯，
6: 你说我这十几年的排便，哎，可困难了，那么好几天上趟厕所。
0: 嗯，
6: 以前吧有时候还腹泻，有时候便秘。
0: 嗯，
6: 哎，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啊，大便呢，哎，就觉得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0: 嗯嗯嗯嗯，
7: 见效也太快了。
6: 哎呀，真挺神奇的啊。我是咋的，糖尿病6年了， 六年呢，原来这个血糖是8.5，完饭后是14点多，

0: 哎呀，腿肿的，就是哎呀，干脆都发起来了，那腿。完了，查那尿蛋白，三个加号，哎，净量是1600。嗯嗯嗯。
1: 一周血糖就平稳了，哎，连着这个三天，完这个血糖啊，空腹是5.3，餐后是7了。
0: 好。
1: 哎，早上起来，嗯，对，早上起来我眼皮也不肿了，原来眼皮都肿，
0: 就是10天以后吧。哎，尿里吧就没有那个泡沫了。
1: 我挺高兴，我就不担心呐，以后得什么尿毒症了，吃变化真不少呢。哎，我就感觉着，你看我是怎么的？我原来不是还有那个颈椎病吗？
0: 哦，
1: 颈椎病嘛，那时候也挺多年了。
0: 嗯，
1: 哎，就脖子吧发硬挑的，完现在脖子我就觉得用了10天，哎，脖子觉得松活多了，现在呀。
0: 很好，很好，嗯，
1: 是啊，现在这回这治细胞这个方法，我真就选对了。
0: 确实没错的，707复合酶啊，各位听好，它是当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啊，这是与时俱进啊，经过我这个多年研发成功的科研成果，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具有特殊的功效。我给您打个比方啊，咱们能够治疗一体多病，因为707复合酶它里面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协同作战。 啊，你比方说，咱们说这样呢，才能够彻底的解决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细胞的病变，补酶就是补健康。所以说，像你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为什么在用了之后效果会很好？咱们呢给大家讲的很清楚啊，这就是高科技的治病手段，必然会带来好的结果啊。嗯嗯，
1: 是呀，吴院长，我这用效果非常好。我老伴儿吧才用3天，我老伴儿想跟你说两句呢。
2: 哦，那老伴儿说两句，他在旁边吗？嗯，
3: 在。
2: 哎，吴院长，我跟你说两句啊。
0: 啊，在旁边呢，好好好，您说说吧，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嗯，
2: 我也有糖尿病啊，我这糖尿病还比较闹心呢。
0: 哦，你也有糖尿病啊？嗯，
2: 对，我这4年前发现的，本来吧我就有气管炎，哎，肿咳嗽呀，有一次吧还感冒一直不好，哎，我就去医院输液，哎，这么的才发现的。
0: 哦，发现糖尿病了。
2: 那时候吧，测血糖是空腹10，哎，后来吧，我就去外地打工了，哎，一直比较忙，哎，老伴让我吃药，我也总忘，总是今天吃了，明天就不吃这种状态。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吧，身上这个没劲儿啊，干不了活，哎，我就去医院，大夫说是糖尿病的事儿，
0: 嗯，
2: 给我打的什么诺和灵。
0: 哦，
2: 打完第二天拔针头的时候吧，我就不行了。
0: 嗯，
2: 哎呀，天旋地转的，嘴还发麻。嗯，后来吧，大夫说我是什么胰岛素过敏。就开的二甲双胍，二甲双胍吧吃的吧效果还不太好。现在707复合酶，用了3天了，有点感觉了，觉得吧出气儿好像轻快了，但是其他地方变化不大。
0: 我老伴用的效果那么好呢，那个吴院长，你说是不是我这情况特殊啊？用的量不够啊？嗯，我告诉你，这位朋友，第一，你不要着急啊，用量方面你不要增加啊，你不用添加用量啊，没有必要啊。在这儿呢，吴院长，我负责的告诉你，经过我多年的研究发现啊，一个人用药见效快慢，包括治疗周期，包括康复的效果。 都跟这个细胞的灵敏度的高低有直接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啊，也就是说，我讲到这个细胞灵敏度越高的人，啊，你别说用707复合酶啊，就是你用其他的药，像降糖药、降压药，这个效果也会非常快的，啊，你细胞灵敏度高，你别说吃药了，你就是吃饭吸收的都好啊。我讲到这儿，我不知道你能够明白不明白啊？你打个比方，说你家里几个孩子，我问你，
2: 我家里5个孩子。
0: 不是，你这5个孩子都是从小吃你们做的饭，对不对啊？
2: 对呀，
0: 吃一锅的饭吧，对吧？那么这5个孩子的高低胖瘦能一样吗？那都不一样啊，那龙生九子还不一样呢。你看你这话说的对呀，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啊，同样吃你们做的饭，吃一锅饭，一样的生长环境、生活环境，为啥长得高矮胖瘦还不一样啊？ 就是因为人体细胞灵敏度的高低不一样，我给你讲到这儿，你能明白了吧？嗯，
2: 啊，明，那能明白了。
0: 我还可以再给你打个比方，你比方说吃感冒药，啊，两个人感冒了，用药之后一个好的快，一个好的慢，对吧？你这就说明问题，这就是什么呢？细胞灵敏度高低导致的结果，这方面的例子我讲了很多了。

0: 明白吗？所以说咱们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坚持治疗，啊，坚持治疗，继续使用。只要是咱们通过使用七零七复合酶，针对于您和老伴儿的病，完全可以啊，使疾病得以康复的。咱们是从病因入手来进行治疗的啊！记住，80天血液净化，80天心脑健康，80天咱们新生细胞，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1: 那吴院长啊，那真的谢谢你了，太感谢您了。我一定听您的，我吃完这8天的量。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了啊！感谢您和老伴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哎，好，吴院长，再见。
2: 是啊，提升了细胞灵敏度，就提升了疾病的康复速度，缩短了治疗周期，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而吴院长的科技新成果国药和血制剂就能帮助大家做到这一点。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请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您好啊，吴院长，我是辽宁朝阳的。
0: 哦，你好。
4: 哎呀，我从那个2018年开始啊，就到现在，我就感觉我自己不太好，但是呢，我也没太在意。哎呀，最近感觉就身体啊可不舒服了，
0: 嗯，
4: 头晕，这个也没精神，完了就不爱动，总感觉累。哎呀，从心里往外累呀！完，我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吴院长，啊，完，我再麻烦您帮我看看。
0: 好，好，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啊，对这个栏目的支持啊！你到医院去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什么？你说说。
4: 啊，就是那个总胆红素啊，我看呢还是有一个标志是高，我是25.88，我看它是参考值上限是20.05。那个，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间接的胆红素啊，也是高22.67，总胆固醇6.31是总胆固醇，我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高，是2.69。
0: 那我了解一下，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是多少啊？
4: 哎呀，低密度那个也偏高，3.03，甘油三酯是0.46。
0: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做过什么其他的检查没有？
4: 几年前我做过那个心脏彩超，那时候他就说我还行，但是我就最近一段时间呢，你就是说我总心慌，这早晨醒来，哎呀，就心里啊，就心脏空空空跳啊，你这跳完之后完我就出汗，
0: 嗯，
4: 啊，完了那个我是去年的时候，就是11、12月份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血压高。我最高的时候高压都达到160，低压110，持续了3-4个月就好了，我也没吃什么药。
0: 哦，你现在这个问题啊，听你这个讲述啊，我首先得叮嘱你，就是说啊，从现在开始你得认真对待身体的这些变化了，啊，那么咱们实事求是讲，这个情况已经很危险了，下一步可能会接二连三的出现很多问题。第一件事就是你这个胆固醇的含量。胆固醇的含量呢是6.31，这个是特别高的，特别高啊。高密度脂蛋白呢，你这是2.69，属于严重的超标。那么正常来说呢，高密度脂蛋白是越高越好的，因为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呀，它是携带胆固醇入肝脏的，然后呢进行这个肝脏代谢脂肪的。那么你这么高的一个高密度，但为什么这个胆固醇还高呢？第一，你的这个总胆红素特别高，那么包括间接的胆红素也高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是一个典型的叫做什么肝功细胞发挥不了作用，就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么典型出现的表现就是肝功的细胞发挥不了作用，这是第一。第二呢，最主要的是什么？造成你这个胆红素高，可能是什么？你这个肝病、胆病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说直白一点啊。就是你血液当中这个红细胞没减少，红细胞它有死亡有病变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记住这个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就会高，可非常不好啊，因为这个红细胞它是血液当中的一个运氧的细胞，它是运输氧气的，运输的氧气少了，那人身体上对氧气需求量最大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心脏，一个大脑。你慢慢的呢，就会逐渐的出现了缺血、缺氧性的心脏病。慢慢你这个心脏就会，产生这种心肌的肥大、心律不齐，会带来早搏、心慌，然后逐渐发展就会出现心衰的。再加上你这个血脂高啊，你这个血液里边垃圾啊就多，啊，油脂也多，垃圾也多，啊，将来把你这个血管慢慢就堵死了。啊，你将来不但是心脏会造成严重的心脏病，将来你这个脑子还会出现问题的。将来最容易导致两个病，一个是会出现血糖高，就高血糖，再有一个就是得甲减。
4: 哎呀，您这一说呀，我真有甲减，我甲减已经十多年了，我一直在吃那个优甲乐呢。
0: 你看，你这个代谢综合症啊，只要一出现啊，再加上现在已经确诊了，确定有甲减了啊，再加上你常年吃这个优甲乐。那个咱们实事求是讲，这个优甲乐它是激素类的药物啊，知道吗？
4: 对，
0: 哎，你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将来这个血糖肯定会高的。
4: 哎呀，吴院长，您讲的太对了，我一听我就明白了。你说我这年纪也不大，你说没想到我这个问题呀这么严重啊。
0: 嗯，我还得了解一下您现在这个手脚有没有麻凉的这个现象。
4: 哎呀，我的手脚凉，手脚也麻。
0: 哦，那么我还想问一下，你现在这个有尿能不能憋住？嗯，
4: 哎呀，憋不住，哎呀，一有尿赶紧就上厕所呀，憋不住。
0: 嗯，哎呦，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这位朋友，第一，你听我讲啊，现在把思想包袱先放下，啊，好好睡觉，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好好睡觉，好好休息。第二，咱们好好锻炼身体，在饮食上，我先给你做个指导，你要进行调整。啊，
4: 哎，那太好了啊！
0: 饮食一定要清淡。
4: 啊，好，
0: 一定要清淡啊，不能吃油腻的
4: 啊。好好好，啊，好好好。
0: 另外，你这个甲减、甲状腺的问题，还要记住不要生气，啊，不要这个跟谁总发脾气啊，这样对疾病不利啊。心情啊，一定要改变啊，要放松啊。再有呢，你听我讲，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啊，我告诉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咱们这个红细胞就能够啊，在这个红细胞酶的作用之下。就可以得到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啊，使细胞这个病变的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会解决啊刚才我所谈到的一切的问题，啊，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时候啊，血液当中运输氧气的能力提升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心脏、我们大脑这方面的功能都会逐渐的恢复。你像缺血性的、缺氧性的心脏病，包括大脑出现的问题，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的。啊，实质上是什么呢？用上707复合酶是帮你恢复到自身的这些细胞能够产生足够的什么造血能力、运氧能力啊，补充红细胞酶之后就可以使我们这个红细胞啊全面的复活，发挥正常的功能啊，你明白吗？嗯，
4: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吴院长，那先谢谢您。那吴院长啊，那你说这707复合酶呀、贵不贵呀、
0: 这个贵不贵呢？我告诉你啊，国际价格原价一克是56美元，一克56美元。但是现在呢，我要告诉您的是什么？咱们现在有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正在推出开展是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而且部分地区啊，这个707复合酶啊，已经啊出现了这个断货的现象。啊，有的地区名额都没有了，就是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抓紧时间，一克一块钱，咱们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要争取啊，千万不要错过。
4: 嗯啊，哎呀，那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你说一颗才一块钱，哎呀，那我得先谢谢您了，吴院长，那我就去申请这个名额去吧。
0: 对，一克一块钱，咱们就能用上和传统治病方法截然不同的高科技的方法。抓紧时间争取、好吧，我再次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4: 哎呀，那谢谢了，那好，吴院长，谢谢了，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吴院长，您好。
0: 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啊？
5: 是这样，吴院长，给你打通电话，首先我要谢谢您，感谢吴院长，你真是妙手回春呐。你看你这个707复合酶呢，真是神丹妙药啊！我真的都没想到，我原来大把大把吃药都没治好，我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60天，我这个身体能好成这样。
0: 好，应该说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5: 对，效果非常好。我现在我是逢人就夸，还是这个新方法好。我现在我都已经介绍好几个亲戚，他们也都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了呢。
0: 好好好啊，感谢你对我的夸奖，感谢你对707复合酶的认可。说心里话，这位朋友啊，这707复合酶啊，它是我的科研成果。哎呀，我了解它呀，就像了解我孩子一样啊。哎，听别人夸奖自己的孩子，你说我心里他能不高兴吗？
5: 我呢，现在这就是用得好，我呢想趁着就是现在一克一块钱也没这个钱。也把这个药都准备够了，这都给我送到家里来了，我这个心里也踏实了。所以吴院长，我先跟你汇报汇报我这个情况，麻烦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指导之前我了解一下情况，多大年纪了今年？
5: 我今年62岁了。
0: 你身体怎么了？都有什么问题啊？
5: 我之前是有高血压，我这个高血压有89年了，还有脑供血不足。
0: 那你血压高都吃什么药啊？
5: 之前呢，就是那降压药吃了好多种，硝苯、地平、卡托、普利、洛活喜这些都用过。
0: 都用过。你吃药之后控制的怎么样？
5: 我这个血压控制的也不好，不吃药的情况下，高压178，低压在115，就算吃上降压药，高压也是在140，那个低压还在90多、100这样。
0: 很高了，应该说。
5: 对。
0: 还有什么其他症状没有？
5: 症状多，我这个总是感觉头晕，有的时候后脑勺呢它总疼，耳朵里边它就总是跳，有时候嗡嗡响。
0: 这是脑供血不足的典型代表症状啊，头晕迷晃啊。
5: 对，
0: 你睡眠怎么样？
5: 睡眠也不好，就晚上该睡的时候睡不着，一晚上只能睡到1-2个小时，然后醒了再也就睡不着了。白天呢，我这个就是总是犯困打盹，那个头晕迷糊，坐那就能睡着。
0: 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5: 我这个原来就是爱喝酒，还有酒精肝。那个还有胃出血，还有胃炎。
0: 哎呦，胃出血很严重啊，还有胃炎。
5: 对，
0: 你这典型一体多病啊。
5: 是。
0: 那么，而且使用传统的方法，没有什么太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5: 对对对，就是我跟你说，这个人呢，一上岁数了，就害怕以后病越来越重了。你看我家里就我一个人，一辈子也没成家，没儿没女的。要是得病，他一下过去了，死了倒还行。那个就怕瘫在床上没人管，那更活受罪呀。
0: 是的啊，那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怎么使用上这个707复合酶的？
5: 是我的一个战友，他给我介绍了你们这个707复合酶。他说是这是国药准字号治疗性的药。最重要的说是这是最新的生物疗法。我看身边那些老头老太太一身的病，用上那些老方法都没管用，我呢也不能堵他们的老漏，所以我就直接用上了这个新方法。这不是用707复合酶才60天，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的。
0: 没错，实质上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呢、非常之快，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啊。那么咱们这个医学的发展，治病这块也是迅猛的发展啊。
5: 是，
0: 咱们说句实话，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啊。现在是科技发展的时代，你咱别的不说，你就说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出门都不带现金了啊。
5: 对对对，
0: 不是，你过去你说你干啥兜里不得揣俩钱啊？我说是不
5: 是
0: 实话？你出远门的话还揣挺多的呢，那个时候有的揣1万2万的，那说句实话，在道上还怕被人偷了，加小心，小心翼翼的啊。那时候我记得带现金，那个时候在身上都缝兜，是不是？哎，有这个都在衣服上缝下，都把钱装里面。现在
5: 对对，
0: 带个智能手机就可以了，多少钱都可以转账，都可以支付，移动支付很方便，很便捷呀。你说这是不是时代的发展？所以说我们治病也要选择先进的方法，不能再走老路了。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要与时俱进。您刚才讲得很好，下面我了解一下您在使用之后的具体情况。
5: 那个吴院长，你看我用的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血压它就平稳的下降，越来越稳当。那个现在这是60天，我这个血压高压在125，低压呢就是83、80这样。血压那个不波动了，头呢也不晕不迷糊了。我原来那些降压药也都不用吃，就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一种了。
0: 很好很好。
5: 现在主要是我这个脑袋也不晕也不沉了，晚上这个睡觉一晚上能睡到六七个小时了，有时候中间醒来接着又能睡，白天呢不打盹不犯困了，精神头也十足了。
0: 嗯，非常好啊，睡眠改善了是不是啊？
5: 哎，对，
0: 头也不晕了是不是？哎，
5: 对对对，
0: 血压也正常了，非常好，这就是咱们七零七复合酶的神奇之处。

0: 啊，我们讲急能治标，缓能治本。何谓急能治标呢？就是说，在补充使用之后，能够快速的改善消除患者的临床症状。啊，我跟各位讲，如果快的话，当天就见效的。体现最主要的是缓能治本，这个本是什么意思？就是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 那么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可以一次的补充啊7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酶，知道吗？为什么要补酶啊？因为补酶之后可以使我们病变的细胞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真正落实到什么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我们治病是从细胞层面治病的，不是帮助各位缓解症状的，所以说具有正功时效啊！你听我讲啊，一定用够80天。
1: 80天我们能够做到什么呢？做到血液净化，80天能够做到细胞更新，80天能够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获得健康了，我们的晚年生活就有保障了。像您这一个人生活的，那真的就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了，好不好？
2: 好好好，我听你的，我会坚持的。不过胡院长，你看我这都老长时间没喝酒了，我这稍微喝点酒行不行？
0: 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听您的，你帮我把把，你看可不可以？
2: 好好好，
0: 那么完全可以啊，少喝点酒的啊，啤酒呢一瓶，啊，白酒呢，我跟您说句心里话，不要超过1两，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少喝点可以的，没问题啊。等80天结束之后啊，可以喝的再多一点都可以，但是呢，我从健康角度讲，这个喝酒喝多了对身体是有害的，您还是要把握住，好吗？
3: 嗯嗯嗯，好的好的，谢，我听您的。
4: 好，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3: 好好好，谢谢您，再见了。好，再见。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七零七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 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613-1966，40613-1966，4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5: 是，但是我得谢谢您，为了我们这些病人呢，你也不怕辛苦，给我们大家讲课。你说这么好的七零七这个复合酶，一克才1块钱就能用上，这都是谁都能治得起、治得好病的这个宝贝。嗯，
0: 没错，这次这个推广工程的目的就是把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以1克1块钱的价格，让我们所有的慢性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啊家庭没有门路的。
5: 啊，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同样能够享受这个高科技的成果。
0: 是，那吴院长，就是您讲的推广工程快结束了吗？那我们北京还有名额吗？但是我一直打进电话，一直打不进啊，老占线呀。
5: 你是北京的朋友啊？嗯，是。那么这个推广啊，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啊，各地这个库存呢都非常紧张。说你问我说哪个地方有名额，哪个地方没有名额，我也说不好。
0: 啊，你这样你还得自己打电话啊，跟场外去落实，好不好？嗯，
5: 好好好，那这样的吴院长，我好不容易跟你说上话了，你先帮我看看，我一会儿再赶紧抓紧去申请报名额。嗯，好，你这样的打来电话介绍一下您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0: 哎，我今年呢岁数不是很大，59了。哎呀，但是我这冠心病啊，14-5年了。
5: 哦，不短了。
0: 啊，之前这一直吃药。 也难受的时候，这不稳心颗粒啊，丹参片啊，心疼定啊，
5: 嗯，
0: 吃这么多药，有时候也难受。哎呀，就这个心脏这儿啊，咋的说的，转的圈儿的疼，有时候这儿疼两下，有时候那儿疼两下。
5: 嗯，
0: 哎呀，16年我记得可清，16年10月份就有一天吧，我吃了晚上饭，然后我就想着下楼出去溜达溜达，那天儿不冷不热的，
5: 嗯，
0: 谁知道刚走到单元门口。 呀，我的前胸后背就像有一把刀在这个胸前这儿挖了一样疼我，上不来气儿。
5: 哦，
0: 也就个2分钟左右吧，后来就啥都不知道了。
5: 嗯嗯。
0: 等我醒了之后啊，我就在医院里边了。
5: 哦。
0: 医生说，因为我是这个心脏三根血管都出毛病了，根本坐支架也不行，后来呀，直接就做了搭桥。
5: 做搭桥手术了，你这说句实话很幸运的，三根血管堵了。
0: 不管怎么样，把命保住了。嗯，是，谁心想就做了2年，又有。

0: 胸闷的感觉，也不敢动了。
1: 哦嗯、
0: 走50米路就走不了，
1: 嗯、
0: 就闷叨叨了，还特别累。后来睡觉基本上就靠着床头，在那就是，
1: 嗯、
0: 哎，就那样坐着那样睡。
1: 嗯，
0: 就这断断续续能睡3个小时就不错了。
1: 嗯。
0: 后来我这腰就越来越不好了。
1: 哦，腰也有问题。嗯。
0: 对，妈还酸疼酸胀的。
1: 嗯。
0: 后来血压也高。高压145，低压能上100。
1: 嗯，那你这得病之后啊，这个除了咱们说啊，搭桥手术之外，还用过其他治病方法是不是？嗯，
0: 用过，后来看中医，开的中药汤子喝。
1: 嗯嗯，
0: 那可贵了，1个月3000多块钱。
1: 那是啊。嗯，
0: 你说就这样，你说花这么多钱好了也行啊。
1: 嗯，
0: 也没啥效果。
1: 嗯，
0: 还当时跟我说了能包括治好。上当太多了，
1: 嗯，
0: 哎，不过这回我学聪明了，
1: 嗯，
0: 哎呀，因为听了你讲这个707复合酶，说是从细胞上治病，是高科技的这个新方法，
1: 没错。
0: 然后我就让我小孙女给我查了查，哎，
1: 嗯，
0: 查完之后就说国外早就有酶了，效果好。他还查到说有一种治心脏的叫什么酶，名儿我没记住，说用一次得1300多。
1: 那我告诉你叫什么酶啊，叫肌肽原酶。但是我告诉你，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就含有这种肌肽原酶，就能够治疗心脏病啊。您接着讲。嗯
0: 啊，后来我这一听吴院长，您这个707复合酶里边有700多种酶，
1: 嗯，
0: 哎，还才1块钱一克。
1: 嗯，
0: 我就想那我还等啥，这就用上了。
1: 嗯，用上之后怎么样效果您说说。
0: 我不是天天靠着那个床头那样坐着睡吗，当天我就睡得就踏实了。
1: 嗯，
0: 我就能睡5-6个小时了。
1: 嗯，
0: 比以前就能多睡2-3小时。
1: 好好好好，
0: 这是我最近这几年睡得最好的一次了，太幸福了。睡好，
1: 你看您刚才介绍啊，当天睡眠就改善了。哎，
0: 嗯，
1: 这一个方面呢，说明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确实具有真功实效，分子量小啊，见效快。还有一个非常关键呢，因为什么，你看你这个细胞的灵敏度比较高啊，细胞的灵敏度比较高，所以说你用药见效就快。哎，
0: 嗯，
1: 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讲到这个问题了啊，凡是细胞灵敏度越高的，那么用药之后见到的效果就越快啊。那接下来有什么变化呢？您说说。嗯，
0: 后来用了10来多天嘛，
1: 嗯，
0: 慢慢我头里不咋难受了，血压就逐渐降下来了。
1: 好。
0: 嗯，高压130多，低压就是90左右这样子。
1: 嗯 嗯
0: 哎呀，就觉得这个胸口这儿啊就不那么闷啦。
1: 嗯，
0: 哎呀，睡觉就更好了。
1: 嗯，
0: 现在慢慢用了有1个月了吧。
1: 嗯，
0: 我慢慢能平躺下睡了。
1: 嗯，
0: 哎呀，这平躺下睡了之后，这个腰就不咋难受了。
1: 嗯，
0: 就舒服多了。
1: 嗯，
0: 哎呀，现在这心口这儿不憋闷，不像以前滋滋的疼了。
1: 嗯嗯嗯，
0: 哎，一晚上能睡6-7个点了。
1: 不错呀，可以呀。
0: 第二天，哦，头不难受。
1: 嗯，
0: 清凉凉的，想干点啥，你说简单的家务活我也能干了。本来咱也想干，以前的病弄的咱就顾不了。
1: 嗯，
0: 哎，这现在能干点力所能及的活了，
1: 很好。
0: 哟，真的很好，吴院长。说实话，这707复合酶的效果就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真是没敢想。哎呀，以前那时候天天晚上也就睡不着觉，我就天天乱想，我这是哪一天早晨眼睛睁不开了，这辈子就算没事了。哎呀，那时候我就想着，哎呦，死老也利索，省得这样受罪。哎，现在我不这样想了。
1: 嗯，
0: 我不想死了。
1: 嗯，
0: 我想多活几年。
1: 是啊。
0: 哎呀，哎呀，把孙子孙女儿都弄大，也有盼头，有熬头了。这现在这社会，这人过着日子，真的想吃点啥，穿点啥，这好时光还多嘞，时间还长呢。我就觉得
1: 啊，这个想法也发生了变化。
0: 嗯，
1: 啊，我问你一个问题，
0: 有盼头了，
1: 非常关键啊。你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你这心绞痛再发生过没有？
0: 没再犯过。
1: 一次都没犯过啊？
0: 没有。
1: 好，太好了。您刚才做了这个介绍啊，我给您做几个总结啊。第一个啊，咱们说明什么？充分地说明了我们选择707复合酶是正确的，知道吗？
0: 正确。嗯，
1: 选择这个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方法，给您带来了非比寻常的疗效。你像你得的是冠心病啊，冠心病的治疗啊，我说句实话，这个从历史来讲啊，经过了很多次的更新换代啊。你比方说从最早吃药来治病 啊，就是传统的中药啊，比方说活血化瘀、养心安神、通络止痛，这是传统，非常传统。

0: 治疗方法啊。
1: 嗯，
0: 但是呢又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啊，一些扩张血管的药物像阿司匹林呢，包括这个硝酸甘油的问世啊，扩张血管临时起效也能改善症状啊。那么又随之发展啊，我们国家呢在这个1974年就进行了第一例的心脏搭桥手术啊，那么还有呢这个中国1990年第一例的啊这个支架手术啊，在北京协和医院完成的啊。那么包括呢陆陆续续的90年代往后啊，很多中国人开始用支架搭桥手术来进行治疗，包括安装起搏器等等治疗心脏病、冠心病啊。这个呢现在来看都是历史，还有发展啊，包括后来心脏移植换心，但是前提你得找到一颗适合你的心源，你得有这个咱们说原料就是啊。
1: 嗯，
0: 但是我讲这个过程啊，紧接着呢咱们说到啊，现在来说最新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就是这个707复合酶。
1: 嗯，
0: 这是目前针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讲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呀啊，都没有第二个啊。为什么？咱们实事求是讲两个方面。第一，咱们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纤溶酶和降纤酶能够把你堵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啊这个油脂斑块血栓给它溶解清除掉，彻底溶解彻底清除啊啊。
1: 嗯，
0: 还有刚才我们所谈到这个肌肽原酶啊，肌肽原酶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能够使我们心肌细胞全面的激活再生啊，增强它对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功能。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在心脏病治疗方面取得好的疗效啊。我刚才给你讲这个，这是你通过使用之后见到好的效果。实质上在这个之前，在707复合酶研发的过程当中，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次的实验。我结合牛蛙离心实验啊，我给各位再做个介绍啊，这是我在斯坦福大学啊高等级的实验室所做的实验。那么将这个牛蛙离心实验啊，我给大家做个介绍。取两只活体的牛蛙进行解剖，取出心脏，分别放入两个啊培养的器皿当中，啊，咱们说这个刚取出来这个牛蛙的心脏都是在跳动的，啊，我将这个707复合酶的培养液倒入其中一个啊器皿当中，20分钟之后，你记住啊，没有添加复合酶培养液的那只牛蛙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啊，那么添加了这个707复合酶培养液的牛蛙的心脏依然跳动，那个已经停止跳动了，这个还在跳动，啊，这个后来也停止跳动了，啊，添加培养液的也停止跳动了。那么这个停止的时间是56分钟之后停止的，你就说明咱们添加这个707复合酶的营养液之后啊，对于心肌细胞啊，它这个有很好的这个激活再生的功效，能够促进呢心肌细胞发挥正常的功能，啊，所以说通过实验也证实了，最主要的是通过您的使用。也证实了，是不是？嗯
1: 嗯，真是非常感谢。那吴院长，你看我现在，哎，我在屋里活动活动也都没啥事儿，一直也没敢很出去过。现在我要是出去买个菜啊，透个气儿啊，你看能行吗？
0: 哦，透透气儿啊！我告诉你啊，出去可以，但是不能走时间太长啊。咱不能够还没学会走路呢就学会跑啊。关键你这个心脏功能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不能劳累，
1: 啊，
0: 咱们得继续的治病。咱们现在是什么？趁热打铁，再接再厉，坚持用80天，咱们心脑恢复健康，80天啊，血液净化，80天细胞换新，80天是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些疾病啊，都会彻底的消除，完全做回健康人，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太感谢吴院长了，感谢这么好的这个707复合酶。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再报个名额，有好消息我再麻烦您，再您汇报。
0: 好好好啊，咱们这个推广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我也不多讲了，
1: 哎哎，
0: 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1: 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日益减少，生物新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接近尾声，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及时与场外沟通，落实好用药。场外咨询热线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张献新的话，这岳云神了，这么点岁数还会用兵，好，听你的，来呀，驾云梯攻城。将领一下，再看宋兵，前面是藤牌手、弓箭手，扛云梯的、挠钩手，一直奔南城门冲下来，杀呀，杀声震天呐。守城的金兵金将一看，哟，要攻城，来呀，给我放箭，箭似飞黄，往下扔灰瓶炮子，果不雷石。再看宋兵被打退下去了，一会儿又攻上了，很快到护城河边上，有的把云梯往这护城河边一放，军兵噔噔噔噔噔跑过来，来到了对岸，把云梯立在靠城墙着，然后爬云梯。金兵一看爬上了，这块嘁啦咔嚓连砍带剁，一时半时攻不下来。岳云一看前功伤亡太重，我要是能上城头把主将杀死，金兵成了无头的苍蝇，此城就可得下。对，看我的。想到这儿， 他抖抖精神，舞动双锤，催马之门的护城河，上边啪啪啪啪啪往下射箭。岳云舞动双锤，上不骑身，下不骑马，战马很快来到护城河边。突然，他一踢马的丝缰，用这个锤柄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心是暴叫，前蹄子一起，腾空而起，唰，跳到河的对岸，再往前一窜，就来到城根下。说迟，那是快，岳云急忙跳下战马，把双锤挂在了腰的皮带上，然后拿过盾牌，这手抽出肋下宝剑，登云梯。拿盾牌干嘛呀？好护着自己的身子呢。用盾牌挡着凋零剑，这手拿着兵器，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往上爬。岳云登云梯呀，都不用手抓呀。你想啊，他在高山学艺，天天登山呢、啊。叠翠峰叫他走了多少个个啊？那就像飞的一样那么快，很快就上来了。上边的金兵看，哎，上来人了，嗨，举刀往下一剁。岳云一抬盾牌，嘡，给扛住了，一扬胳膊，去你的不！一剑把上面那人的胳膊削掉了。啊！他往旁一撤，岳云噌上来了，站在城头，盾牌不要了，宝剑环如鞘内，一伸手，唰，把双锤拿出来了。只要到了近前，弓箭手不起作用了，弓箭射远不射近，哗，弓箭手一撤。削刀手上来了，金兵的削刀手各摆兵刃，嘁哩咔哩奔岳云砍了过来。那岳云舞动双锤，噼里啪啦一顿乱砸，那个真是劈哧扑哧，爱吃不吃，像砸西瓜一样。一会儿的功夫，这块没有有气儿的了。他冲着下边喊：“哎，我在这守着，你们快上城啊！”张先一看，哎呀，我兄弟先登城头，太了不得了，快上！几十架云梯呀、啊，摆好了，蹭蹭蹭，很快宋兵来到了城头。岳云到城门洞底下，打散了守城门的军兵，砸开了锁头，撤栓，开开城门，把吊桥搅起来。张宪带大队人马占领随州，正像岳云呐、预料的，拓跋野兀身受箭伤，无法恋战，带兵从北门逃走了。咱们书要简短，得下了随州，除榜安民，打扫战场，都督府变成将军大堂，岳云立头功。张宪马上派人写好公文，送到岳飞那儿，叫岳飞报请皇上请功。城里头军兵共同庆贺胜利，品酒方肉，热闹了三天呢。下步怎么办？王贵来了。岳飞有令说，现在我正忙，我也不见岳云，岳云也不用到我那去了，既然他来了，就留在军中，在张县帐前听差。另外告诉他们，这座城由老将董先镇守为总兵，其他人去打邓州。张县得了信之后，歇兵三日，带人马奔邓州出发。岳云高兴，到连营就立功了，呵，士气正旺，来着就想出战。张宪说，别忙，我派人打探打探。就这么安营扎寨，铡草喂马，派细作到四周围打听打听城里的情况，等把情况摸准了回来一汇报。张宪犯愁了，这座城比随州难打，为什么呢？主将黑风代王，副将叫刘准，是刘裕的叔伯哥哥，这个家伙挺有智谋。再有拓跋野兀也在这儿呢，总结了随州教训，邓州死守城门不出战，说攻城攻不了。怎么？拓跋野兀说了，我随州就这么吃的亏，你呀、准备好吧，就在城池的四周围挖好了陷坑，梅花坑啊，陷阱里边栽的牛耳尖刀，过护城河下边陷坑，掉下去就别活了。城头上准备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果木雷石，这还不说，还有火炮，一打一溜火线。城关乡的房屋全给拆了，把那砖瓦石料都运到城里来了，准备死守这座邓州城，并且派人 给金兀术和大王粘罕送信儿，叫他来增援来。张宪一看，这可怎么办呢？愁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岳云过来了，
5: 哥哥，
14: 干嘛这么愁啊？人家不开城，咱没法动手。攻城周围有陷阱，咱不白送死吗？
5: 哥哥，我有办法。
14: 要想打开邓州，必须里应外合，有人在城里做内应，给我们开开城门，我们冲进去，这不就成了吗？
5: 哎呀，
14: 要有内应，我就不犯。

子给烧了、扒了，老百姓有的迁到城里住，有的被撵出五六十里地的地方居住去了，没有人连打那个消息钟都没有，这怎么办呢？俩人转来转去，东边一片坟地，在坟地旁啊搭个小地窝铺，要是不注意根本看不见，打地窝铺里钻出个老太太，白发苍苍。岳云一看可乐了，哎呀，可算看见人了，走过去问问。哎，俩人来到切近，老奶奶你好啊，把老太太吓一跳，哟，你们是哪儿来的？怎么到这儿啊？啊，我们是过路之人，口渴想要点水喝。哎，水倒是有，不洁净，就是那河沟里的水我舀了一点儿，在盆子里沉淀沉淀，要不给你舀一碗，碗一碗递给岳云。岳云接过来喝一口放下。老人家，你怎么在这住啊？又矮又湿，容易生病的。哎，房子就金兵烧了，没地方去呀。为什么不投奔亲戚朋友呢？我儿子在城里，我不能搬走。他要是回来，上哪儿找我呀？你儿子到城里干什么去了？嗨，他是这么回事儿。我儿子是打柴的，我们家姓韩，我儿子叫丑娃，今年40岁了，不怕你笑话，还没娶上媳妇儿。我们娘俩是打柴为生，他每3天往城里江记瓷器铺送一车柴火，换点油盐酱醋，我们好过日子。这不吗？半个月前，我儿子往城里送柴火，偏赶上戒严，四门紧闭，老百姓不让出城，不让进城，我儿子被扣到城里了。我呀都急死了，我在这等他呢。那你老吃什么呢？可不是吗？没吃的，这不抓把糠，弄点野菜凑合活吧。哎呀，真够可怜的。老人家，这么办，我送你一袋米，我要是能够进邓州，我一定帮你找儿子。哎呦，老身可谢谢你了。岳云告诉孟邦杰，你到连营弄袋子米给老人送来，我在这再跟他聊一聊。你可别走啊，我不会走的。你快去快回来。孟邦杰走了，岳云继续跟老人谈。老人家，你说这周围就再没有人家了？有，从这儿往那边走啊，有个凤凰坡，那个庄的人一家也没搬，那是为什么呢？那个庄子有个有钱的，姓聂，聂员外，据说跟那个城里的大都督叫什么黑风大王有过交情，黑风大王打邓州的时候，在他家住了一天，还吃顿饭。他感激恩德，就把那庄子留下了。哦，云听这话心里高兴，既然这样，我何不到凤凰坡找那个姓聂的，叫他把我送到城里。老人家，那我告辞了，一会儿我那朋友来，你就说我到凤凰坡去了，好不好？哎，行，我得怎么走才能到凤凰坡呢？你看，出门往左走，再往前去，见着庄就是。哎，岳云转身出来，天色已经不早了。小伙子一哈腰，将近2更，前面来到凤凰坡，往村里看呢，黑咕隆咚的，一点灯亮都没有，静悄悄的。哎，这庄人睡得这么早啊？我进去砸开一家瓮，他蹭蹭蹭刚往里走，打树林里呼啦过来10多个棒小伙子，一个个拿刀持枪。站住，干什么的？再往前走，宰了你啊！岳云吓一跳，你们是干什么的？问我们，你来干什么？你不知道啊？岳云说，我来干什么？我是走道的。胡说，快把火把点起来。高挑火把亮子油松往前一照，哎呀，好，是个小孩啊。哎，我的妈呀，你可把我们吓死了。岳云说，你们讲理不？你们劫我的道，我没说害怕，害怕你吓着了。哎，行了，认错人了。你干什么来了？我打死路过呀，兵荒马乱的，半夜3更你不在家里睡觉，走什么路啊？哎，你这不讲理，

0: 半夜就不许走道啊。那么你不睡觉，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哎，你别问了，跟你说有什么用，净添麻烦。你要不说，我就不走。有个岁数大的庄丁说，别啰嗦了，行不行？有这功夫都说明白了。小孩啊，你要问呢，哎，就告诉你，别看我们现在一个个活蹦乱跳的，一会儿就得失衡当场啊。岳云说，你讲了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老庄丁就把发生事情从头至尾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岳云听完气坏了，诸位大爷叔叔哥哥们，你们别害怕，把心放到肚子里，有我在，我保证你凤凰坡安然无事。旁边有人不爱听了，哎哎哎哎，小孩小孩别吹了，哎，我们村本来精牛就不够用，你再吹呀，就都死绝了。我说，你不那点个孩子，你能办什么？哦，你瞧不起我是不是？哼，牛不是吹的，事儿是人做的。你放心，我准能保护住你们庄子的老百姓。说了半天，凤凰坡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个凤凰坡别看村子不大，很有名气。什么出名呢？出美女。也不知道是这个地方的水田还是景色好，这里的姑娘个个姿容秀丽，妩媚动人。据说老老娘也不知道什么年头啊，还出了个娘娘，这下名气更大了。方圆百八十里的，包括邓州的大户人家都愿意娶凤凰坡的姑娘。本地啊，有个大户姓聂，聂员外喜迁乌儿，只有一女，叫聂玉环。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今年16岁，人送外号赛嫦娥。这姑娘不但长得好，而且识文认字儿，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是名声在外。远近百八十里的有钱的都来求亲。据说呀，康王赵构登基以后，到处选美女，张邦昌派人到这村儿，就想叫聂玉环入宫当贵妃。因为金兵进犯，把邓州一带占领了，这事情就压下了，老聂家也免去一场灾难。该着出事儿，这个姑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整天在楼里，可是闷得慌啊。每天早上固定的开开楼窗啊，往外瞧瞧，探身啊，看看景色。这件事儿不知道叫哪个小伙子摸着规律了，一个传俩，俩传仨呀，差不多远近都知道了。为了看姑娘一眼，呵，有人竟半夜就在外边蹲着，就等着早上起来姑娘开楼窗一探身儿，小伙子下边看一眼，半年都不忘了，这叫以饱眼福。就在一个月前，姑娘的妈妈病了，姑娘为了尽其孝道，到庙里烧香许愿。嚯，这后边人跟的呼噜呼噜呼噜，也不知道有多少。到庙里烧完香，往外一走，嗯，迎面碰着两个人。这俩小子看见了聂玉环，当时啊，眼珠子都拧了，半天都没回过神儿啊。这小哪儿的？离这个村子不远，10里地儿有个火石岗。火石岗住着一家姓葛的老头，叫葛从周，身旁两个儿子葛明葛亮。这家人家很精明，他们以呀，开山凿石卖石头过日子，竟到外地啊招了不少的石匠。这些石匠工人到他家给他干活挣钱。老葛家人挺刻薄，对待工人非打即骂，克扣工钱。不过他真发财了，有了钱睡不着觉，怕人抢他，怎么办呢？他又招了好几十名家丁给他看家护院。这些家丁是干什么的？都是宋兵跟金军打仗逃跑开小差的这些兵油子。
1: 这些人在一块儿，那还好得了啊？
0: 正赶上金宋两国交战，天下大乱，黎民不安。葛从周和俩儿子一合计，得了，咱呢也揭竿而起吧，乱世除英雄嘛。就这么，他们在火石岗自立为王，又招兵买马，集草屯粮，现在有300多人。这个葛从周还不错，兔子不吃窝边草，从来不在这方圆左右抢劫。可是他的两儿子就不是东西喽，从小练个三脚猫四面斗的，后来又拜高人，学了点武功，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在这一带名声不好。这俩小子每人都娶了4-5个老婆，还到外边寻花问柳。这一天，这哥两个也是到庙里溜达来了，逛庙会，一进庙门一抬头，哟，看见聂小姐了。俩人以为仙女临凡呢，站了半天没回过神啊。等姑娘都走出2里地了，俩人才想起来，哎，这女的哪去了？追，骑着马追上去，拦住姑娘的小轿，百般调戏。聂员外不愿意了，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这是干什么？我们相隔不到10里地，乡里乡亲的，你这太不像话。哎，啊，聂员外啊，这是另爱千金。嘿，我说你老人家福气可不小啊。对对对，我听说了，因为您这个姑娘，听说招引的周围的人都当您的门槛子，踢破门槛子，没别的，您把姑娘给我们哥俩得了。你们再胡说八道，可别说我告到官府。告谁去？告大金，告大宋。告诉你，这个地方金国不管，大宋不问，我当地的土皇上。我告诉你，我派媒人来提亲啊，你姑娘嫁得嫁，不嫁也得嫁。走，这帮小子回去了。俩人回到家打起来了。怎么呢？哥哥说这个聂小姐得归我，给你当嫂子。兄弟说不行，给你当弟妹。俩人为这事儿打了好几天，最后协商好了，这么办，咱俩娶一个，135归你，246归我。就这么派媒人到老聂的提亲，没把聂员外气死。既读孔孟书，就该答周公礼呀、啊，有这么干的吗？把媒人轰出去，把礼物给扔到庄子外边。媒人回来一说，葛明葛亮气坏了，哈哈，这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敢绝我的面子，去告诉他们，下月15我去娶亲，应的应，不应的应，不应2更天抢去。日子定的就是今天晚上。聂员外一听可吓坏了，他是个文人呐、啊，读书人呐、啊，怎么办？把左邻右舍都找来了，在那个年头都有庄丁，大户人家养一些护庄子的壮汉，因为连年战争啊，没人保护不行啊。说你们看，我家出这事儿怎么办？这个聂员外挺好，为人呐、啊、很和善，乐善好施，修桥补路，济困扶危。庄子的人没受过人家好处的没有几家。老员外，您的事儿就是我们事儿，虽然葛氏弟兄厉害，可是我们也是人呢，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们的姑娘凭什么叫他抢去呢？这么吧，我们全村人等着，葛明葛亮不来便罢，来我们和他以死相拼。哎呀，就怕打不过他们，打不过也得打，我们认了。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用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讨，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推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您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3: 明白了，
2: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1.9块，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1.5块了吧？
3: 别老是
2: 我要给1.4块了吧？这是1.4块，您咋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2毛，我您给1块钱呢？这个1块钱呢？您咋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8毛，
3: 多少钱呢？
2: 都得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
4: 啊，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行行，哎，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
4: 不对。
5: 冰棍。
4: 冰棍能吃吗？
5: 吃冰棍。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坐吗？
5: 愣坐。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这是
4: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5: 三样。
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4: 对呀，
5: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5: 再来
4: 这个逻辑推理啊，
5: 嗯，
4: 这难了啊。
5: 好好好，
4: 逻辑啊，
5: 嗯嗯，
4: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6: 哦，
4: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5: 他奔西了。
4: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4: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4: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5: 这什么教授啊？这
4: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5: 说
4: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5: 五根。
4: 不对。
5: 对了，
4: 怎么算的？
5: 头了看几根？
4: 两根。
5: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4: 二加三等于五。
5: 对，
4: 小朋友都知道。
5: 嗯，
4: 不对，
5: 那这答案
4: 一根都没有。
5: 什么原因？
4: 你没注意。
5: 说，
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5: 嗯，
4: 后边三根头发。
5: 哎，
4: 注意这句，
5: 您说呀，
4: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5: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4: 怎么样？没猜着？
5: 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你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
3: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3: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3: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3: 啊，
1: 他说了
3: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1: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1: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3: 啊，
1: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的
3: ，
1: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3: 近看是条狗，
1: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3: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3: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3: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3: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3: 准备报仇。
1: 来来，
3: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3: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3: 老三
1: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1: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
3: 两个菜，
1: 我记住。
3: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3: 来，
1: 得嘞，撤。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3: 的，不
0: 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3: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
1: 你都
3: 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3: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3: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3: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3: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2: 哟呵，
0: 是
2: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2: 啊！我们也想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2: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2: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2: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2: 那，
0: 听我这个
2: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2: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这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2: 对，
0: 不对？
2: 你，
0: 我不对，
2: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2: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2: 耳，
0: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0: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3: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
3: 啊、
0: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嗯、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3: 嗯，
0: 猫是四条腿，
3: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3: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3: 不
0: 三头，
3: 我没问这三头，
2: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 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0: 就讨厌了，
1: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哦，
1: 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哦，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沙沙洗沙沙。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哎呀，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亲妈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4: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4: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4: 浪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4: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4: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4: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4: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这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3: 明白，
0: 你们早就明白。业务训练开始，
4: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3: 80。
1: 这
3: 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3: 我能唱。
0: 听听，
3: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好。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0: 听，不愿意听回家去。嗯，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哎呦，
0: 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二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

0: 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2: 好，
1: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0: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3: 老师来开门。你好
1: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3: 啊，这是哪儿啊？
1: 这是女厕所。
3: 女厕所？
1: 你是看厕所的吧？
3: 我爸。
1: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0: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1: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0: 哎，
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0: 哎啊，
1: 倒茶。
3: 不用客气。
1: 哎，
3: 你可能不认识我。
1: 啊，
3: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老师，您吓着了吧？
3: 还好，
0: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3: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3: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0: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3: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3: 是的。
1: 是，
3: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3: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3: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3: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3: 你说来哪段？
0: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3: 好的，开始。
1: 开始。
3: 出去。
1: 出去。
3: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3: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0: 您回来了。
1: 啊。
0: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0: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0: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3: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3: 这是我的
1: 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 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0: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0: 倒数第一。
2: 什么？
0: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0: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0: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0: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3: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方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3: 啊、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3: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3: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们

0: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2: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看书
6: 哦，您喜欢看书？
5: 看书看得多，嗯，看《三国列国》，嗯，《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哇，《大武艺》《小武艺》《舞女七真》《西游记》，嗯，《关王庙一翠花》《杨四郎回家砍他妈》
6: 不，你哪儿那么多书啊？
5: 中国书、外国书、翻译书、小人书、连环画，我都看。
6: 是啊，
5: 看一肚子都是书。
6: 这都是书，
5: 这也是书，这也是书。嗯，跟你说话一肚子书。
6: 是啊，
5: 不敢打喷嚏。
6: 打喷嚏呢？
5: 打鼻子眼里往外蹦书本。
6: 我至于吗？
5: 你不信你摸摸。
6: 啊，这能摸出来？
5: 这都是书。
6: 哎、摸一 摸。
5: 嗯，三国。
6: 啊，这是三国。
5: 列国。
6: 列国。
5: 水浒。
6: 还真不少。
5: 西游记。
6: 嚯。
5: 外国小说。
6: 嗯嗯。
5: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6: 嚯。
5: 安娜·卡列尼娜。
6: 嗯，
5: 复活。
6: 不，
5: 维克多·雨果先生的《悲惨世界》。
6: 嗯，
5: 巴黎圣母院。
6: 哇，
5: 前苏联小说。
6: 嗯，
5: 共产党员瓦西列夫。
6: 嗯，真不少。
5: 阿里克塞姆·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先生的《我的大学》。
6: 嗯，
5: 在人间。
6: 嗯，
5: 在童年。
6: 啊，这么多书。
5: 克里高里·彼得洛维奇静静的《顿河》。莎翁的《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
6: 嗯，
5: 古希腊的《特洛伊》《阿克琉斯》《木马屠城》，
6: 嗯，
5: 中国古典书，
6: 嗯，
5: 这是《论语》，
6: 嗯，
5: 《大学》，
6: 嗯，
5: 《中庸》，
6: 嗯，
5: 《列国》，
6: 不少，
5: 《孙武子十三篇》，
6: 嗯，
5: 《康熙字典》，
6: 嗯，
5: 《喜羊羊与灰太狼》，
6: 什么书都有，
5: 哎。什么书都有，
6: 什么书都有。
5: 中国书，
6: 中国书，
5: 外国书
6: 不少，
5: 古书，
6: 嗯，
5: 旧书，
6: 嗯嗯，
5: 这是新书，
6: 新书，
5: 新书好摸，
6: 嗯嗯，
5: 精装的新书，
6: 嗯，
5: 这边是老书，
6: 嗯，
5: 老书不好摸，
6: 老书不好摸，
5: 仔细摸老书，
6: 仔细摸，
5: 仔细就能摸着老书了。还不算强调，
6: 嗯，
5: 再好好摸摸你老书。再用功的摸摸你老叔。
6: 行了行了，哎呀，你把手也拿过来吧。
5: 哎，
6: 你好好的摸摸你二大爷。你拿着我手摸老叔干嘛？
5: 最爱看书。
6: 哦，喜欢看书。
5: 现在还想看？
6: 是啊。
5: 您能给我介绍几本吗？
6: 哦，您还想看书？
5: 对，
6: 可以可以，
5: 有学问。
6: 我给您随便的介绍几本啊。
5: 对，
6: 您可以看看呢，《红楼梦》
5: 好书。
6: 哎，水浒传
5: 刚才我说过了
6: 啊，什么儒林外史啊，
5: 好书，
6: 什么红旗谱啊，
5: 对，
6: 烈火金刚啊，
5: 嗯，
6: 什么林海雪原的
5: 马寡妇开店，
6: 马寡妇开店干嘛？
5: 还什么书？
6: 不是，这样吧，我给您介绍一本最好的书
5: 哦，
6: 您可以啊看一看红颜。
5: 哎， 《红岩》这本书
6: 你看过？
5: 听说过？
6: 听说过
5: 啊？
6: 听谁说过？
5: 谁看着谁都说。
6: 说明你没看过这本书。
5: 我不是没看过，我没有这本书。
6: 没有没关系，你可以买一本啊。
5: 花钱买一本，
6: 哎，
5: 好办法，好主意。你给钱？
6: 我凭什么给钱？
5: 谁给钱？
6: 你自己买。
5: 我自己也节约
6: 啊。
5: 我们单位有个图书室，
6: 嗯，
5: 我借他一本《红岩》，保证一夜看完。
6: 这么快？
5: 我看书看得快
6: 啊。
5: 我拿过《红岩》回到家，吃完晚饭，坐在床头上喝上一杯茶
6: 啊。
5: 嗯，看《红岩》
6: 啊，
5: 开卷有益，扣人心弦。
6: 嗯，
5: 我看的是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大西南非法的逮捕了我们很多的地下党同志、
6: 啊、
5: 这些个地下党的同志和他们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可歌可泣，扣人心弦。
6: 好，
5: 我是越看越爱看。
6: 嗯，
5: 越瞧越爱瞧。
6: 嗯，
5: 我正看着过瘾呢
6: 啊，
5: 我媳妇儿不像话。
6: 你媳妇儿怎么了？
5: 我媳妇儿您知道吧？
6: 我知道，
5: 就是我太太
6: 啊。我知道，
5: 说白话的我老婆。
6: 嗯、啊，对
5: 啊，具体说是个女同志。
6: 哎，这不废话吗？
5: 我在这看《红岩》，她搅和我。
6: 怎么搅和？
5: 我想啊，别看了、嗯，天太晚了。
6: 嗯，
5: 该休息了。她叫我休息、哎。
6: 这不是搅和你、嗯，这是关心你，
5: 关心我。
6: 哎，
5: 我不爱听，
6: 不爱听。
5: 我不能休息。
6: 怎么？
5: 我要和同志们战斗到明天。
6: 是啊，
5: 我们团结起来到明天，
6: 嗯，
5: 做一次最后的斗争。
6: 嗯，
5: 你老看书啊，上火。
6: 嗯，
5: 喝点水再看吧。
6: 叫你喝点水，
5: 水就别给我喝了，
6: 给谁喝啊？
5: 留给那些个重病号们喝吧。嗯，
6: 他入了迷了。
5: 你也不喝水，你也不休息，
6: 啊、
5: 饿不饿、啊？我给你煎俩包子吃。胡说，
6: 嗯，
5: 不能吃东西。
6: 为什么？
5: 目前正是绝食斗争。哎，
6: 真入迷了。
5: 那你看你的吧。
6: 嗯，
5: 我明天有事儿，拿过一床被子，拿过一个枕头，在我左边，记住了，在这边。
6: 哎，在这旁边。
5: 我媳妇就在这边睡觉了。
6: 睡了。
5: 我一看这睡着了
6: 啊，
5: 我心里高兴了。
6: 嗯，
5: 没人搅和我。
6: 哎，
5: 我可以安静的看这本《红岩》了，越看越带劲。
6: 嗯，
5: 越看越有意思。
6: 嗯，
5: 看来看去，把我的全部精力都钻到《红岩》这本书里头了。
6: 哦，
5: 门一响，
6: 嗯，
5: 外边进了一个人，我妈进来了。
6: 哦，你妈进
5: 来，把左手拿着一把鞋刷子，
6: 嗯嗯，
5: 右手拿着一把炕笤帚，
6: 嗯，
5: 站那儿冲我扑哧直乐。
6: 嗯，
5: 我看书正带劲儿，
6: 嗯，
5: 我猛这么一抬头，
6: 嗯，
5: 哟，
6: 嗯，
5: 这个老太太是谁呀、啊？
6: 这不是你妈吗？
5: 不对，
6: 谁呀、啊？
5: 这是双枪老太婆、
6: 啊、拿他妈当双枪老太婆。
5: 老太婆不去劫行车，上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6: 你问问他，
5: 恐怕有什么新的任务
6: 啊，
5: 叫我去完成。
6: 对，问问他。
5: 我刚要跟老太婆说话，
6: 嗯，
5: 老太婆扭脸又走了。
6: 追出去啊！
5: 我追到外边，老太婆不见了。
6: 这可奇怪了。
5: 奇怪的事在后头呢。
6: 嗯，
5: 我回头这么一看，
6: 嗯，
5: 我住的那房子马路胡同
6: 啊，
5: 商店、超市，全都没有了。
6: 哎，这可太奇怪了。
5: 周围是一片荒地。我说老大哥，
6: 啊，
5: 您这是什么地方啊？
6: 这是哪儿啊？
5: 你不知道啊？
6: 嗯，
5: 我告诉你，这条汉子，
6: 嗯嗯，
5: 这叫渣子洞。
6: 好嘛，抓那儿去了。
5: 你是刚抓进来的吧？
6: 啊啊，
5: 这里边的人呢，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
6: 嗯，
5: 我给你介绍介绍，
6: 介绍介绍。
5: 这个同志叫陈岗，
6: 嗯，
5: 那个同志叫刘思阳。
6: 哇。
5: 穿军装的那个叫龙光华，
6: 嗯，
5: 那小家伙叫萝卜头，
6: 嗯，
5: 外边那几个家伙你可得注意。
6: 谁呀？
5: 那个贼毛鼠眼的，
6: 嗯，
5: 那个叫猫头鹰，
6: 哦，
5: 那个家伙叫猩猩，
6: 啊，
5: 这胖不伦敦的叫狗熊。
6: 对，我呀、
5: 啊，猫头鹰、猩猩、狗熊。
6: 你先等会儿、嗯。猫头鹰、猩猩、狗熊，
5: 嗯，
6: 怎么全是野兽啊？
5: 哎，我说老大哥，这我就纳闷了。
6: 啊、
5: 嗯，我到动物园里去过。
6: 嗯，
5: 都是人站在外边看，野兽关到笼子里头、
6: 嗯、
5: 怎么到这个地方把人关到笼子里头，野兽跑外边去了呢？
6: 老大哥怎么说？
5: 这就是他们反动派的政策。
6: 说得对。
5: 你看，
6: 嗯，
5: 又来了，打外边压进来一个女同志。
6: 什么打扮？
5: 30多岁，穿着烟丹士林的旗袍、
6: 嗯、
5: 玫瑰色的外套，浑身是血，满面带伤，直奔女子牢房。
6: 这女同志是谁呀、
5: 啊？老大哥告诉我了
6: 啊，
5: 这是我们的江姐。
6: 哦，江雪琴同志。
5: 我们的江姐为了保住党组织的秘密，受尽了严刑拷打
6: 啊，
5: 宁死不屈。
6: 好，
5: 有这些个同志支持我
6: 啊，
5: 我决定和他们战斗到底。
6: 说得对，
5: 我正跟老大哥这表态呢
6: 啊，
5: 外边正来俩小子、
6: 嗯、
5: 冲我直嚷嚷
6: 啊，
5: 嘿， 刚才抓起来的那个小子，快！
6: 叫谁呢？
5: 就是那个子不高的那小子，出来！
6: 可能是叫你呢。
5: 我一琢磨，这里边就我个子小，惭愧，这辈子赶不上姚明了。出来！准是叫我，
6: 叫你呢。
5: 老大哥告诉我，他们要审讯你，小伙子，你可别害怕。
6: 你害怕吗？
5: 有这么些个同志支持我，我能害怕吗？
6: 就是，
5: 我当时给他来个铁胸叠肚，满不在乎，扬手阔步，来呢，雨爷带路。把我领到一道审讯室，审讯室是个长方形的屋子，后边有一个写字桌，写字桌后边有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个大特务，留着两撇矫情胡子，手里拿着一管笔，这手拿着一个本子，想拷问我做笔录。
6: 你害怕不害怕？
5: 有这些同志支持我，我能害怕吗？
6: 不害怕。
5: 这个特务说话挺傲慢，
6: 怎么说的？
5: 一拍桌子，你这个小子姓什么？
6: 你告诉他，我姓李，叫李伯祥。
5: 那不行，李伯祥是我的真名实姓。我是相声演员。我得用相声语言来回答的。
6: 是啊，
5: 我叫他没法记录。查字典找不着。我用这种方法和他做斗争。虽然不能取得全面胜利，至少也得把他气个半死不了活了。
6: 是啊，好好好，
5: 我叫他没法记。你这个小子姓什么？
6: 你怎么说呢？
5: 客气点。问你家二大爷。就是我呀，你姓什么？
6: 姓什么？
5: 我姓字儿，
6: 字儿。
5: 我这一说字儿啊，把他给字儿住。

0: 哎呀，滋儿，滋儿，滋儿，百家姓里头没有这滋儿啊。我这是外姓，
1: 外姓。
0: 你这姓啊，我先给你画个圈儿，代表是滋儿啊。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耍，
1: 耍呀。
0: 姓滋儿叫耍，这都什么字儿啊？
1: 就是。
0: 我给你打个时差
1: 啊，
0: 这代表是那耍。
1: 嗯。
0: 你还有别的名字吗？
1: 还有吗？
0: 我有个小名。
1: 有小名。
0: 小名叫什么？我小名叫嗲。
1: 嗲呀。
0: 哎呀，姓滋儿叫耍，小名叫嗲。
1: 嗯，
0: 加在一起你叫滋儿耍嗲。
1: 这都什么呀？
0: 我特务气坏了
1: 啊，
0: 一拍桌子，一指我，嘿，别说了。好，你这个滋儿耍嗲。
1: 呵，滋儿耍嗲。
0: 你不要跟我说相声
1: 了啊，
0: 赶紧说实话。你到底是个搞什么工作的？
1: 我问你是搞什么工作的？
0: 我不怕他
1: 啊，
0: 我是搞地下工作的。
1: 啊，你告诉他了？
0: 我一说地下工作呀，他高兴了。
1: 嗯，
0: 哎，有商量，有商量。
1: 啊，
0: 搞地下工作，你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1: 哎，具体干什么？
0: 我说我修理下水道。
1: 修理下水道，
0: 下水道不就是地下工作吗？
1: 这么个地下工作，
0: 特务气坏了
1: 啊！
0: 好，你这个耍嗲小子。你少拿我开心
1: 啊！
0: 要想活命，给我写一份自白书，要不然我就枪毙你
1: 啊！
0: 他叫我写自白书，
1: 你写了吗？
0: 自白书 啊，我写了。
1: 你真写了？
0: 真写了。
1: 怎么写的？
0: 我读读您听听。
1: 您念一念。
0: 大家注意，我看看我这自白书 啊，我是这么写的：任脚下长着沉重的铁镣
1: 啊，
0: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1: 嗯，
0: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1: 啊，
0: 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独行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那魔鬼的宫殿在我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1: 好，
0: 怎么样？
1: 哎，这是你写的？
0: 这是程岗同志写的。
1: 这不废话吗？
0: 啊，
1: 那你说他干嘛？
0: 是他写的，我能把他记住了就不简单。
1: 对，
0: 特务一看这份自白书啊，都气愤了。
1: 那还不疯？
0: 好啊，你这个又耍又嗲的小子
1: 啊，
0: 你是不想活命了？掏出手枪来，照进我的面门啊，叭的就是一枪。
1: 啊，
0: 我闻听枪响，
1: 怎么样？
0: 定睛观瞧，
1: 哦，
0: 有打我的正前方，紫薇薇蓝娃娃，香熏熏，雾沉沉，霞光万道，锐气千条，明亮亮，夺人耳目，冷森森，令人胆寒。一颗美丽的小子弹，哆了哆嗦，颤颤巍巍，飘飘摇摇，恶狠狠地直奔我的嗓子眼，这不慌不忙就飞过来了。
1: 那看得见吗？
0: 我在少林寺练过8年的苦功夫，
1: 啊，
0: 我当时给他来了一个锁颈藏头，这颗子弹顺着我这个耳朵边啊，刺就过去了。
1: 哦，
0: 我一伸右手抓住了特务的手枪头，我说你把枪拿过来，你把枪给我，我使劲一抓他这手枪头，
1: 你把枪夺过来。
0: 哎呀，我媳妇蹦起来了
1: 啊，
0: 给我一大嘴巴。你半夜三更不睡觉，你老揪我鼻子干什么？
1: 做梦啊！
2: 在天津待了好几十年，最相好的有俩朋友，都比我岁数大。一个姓赵的，一个姓王的，拜了金兰之好了，说咱们老百姓的话，拜了把子了，把兄弟。这姓赵的呢，我管他叫赵的哥，这姓王的呢叫王二哥，都是天津的老住户。我这赵的哥呀，您到天津去过，就住在天津百货大楼旁边，那儿有一个鞍山道中心区，他在那儿住。我这王二哥呢，他住哪儿啊？住解放桥那边河东区，在大王庄那一块。我们哥仨认识好几十年了，一直有来往。这哥俩平常做事说话处理问题解决问题，就比我老李还滑稽，就比我老李还幽默。我经常啊从他们身上吸收营养，他可笑啊。这话是前些日子，我呀上我们这个赵大哥家串门去了。刚才我不跟您说了，经常有来往。我到家一看，赵大哥今天歇班，呼，家里头买的鱼、买的肉，好多鸡蛋，还有虾米。另外我一看桌上放着好几瓶酒，我说大哥，哎，伯祥来了啊，赶紧请坐，待会儿帮我忙活忙活。我说您这打咱们哥几个经常没在一块聚会了。 今儿我歇班，晚上别走了，咱们一块聚会聚会，喝两盅，吃一顿。嘿，这样吧，我正想啊找你王二哥去，他离这太远，打电话又经常打不通。你不骑着摩托车呢吗？你呀、啊、上你王二哥那家去一趟。我说你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这样吧，我给你写封信，写封信你给送去，到那儿你不用学舌，他就知道了。我们这赵大哥啊，说要写信，说写是写，他这人滑稽，他可不写文字。他拿过一张纸来，拿起毛笔来添饱了。他喜欢画画，他就在这纸上画了个画。我说你甭管，我写什么画什么。你那王二哥他都了解，因为我们两个经常就用画画来说话，表达我们内心的意思，他就懂了。我在旁边偷着看着，画的是真不错。我这赵大哥画的什么呢？在这纸上画一小人儿，这小人挺精神，胖不伦敦的。这小人左手啊拿着一饭碗，这饭碗拖到这个位置，张着大嘴，瞪着眼睛，这模样。左手啊拿着饭碗，这模样，右手猫着自己的臀部。我说大哥您这不是开玩笑吗？都这么大岁，你甭管，你送去，什么事儿他就知道了。当天我进门一瞧啊，我们这王二哥正在那儿翻箱倒柜儿，那拉抽屉呢，这是本子，这是笔。哎呦，我想来了，我可照顾不了你，那儿有烟，你自己倒茶。我说您办什么？待会儿有几个人找我做买卖，我有件东西我就是找不着。我说您先等会儿吧，我打那个赵大哥家来。哦，大哥挺好的，你上那串门去了啊？我说您看还给您捎封信来。哦，我瞧瞧，我瞧瞧。哎呀，这么忙我得瞧瞧。把花镜戴上，他岁数比我大，抽出来一看，就刚才我说画的这张画。大哥真客气热情，兄弟，不是怎么回事？他说啊，今天晚上请我吃晚饭。我说他没写着吃完，这不是画的跟代表写的一样吗？这写的多清楚。我说您怎么知道是晚上请您吃饭？你看写的多清楚，他不说吗？午后请我吃饭。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

0: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1: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0: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0: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1: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儿。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嗨，你看这孩子，
6: 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有怨气啊，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
2: 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0: 忙。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1: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2: 不用了吧。
3: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4: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2: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2: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6: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7: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7: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6: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6: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7: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6: 妈，你看你。
7: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8: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8: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8: 好，好，好，好。
7: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9: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10: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1: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1: 对，
1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1: 跟你们没完。
1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1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3: 他们活该。
1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 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4: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1: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4: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4: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1: 笑。
1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1: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2: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3: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4: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0: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4: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

0: 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7: 醒醒，
3: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姐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
7: 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4: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9: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1: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1: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好。
11: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1: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1: 那肯定的。
1: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1: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1: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1: 妈。
1: 哎，好孩子。
1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 不，妈疼你。
1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2: 我同意，同意。
11: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3: 朱阿姨，新年快乐。
14: 朱阿姨，过年好。
13: 给您拜年了。
11: 刘叔叔好。
15: 哎哎，
11: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 3.79 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